我给大家呢讲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儿。这些事儿呢多多少少的都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笑料的。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呢，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哈，快乐也是很多的。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有什么烦恼的事情，你不妨放下来听一下我们的节目，来开心一下，来开怀大笑一下。节目一开始，我先给大家讲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是说我家里有一个亲戚，这个亲戚呢是当大夫的。这家伙那天呢，我跟你说他家的事儿啊。他呀，平时除了上班之外，平时喜欢打麻将。然后呢，媳妇儿不知道这事儿啊，有的时候呢，总把这个打麻将的战利品呐、胜利品交给他媳妇儿，赢个300-500的交给他媳妇儿，媳妇儿挺高兴，以为他加班 free 呢。他有的时候总跟媳妇儿说这个媳妇儿啊，我晚上得加班啊，你加班是不是得有加班费？媳妇儿一查账，你不能白加呀，是不是？那说媳妇儿，媳妇儿也不能信呢。他呢，主要就是想痛快手，就是爱玩两把，不玩太大的啊，只要让我玩就行。玩完之后就把赢的钱如实的交给媳妇儿，有的时候呢自己还添个300-500的。你想想，你不可能总赢啊，是不是？也可能输啊。那他媳妇儿呢，对于他加班这事儿始终也没有什么意见，因为他会给家里带来效益，是吧？觉得挺好。那天呢，夸同事又来电话了，哎呀，老李呀、就差你人了，来呀，3-1呀。这边说啊，行，放心吧，马上就到。现在几点了？6:30啊？不对，7:30了。7:30，这样吧，半小时之内，8点我肯定到啊。回头跟他媳妇说，媳妇啊，加班，那边情况挺严重啊。媳妇说啊，啥情况啊？半小时必须到，你平时开车都得40分钟，这再加上行车晚高峰，你半小时就到，你飞呀？你半小时能到吗？肯定得到，那边太严重了。啊，这么严重啊？情况严重到啥地步啊？情况严重到啥地步？那边反正现在已经有3位医生在那会诊了。媳妇儿，你别急啊，带我去就来。所以说呀，节目一开始为什么跟大家说这样一件事儿啊？就是只要是开心，不管什么娱乐方式都事不宜迟。其实上文一直是一个健康快乐的人，但是我突然觉得我今天呢身体抱恙。所以说呀，天天呢上回在节目里边什么都跟大家说，关键是今天我还没给自己确诊呢。听爱上微笑，我把饭碗放下了。有的时候大家听爱上微笑还容易把追焦的枕头也放下。

啊，如果一个人不懂得什么叫放下的话，他会永远得不到真爱，包括他做任何事情也是这样，我就可以把一切都放下。金锤，我现在让你放下收音机，你愿意吗？

我发现呢，有人天生命好，有人呢天生可能命薄。在这个酒吧里边啊，有这么一个垂头丧气的男子，自己呆坐在角落里面，看着自己眼前的酒杯，已经差不多快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仔细看这个男人，他的眼中含着泪花，头发枪毛枪疵，衣服呢一半在内一半在外，脸上呢呈现出了几丝疲倦的皱纹，看起来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了。他呢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面前的这个酒杯，酒杯里面装满了酒，就这样呢。

场景，刚才跟大家说了，维持至少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位高大魁梧、彪悍凶猛的卡车司机走到了他的身边，一看，哎，角落里有这样一个孤苦伶仃又比较好欺负的软柿子。这个彪悍的司机就坐到了这个男子的身边，而且拿起了这个小子的酒杯，是一饮而尽。这位可怜的先生就哭了出来。卡车司机说，干啥玩意儿，别这样式的，我跟你开玩笑呢，要不然我再给你买一杯酒行不行啊，我看你呀直勾搭半天了，我就想引起你的注意力，另外我告诉你，你看我这五大三粗的，我最受不了的就是男人在我面前哭，女的在我面前哭我都不理他，男的在我面前哭的话，我有一种怜惜的感觉。老弟，别这样啊，哥看不了这个。然后呢，非常可怜的这个男子啊，又哭了。不，我很悲哀。你悲哀什么玩意儿？悲哀？我看你穿的啥的，你这不像过不起日子的人呢。你看我每一天奔波，我刚下高速公路，我多累呀！啊，我这喝点酒，平时我开车一坐坐多长时间？眼睛盯盯瞅前面，我瞅多长时间？你以为你瞅半个小时玻璃杯，我就心疼你了？我天天我在路上奔波那么长时间，我都没说哭，你哭什么？我命苦。你命苦什么命苦？你跟我说说你怎么的了？你能不能不哭？你到底怎么的了？那我跟你说说吧，大哥，今天是我人生最悲惨的一天。今天早上起来，我睡过头了，错过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们老板要给我们所有的员工派发原始股，我错过了。一股没分着，而且呀，我这个重要的会议因为参加不积极，老板急了，把我也给炒了。平时我做的所有的工作，今天啥也不算了。你说你不看僧面，你看佛面，他谁面子他也不给呀。说给我炒就给我炒了，然后离开公司，我寻思开车回家吧，我发现，哎，车哪儿去了？我寻车哪儿停哪儿了？我找吧，我找了一圈，我发现。车让人偷了，那玩意儿我能有啥能力呀？无能为力呀！我报警吧。我报完警之后，我打个车回家。我刚交完钱，出租车开走之后，我发现我皮夹子落车上了。我皮夹子里边有我钱包、身份证、银行卡，啥啥都丢了。回家之后，我又发现一个问题，我看到了另外的一个男人。我媳妇儿说要跟我离婚，我刚想跟他俩说，我告诉你这个婚我是不会离的。这时候我儿子从屋里冲出来了，爸爸爸爸，你看开点吧，我支持他们，他们俩在一起是真正的爱情。你说怎么着？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在我的立场上。我心想，既然这样，单位不要我了，回家之后没有家人，最关键是孩子还看好人家俩。我合计我来酒吧吧，正当我想要下定决心结束我生命的时候，我发现你把我的毒药给喝了。

老弟，你先坐着，我先上趟医院，我洗胃去啊。所以说呀，你看有啥事儿事不宜迟。当然这个操之过急也不是很正确，就像你凭啥你把人毒药给喝了吧？人这辈子活不起，结果你替人受死去。哎，今天我们不妨就来讨论一下啊，你说什么事儿应该快点儿，什么事应该慢点儿呢？北姐你好，说有这么一天呢，过年的时候通常不是你去到长辈家拜年。

然后长辈会给你红包吗？啊，过年的时候有一天呢，我堂弟看着我爸，扑通一下就给跪下了。我爸说：“这怎么回事？男儿膝下有黄金。”后来我弟弟说啥呢？我弟弟说：“哼，有黄金，我还惦记你兜里那100块钱干啥？”

有朋友说，我天天呢就盼着尚薇的节目快点来，然后在节目享受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希望他能够慢一点。老妹儿啊，我希望挣钱快点，花钱慢点，这样我就不缺钱了。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听我们节目听得少，听得多了你就会像我一样放下物质，放下金钱，一心向善。有舍才有得嘛，所以说该放就放啊！婆婆妈妈的藕断丝连的是最讨厌的了。比如说已经结束的感情，或者是本来就没有开始过的，遇到一个像狗皮膏药一样的男人，真的太恐怖啦！你说的是你还是我呀？我想要赚钱快一点，花钱慢一点就 OK 了。其实你想要这个花钱慢一点，其实有办法，就像刚才这个朋友跟你的观点不是一样吗？花钱你想慢点的话，你就把它破开呗。他说还有就是我什么都能放下，我就是放心不下你的节目。薇姐呀，你一天到晚总是这么开心，能不能把秘方告诉我呀？我这个秘方千金都不换，但是呢在这儿你给我两毛钱我就给你告诉你了。非常简单啊，你打开收音机，然后咔咔咔一拧来收听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就是由我带给大家的。哎，在这个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微笑，你可以大笑，你可以傻笑，你可以憨笑，可以狂笑，但是就是不允许皮笑肉不笑。

说上尉啊，这个你的节目多长啊？我的节目多长，我的心脏就有多坚强。为什么天天呀、有你们在这折磨我，我必须得坚强，朋友们，我得坚强，我得乐观啊。那天嘛，我在这个街上走，我就发现呢，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小了。那天我在路上走，走着走着走走，我就碰到了一个我的同学啊，高中同学。这个高中同学其实我觉得这感情是最稳固的，但是因为后来上大学了，所以说大家没有联系到。现在那天在路上突然就碰到了，碰到了之后老同学在一起，那一定是得先聊天，是不是？聊一聊你最近怎么样啊，是不是？结不结婚呐、生活的怎么样啊，在哪工作呀，以后没事联系联系什么的，是吧？啊，那天呢我老同学就跟我说，说哎呀，尚威，我听说你了，你现在名气可大了，不是？嗯，是。然后他说你现在挣多少钱呢？我说不多，年薪50万。当时给我老同学整懵登了啊，50万，真假的呀？哦，对呀，这还只是基本工资。老同学说啊，真的呀，我一直就说你，我都听说你混挺好，你能不能告诉你现在做的是什么？我做梦啊。跟你说呀，我这小暴脾气，我这还没放开呢。

我跟你说呀，就有的时候这同学在一块儿啊，聊的是什么？除了你现要聊现在的事业发展的如何，是吧？你的感情进展的如何？像有一些这个成了家的，就保证啊，跟你聊天的时候不会跑了老公，不会跑了孩子，不会跑了老婆婆。保证就是这样的几个话题，你只要是同学聚会或者是同学在一起的话，你放心，保证都会谈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天我有一个朋友啊、我有个朋友也是我们关系特别好，经常在一起聚一聚。那天我俩说约好了去喝个下午茶吧，啊，在一块儿这个边喝茶然后边唠嗑啊。他那天跟我说，他说我老公太忙了，老公忙啊，他结婚结得比较早啊，不像我这三。啊，你们刚才什么都没听着啊？不像我现在还没成家呢，是不是？我那个朋友他结婚比较早，现在孩子呀都好几岁了啊。孩子那天他老公就特别忙，一般呢也很少在家，孩子通常都是由他一个人带，无论是上幼儿园的时候还是上小学的时候，从来都是他接他送。现在呢他孩子已经上一年级了啊，然后呢突然有一天他这个老公啊那天没啥事儿啊，难得在家，然后呢这个非常高兴，一时兴起就跟他说，哎呀媳妇儿啊，我一会儿我要去公司，要不然孩子我顺便给你送去，你在家休息多好啊。他当时听完之后美坏了，寻思哎呀这么多年老公啊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哎呀当时他高兴坏了，真的说啊，那行吧，那今天孩子你送吧啊。然后大概在十分钟之后孩子给他打电话了，妈妈，咋了孩子咋了？妈妈，我爸把我送到幼儿园门口他就跑了，我现在我上学都快迟到了，你说我怎么办呢？我说这怎么了？我说孩子不行你就打个车去啊。然后随后我就把这电话我就给我老公打过去了，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把孩子放幼儿园然后你就跑了，他现在上学都迟到了。他老公说啥？说啊，孩子什么时候上小学？不认得是你亲孩子不？

0: 就听爱上飞象，
1: 爱上飞象，
2: 爱上飞象，
3: 微微一笑绝对不超。

各位预备开始。欢迎来收听爱上微笑，我就是爱上微笑的上微。节目开始有点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了啊，这个我觉得每天我们都应该给自己点时间让自己开心。你说人这一辈子怎么都是过，与其皱眉头不如偷着乐。冬天别嫌冷，夏天别嫌热，有钱别装穷，没钱别摆阔。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希望大家呢休闲养养身，每天找找乐，酸甜苦辣都尝过才算没白活。阳光普照，我坐在这里看向窗外，我能感觉到无限的激情和希望。之前有人问我说，尚薇，你的生命当中不能缺少什么？我想了想啊，比如说不能缺少书籍，比如说不能缺少音乐，比如说不能缺少朋友，比如说不能缺少爱情，比如说不能缺少阳光。我虽然说把这个阳光啊放在最后，但是

我觉得首当其冲不能缺少的就是阳光，我就不喜欢阴天，一阴天我心情可不好了。不过这玩意儿也分人啊，小鹏就不的，小鹏就是阴天乐。今天早上我一出门，我一看，天儿真好，天儿一好啊，我们都喜欢穿的好看一点，漂亮一点，尤其是女人嘛。我的理念就是女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所以说春天来了，我就穿上了长筒靴、小黑丝、豹纹短裙。有朋友说，邵薇，你怎么一这么说，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卡通人物孙悟空呢？这个反正也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嘛，那就是其实现在的这个流行趋势啊，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被预告出来了。反正总之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没想到有这么大风啊，我穿的不太多，我妈就跟我说姑娘啊，你不能这么穿，这么穿对你身体不好。那你想想，我已经马上就要出门了，已经来不及了，我不可能再回去换了，是不是？不能。而且我觉得我这事儿挺好，他怎么能就对身体不好呢？然后我出门过马路的时候，我碰见一个老大爷，然后我就扶他过了马路。扶他过完马路之后呢，然后我就寻思，正好这有个老大爷在这儿，我跟他交流一下这个问题吧。我说，大爷，你说我这么穿真的对身体不好吗？大爷说，可不是，就你刚才扶我过马路的时候，风一吹我血压上升一次，风一吹我血压上升一次，你说对身体能好吗？那啥，大爷，你要是血压太高的话，你还是别上街了。

我姓姓的啊，我先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啊，这个其实是我前两天上新玛特演出那天有个听众给我出的啊，我当时演完出我刚要走，然后喊哎上位上位，我给你出道题呀，来吧来者不拒，怕啥呀是吧。嘿呀，你们这我跟你说啊，这基本上没有这个脑筋急转弯能考得住我。说小明从20楼掉下去之后居然没摔死，为什么呢？小明从20楼掉下去之后居然没摔死，为什么呢？我一看这听众里边出高手啊，我听完节目之后是不是智商有所提高啊，给我出脑筋急转弯，这家伙一秒钟之内给我卡住了。一般情况下我跟你说，通常情况下别人给我出脑筋急转弯，我咔直接亮了案，让给我出题的人非常难过。但是呢那天这题给我出的呀，我就觉得这听众真是高手啊，我还以为这大包小裹给我拦下来要干啥呢，原来是要当面羞辱我。当时我就有点懵了，你想小明从20楼跨摔下来居然没摔死，为什么呢？总不会是老套的答案他掉到里边去了吧。从20楼掉下来没摔死，我说大哥大哥为啥呀，你告诉我呗。大哥当时乐得脸跟花卷似的，因为小明是塑料袋。欧了，效果达到了。其实有的时候日子过得呀就是让人觉得就是这么无理取闹。

其实无理取闹的呀还不止这一件事儿啊，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是发生在最近啊，我最近的一次这比较无理取闹的事儿，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啊，真的，有的时候你就发现两个人对话，说就说岔劈了，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学这个加减法，虽然说现在大家伙儿，无论你是十岁呀、也好，还是20岁也好，还是30岁也好，还是一直往上啊、大家现在加减法那都会，是不是？但是小的那时候啊，就有点听不太懂啊、老师讲课的时候用那些术语啊，我们听不太明白，一听就蒙圈。我在上小学的时候，老师给。

讲，讲说这个多位数减法，遇到低位数不够减的时候，就向高位数去借。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咱们当时用这个得演算演算，咱们是怎么来画那个减法的啊？这个是不是？大家想一想，多位数减法遇到低位数不够减的时候，就向高位数去借。这个时候，我同桌举手了，说：“老师，老师，我想问一下，要是高位数不借的话，那怎么办呢？”老师当时仨字儿：“你出去。”

0: 真的，有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人和人对话，他因为他思维不是在一条线儿的上的，脑电波啊，他不能同步，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你说话他听不懂啊，这个也不能怪别人，这个也不能怪你，这个要怪就怪你们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我有一个这个朋友，有一个朋友单身。然后那个情人节那天嘛，2月14号是情人节。我那个朋友那天过情人节的时候特别郁闷啊、你想想，情人节的时候，这个人收到一把鲜花，那个人收到一堆巧克力，这个人呢请那个人去吃一个西餐，那个人呢又会收到一些什么什么好东西啊、你说谁看了谁不会羡慕啊？关键是我想送的话，我也得有人算呢。所以说他那天非常非常的郁闷啊，我这哥们儿非常郁闷，情人节呀、然后他就寻思这怎么办呢，下楼溜溜的吧，啊，一个人散散步，下楼转溜达溜达溜达走走走，哎，路过了一家花店，花店呢这个时候他就看到有一个老板啊，这个老板呢在门口招呼客人，因为这天他们的这个都非常火啊，花非常的火，但是这老板进的花比较多，还怕呢这个今天过去了之后啊，明天开始就没有人再送花了啊，然后这老板呢就在门口招揽生意，说来来买花来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一束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啊，买花了买花了，哎，一下子就看到我在这个楼下转悠的这个哥们儿了啊，然后看着说，哎，先生们。
1: 散文《青春那团事》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陈丽。时光远了，江湖深了，就多了。我是天秤座，总喜欢把一些现实和过往放到秤盘里称。共青团是我最珍贵的秤砣，它让我在摇摆的命运中维持着成长的平衡，保持着青春在不断清洗的人生中应有的权重。后来的团委也换过几届，但我仍对后辈有着深厚的情感寄托。每年五四他们搞大型活动，我们几个老团干偶尔也会私下坐坐，感念青春情谊，展望茫茫来路，并在心里默默对窗外说，我不得行了，你们接着整。后来遇到青年节，即使群里冒个泡，又都赶紧趴在沙滩上装出一副死透了的样子。这解释越来越不好意思露头，打扰了。如今我们就像追自己尾巴的猫，看得见青春绚丽跳动的尾梢，团团转，想追就追不到，那么就追他干啥呢？停下来看看也好啊。每天早上8-9点钟，旁边幼儿园的喇叭都会传来一首儿歌，你真的很不错，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太阳升起，我发现还

散文放摊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郑泽勇。一条灰白的鱼在我面前浮出，不紧不慢地在周围巡游。它长着尖尖的鸟嘴，头顶的鼻孔喷着好看的水花，眼睛很小，背上三角鳍，全身青灰色，翻转的时候腹白浅亮。它用晶亮的小眼睛静静地看着我，在江水中沉浮，又像是在围着我舞蹈。鸟嘴居然一张，发出一声婴儿一样的高音，它想对我说什么，又像是在深情地歌唱。我好像被催眠一样迷失了，竟感到一种安宁和温柔，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黄脸，忘记了娘，也忘记了紧张。雄浑的船笛突然响起，鱼倏然往下一沉，温柔隐去不见。一艘巨大的轮船径直驶来，锋利的船头离开长江的胸膛，江水惊恐地朝两边翻滚逃离。船行很快，转眼就要到我的左侧，短笛声也越来越急促。这时那条鱼又在巨浪中探出半截清白的身体，鸟嘴像食指一样指向右岸，好像在指引我如何逃离。江面卷起巨浪，我看见一堵厚厚的高大的水墙从左侧涌砌起来，又推挤过来。水墙后面是山一样矗立的冷峻的钢铁，那钢铁沉沉地低吼着，震得黄脸扭曲变形，它如泰山一压顶，从空中俯瞰着我。其实它根本就没有看我，而是无动于衷、面无表情地昂着巨首朝前方坚定地前行。我的轮胎在天地之间剧烈摇晃，蹦床一样起伏跳跃，那条鱼的白影最终也被挡在了墙外。我拼命抬头仰望着那座钢铁高山，高山和蔚蓝的天空融合在一起，多么美丽骄傲，多么冷酷无情。我真切地感到了死亡的恐惧。原来恐惧是一种从毛孔里渗出来的可怕能量，好像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拼命收缩，最后紧紧蜷缩纠缠在一起。

散文放摊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李程程。梦像一条蓝黑的江，水面氤氲缭绕，飘渺而虚无。又听到那歌声细腻而悠长，游丝般穿透烟霭，落入我混乱的迷茫。又见那白色的身影在遥远的水面舞蹈，在层层的雾纱后面摇曳生姿。水妖或许是这世上最美丽最灵异的生灵，如聊斋中的白秋恋，比人更善良无私，更有情有义。那清澈透明的歌声伴随着江浪的喃喃呓语，轻易淹没了所有高扬的矜持。沉溺于妖的诱惑，或许是我对人生的一次幸福的

散文集《火柴天堂》自序节选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罗勇。

山乐水乐自在，一文一商一从容，这句话说适合我。仔细想想自己的人生观，或许真还带点这样的属性，或者说是自己喜欢的状态吧。沉稳而不僵化，清灵而不浮艳，共融而不盲从，个性而不异类，脚踏实地，心灵自由，做一个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也做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生命的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这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这是狄更斯《双城记》里面的话。过去快300年了，仿佛仍在追问。我就像树，活在一个希望萌动的春天里，空气热闹而魅惑。为了生长，我的根在拼命深扎搜寻，希望抓住一块没被污染沙化的净土，让心灵和生命成为它永久的宿主。我不责怪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给了我太多惊喜。我不相信这个时代，这个时代自己也在彷徨。所以芥川龙之介说，最为贤明的生活方式是蔑视时代的习惯，同时又一点不违反他的生活着。

散文《朗读者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吴更林。我知道我的人生之书是孤单落寞的，被随手丢在上帝宽大杂乱的书房下。

我觉得它更属于寂静，仿佛一直在沉思，又仿佛一直在承受，但我却难以入睡，觉得有某种情绪在胸膛里悄悄凝结，密谋着一次倾诉。于是我想起了朗读，这是生命赋予我的另一种权利。而今十多位朗诵者加入到火柴天堂朗读的行列，更是一种平静的宣誓，又像是另一次启程。我们一起汇入到一条潺潺流淌的生命溪流，一路没有惊涛骇浪的奔腾，只有浅浅匆匆的流响。上帝听见了这些清新悦耳的声音，轻轻走到角落，捡起我的人生之书，掸掸灰尘，随手

散文荠菜饺子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

离了很多，鱼肉酒气当中，我越来越害怕失去对野菜的嗅觉，从而失去对人生本质的感知。说实话，我对于过去很多记忆都是模糊的，但儿时那荠菜的味道会常常弥漫了我梦的鼻息。后来我明白了，对于野菜的情感其实就是对亲人的情感，那些野菜只是一种美好过往的承载。有一些人貌似你失去了，其实永远未曾失去，因为他们已经住进了你生命的四季，会像野菜一样在春天里为你盛开，又会在冬天里留给你春天般温暖的期盼。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常常会从自己的碗里找到那个包着硬币的、带着祝福的荠菜饺子。

前几天在北京看望家族老人，其实就是为了聆听。其实有些故事我已听过很多次，但我仍然享受着谦卑地坐在老人身边，大声和老人说话聊天的温馨。我喜欢此时老人满足的状态和眼里闪烁的光芒，也让我有种踏实的归宿感。这时我们的精神同时在家，无关梦想，无关风雨，两只沙发就可以围起简单满满的幸福。所以有时大家真该放下忙碌的借口，回到父母荒芜的视野里，放下遍体鳞伤的自我，去向亲情妥协，重新做回一个孩子。小时候身边总有父母的怀抱和伸过来的温暖厚实的手掌，初中时学朱自清的背影，根本不能领会文中之意，直至长大了才发现，每一次相见虽然是那张慈笑着迎来的脸，但上面陌生的皱纹会突然告诉你父母正在老去。他们目送我走进生活的前程，却留下生命渐渐远去的背影。这样的轮回不断重复，覆盖人生。如果有一个水晶球，或许才能回看到那些遗失的背影。人生就是这样，会让你经历很多阶段，每一个关口大多会有一场重建，而分别只是某一个段落的结束和另一个段落的开始。有的分别是一种礼貌和逃脱，而有的却是你心中

散文目送节选二，作者徐华亮，朗读者何雨珍。

的心境，对于别人却毫无知觉和意义。你总是觉得这一刻该有个仪式，依依不舍，三不回头，释放你所有情感的迁徙，但是结果往往是分别的那么仓促，开始的那么平常。

散文朗读者节选二，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吴更林。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繁复杂乱的生活中，我们都失声太久。我们曾在电波里听人告诫，而今却也想对着话筒倾诉。

许大家只是需要某个理由去回望理想。我们都是一群正在生活中金风力浪的人，在千帆未尽处翻寻着初心。我以前以为文字是万能的，所以能够驾驭文字的我也无所不能。现在我才突然发现，还有文字不能抵达的心灵，而浸透文字的声音

我静默黑白的文字，就像浅淡沉寂的人生，总是那么低调和内敛。

而今，你们的声音却让这些文字苏醒，充满了鲜活的魅力，仿佛得到新生。有一位诗人说，爱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痴于肉体，

0: 是一群在后面两条里自恋的人，爱就是我们的声音。不相惜便不相惜，不管距离多远，寒露多长，或许这就是同样灵魂之间的相互吸引和惺惺相惜。我庆幸世界上有这样一些人，让我觉得并不该孤单。我们在一起点燃思想和情感的篝火，映照着人生之路。
1: 散文《男人》，友人的江湖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启东。江湖是无处不在的情境，它可以很大，大的是人类没有院墙的文明，它可以很远，远的是猎马跑不出的荒芜。如今的江湖或许只是一种流浪的心情，是那些舍不得割舍的小资们心里一个羸弱的迷梦。不信你真的给他一把宝剑，他也舞不出那种如虹剑气；你给他一次爱情，他也爱不出那段侠骨柔情。江湖是一种借口，是可以倒过来的命运的沙漏。我非英雄，江湖只是男人翻旧了的童话，是宅人们慵懒的寂寞和传说。

0: 徐华亮，朗读者陈琦。有一次和一个叫麦子的朋友聊天，朋友说一直喜欢麦子的意象。麦子经历沧桑，更懂得矗立在原野的意义。他独立于姹紫嫣红的花丛之外，只有阳光、土地和风雨懂得他朴实的愿望，以及他以自己生命的成长给予他人的价值和启迪。最后朋友说，麦子花即屎，屎即花。为了成熟，他连美丽都省略了。我说麦子是美丽的，因为他懂得如何让生命更美丽。麦子不是省略了美丽，而是走向了美丽。过去青涩的我曾把培根论人生放在床头，那些思想点点滴滴滋润着我心灵的土壤，让我开始了人生思辨。这样的意义不在于我接触了多少沉甸甸的。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2: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1: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2: 水龙头坏了？
1: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2: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1: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四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十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2: 哈哈，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1: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2: 还真是。
1: 办好了，走，吃饭去。
2: 哎，别急呀，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橙子。
1: 早上好，我是实习主播依依。
0: 今天在直播室呢，我们请到了这样的一位新朋友哈，我们的实习主持依依。今天呢是由我们两位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987在路上。
1: 是的，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天气相关的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来江津过夏天吧。
1: 是的，现在有点太热了哈，就在今天走进直播间之前哈，在外边上班来的路上呢，就感觉自己像一块行走的烤肉，感觉这个撒点孜然好像就可以食用了。
0: 嗯，是，天气确实太热了，我估计我

0: 再看哈，就是今天早上起来室内温度是32度，
1: 嗯，
0: 大概是7-8点钟吧，
1: 嗯，
0: 你看室内温度已经是32度了，然后在前几天晚上也是晚上8点，室内温度是33度，基本上我们的最低温度应该超过了很多地方的一个最高温度了。
1: 是的，嗯，
0: 那有的朋友说，哎，你不是说来江津过夏天吗？你室内温度都那么高，你还给我们推荐什么来江津过夏天？
1: 因为我们江津还是有凉快的地方的。
0: 嗯，是是是。
1: 嗯，
0: 好，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1: 嗯，
0: 要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说到的就是我们江津依然是很多有凉快的地方。
1: 嗯，
0: 不止咱们江津有那个传统的景区四面山，
1: 嗯
0: 啊，还有很多消暑纳凉的一些地方啊。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来说说，在首先呢，我们给大家抛开这样的一个主题，到夏天了，很多人呢都喜欢去吃一些时令的一些夏季的水果，
1: 嗯，
0: 像很多人喜欢吃那个榴莲，
1: 嗯，
0: 很多人喜欢吃那个甜滋滋的西瓜，
1: 是的。
0: 首先呢，我们的这个话题呢就要从时令水果说起，
1: 嗯。
0: 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来江津过夏天哈。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你吃到的那些好吃的时令水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搜索到抖音江津荣媒啊，关注到这个抖音号，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互动。
1: 嗯。
0: 都说这个夏天靠什么续命，有的朋友说靠冰镇西瓜，有的人说我靠空调续命，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靠冰粉和凉虾，我觉得这很经典哈。
0: 嗯，
1: 哎，特别是咱们这个江津老街上有的，哎，比如说在这个重柏有一个江津老那个隐记糍粑冰粉，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尝试过？我觉得那个手搓冰粉啊，真的很美味啊！它浇上了这个红糖水以后，撒点什么山楂碎啊、花生碎啊，我觉得想想都流口水。嗯
0: 嗯，确实啊，你说这个是咱们重庆夏天的一个必备凉品哈、啊
1: 嗯，
0: 什么凉糕啊、凉虾呀，还有冰镇西瓜什么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的夏天的续命的一些饮料是什么的、
1: 嗯、
0: 您的喜欢的一些时令水果又是什么的，进到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吧。我觉得西瓜应该是很喜欢的一种水果了。
1: 是的，
0: 你看又解渴，而且你冰镇了以后呢特别的凉快。
1: 嗯，
0: 你不管你吃了火锅还是吃了什么辣的东西，一吃西瓜、
1: 嗯、
0: 瞬间就解
1: 降温了，
0: 又降温了。
1: 是的，嗯，
0: 就觉得而且水分特别的充足哈、
1: 嗯、
0: 夏天咱们流汗流的比较多嘛，那西瓜当中的水分也好，它富含的这些钾元素的话、
1: 嗯、
0: 对我们的身体的需要啊、营养的一些补充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嗯，对的。
0: 好，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哪些听众朋友在留言了哈。有一位听众说啊，他向南山一棵树说，哎呀，周末必须跑四面山，城里太热了，山上凉快的不想回来。哎，别说是你不想回来，我都不想回来。我记得在前些年，我们的很多人都在咱们四面山有避暑的房子吧，
1: 嗯，
0: 一上去星期五下午或者是星期六一上四面山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因为看到这个车载的那个温度会不断的从38度下降，
1: 下降，
0: 哎，不断的下降、
1: 嗯、是的，
0: 在山上享受着丰富的负氧离子、
1: 嗯、
0: 而且那个风是空调风所不能够比拟的，是真正的很凉快。
1: 是的是的，
0: 很舒服，比起我们在空调屋里头那种闭塞的凉风、
1: 嗯、
0: 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区别、
1: 嗯、而且它整个空气要更清新一些，就对我们的身体其实也会更好一些。
0: 嗯
1: 嗯，
0: 好，然后呢就是在四面山基本上在阴凉的地方呢、
1: 嗯、
0: 它和太阳晒着的地方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它也在过夏天，但是它的夏天是你只要有阴凉的地方给遮盖的，其实有凉风马上就过来了、
1: 嗯、
0: 还是很舒服的、
1: 嗯、对的。因为比如说在咱们江津的话，因为有地气哈、
0: 嗯、
1: 我们总觉得这个是在室外啊，就是感觉是在一个蒸笼里边。哎，但是你在比如说四面山啊这种比较凉快的地方，你在阴凉地哈，它的那个风它是凉快的，它不会是热风，就会很舒服。
0: 嗯嗯，好的。那这是而且有一种感觉，就是、
1: 嗯、
0: 我在四面山待了几天，我不想下来了。
1: 嗯，是的，太舒服了上边。嗯，
0: 是，不只是在四面山，还有我们江津其他的一些景区都是太凉快了。
1: 嗯，
0: 晚上呢还要盖凉被，基本上不用吹空调，可能稍微最热的时候、那几天中午可能要吹吹风扇。
1: 嗯，是的。
0: 那一旦呢，一旦到了这个下午五六点钟太阳下山的时候，就非常的凉快，
1: 就降温了。
0: 啊，而且很多的一些游客也好，当地人也好，吃了晚饭出去溜溜弯散散步，哎呦，吹着山风可凉快了，
1: 很惬意，
0: 是非常的舒服哈。你说天天那个享受着咱们山上的那些土特产，吹着山风，喝着这个山泉水，哎呀，你真是不想回来。一到星期天下午回江津的这个车上呢，这个温度跟来的时候，
1: 慢慢
0: 对，慢慢爬升，越看越生气。
1: 是的，
0: 所以刚才那位网友哈，山南山一棵树说，山上凉快的不想回来啊，很多人都有类似的一些感受。
1: 是的啊，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听众，他说他夏天续命的话是靠这个榴莲，哎，说今年的这个价格好像说是降了一点，终于舍得多买几次了。哎，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就是在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喜欢吃榴莲的？因为我自己的话其实不太爱吃榴莲，我比较喜欢吃西瓜或者是哈密瓜。如果说是有同感的朋友哈，我们可以从这个水果先来聊起。
0: 对，说到这个榴莲的，就跟什么呢，就跟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就是很多人才开始是非常排斥的，
1: 是的，
0: 闻它的味道，但是一旦吃了一嘴以后，从此是欲罢不能
1: 啊。
0: 每次到超市或者在一些水果的精品店，都会看到咱们很多人，因为稍微打打折的话，排队的人是非常的多的。
1: 是的，
0: 而且有的人把那个榴莲吃了以后，把榴莲壳还带回家，他说还什么可以煲汤啊？
1: 哦，还可以这样，
0: 是是是，就觉得这个煲完了以后，这个汤，就是很浓郁的，它有它的一些食疗的一些作用
1: 啊，
0: 所以这个榴莲今年确实这个价格有一些调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中国的吃客，这种榴莲的消费量太大了，以前呢是什么泰国、马来西亚啊这些国家的榴莲，但是现在呢，越南的榴莲哈也加入到
1: 也有了
0: 供货当中了，所以为什么价格会如此的稍微下降那么一些，就是因为供货商给提供的货量给多了。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市面上就是物以稀为贵嘛，当这个东西它的产量低的时候，价格自然就涨，产量高的时候呢，价格自然就降低。不管怎么说，你喜欢吃榴莲还是不喜欢吃榴莲啊，它的价格是已经打下来了，对于咱们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是非常友好的。但这个东西呢，榴莲这个东西呢，确实吃多了也容易上火，而且我们就买一个榴莲的话，大概要吃很久很久的样子，所以有的时候觉得我买一小一颗两颗就够了。有的是可能买回来，然后呢大家就是几家人分着吃，因为确实吃多了容易上火。
1: 是的，那我们不太爱吃榴莲或者说还没有尝试过榴莲的朋友呢，也可以在今年夏天去尝试一下我们这个榴莲，哎，是什么味道。万一你会爱上它。
0: 是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大家抛出的话题是你喜欢的夏令水果是什么啊。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到抖音号江津融媒，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榴莲这个话题，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榴莲这个东西的话，有的人喜欢，有的人觉得，离我远一点哈。特别是家里头养个宠物的人，他也不喜欢这个味道。但是呢，而且就是在一些特殊的场所，像在密闭的空间的那个什么公交车呀，咱们的轻轨上呢，也是不准吃榴莲的，因为这个东西。你喜欢是喜欢，但是对于不喜欢的朋友味儿确实特别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喜欢的朋友的话，您到一些公众场合的话，这些东西是尽量的不要带去哈。好，再来说说另外一种咱们江津的一个时令水果哈。
1: 怎么说，
0: 咱们江津那个时令水果是非常的甜，而且呢水分很充足，而且呢剥开这个壳呢是晶莹剔透，它是咱们江津人很多人都喜欢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呢是大量的上市了，就是荔枝
1: 啊。我们江津其实好荔枝还是有挺多的话，而且我们这个荔枝呢跟平常我们在超市看到荔枝可能还有点不一样，它不走寻常路，它是属于一种晚熟的品种的。
0: 对， 哎，说到咱们江津的荔枝啊，有的人说是不是咱们本土的品种 ？No， 不是的哈。
1: 嗯，
0: 它是从很多年前从广东引进的
1: 啊。
0: 你知道吗？什么那个是哪位诗人说过？

0: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你就一听这首诗就知道
1: 是岭南的荔枝。
0: 对、啊、为什么又跑到江津来了呢、嗯、哎，咱们江津呢现在这个土壤和气候也是非常适合荔枝的一些种植、嗯、所以呢我们江津的一些农户呢从广东这边引进过来，经过相关的品种一些培育，做到了适合我们江津本土生产。刚才依依也说了哈、嗯、这个品种和市面上的一些品种不一样，等我们是属于晚熟品种，
1: 嗯，
0: 你市面上的一些荔枝都卖的差不多了，哎，咱们江津的品种荔枝啊大量的上市了，基本上呢对于喜欢荔枝的朋友来说，哎，什么季节就多吃几个月啊，多吃几个月、嗯、而且呢我们还能够卖个好价钱。
1: 嗯，
0: 不只是荔枝，咱们江津的那个柑橘哈，它也有晚熟柑橘，像青剑这些
1: 啊、哦、
0: 基本上等到了二三月份，咱们江津的柑橘吃的基本上是存货了、
1: 嗯、
0: 但是到了四月份的时候，五月份的时候还能吃咱们江津本土的这个青剑呐、啊、还有很多的一些晚熟品种、嗯、也是打一个时间差嘛。
1: 嗯，确实。哎，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岭南的早熟品种哈，最开始哎，我们唐河的荔枝，它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独特的地理气候，哎，然后它就是要等到七月的中下旬，哎，它才慢慢的上来。哎，就像最近这个时间，也就是我们荔枝上市的时间、嗯、我们观众朋友们也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这个新上市的荔枝味道如何，相信你会认为它是一个满分选手。
0: 说到这个荔枝呢、嗯、我不知道依依你会怎么挑选、嗯、
1: 荔枝哈、哎、我说实话
0: 怎么挑选，像我挑选的话、嗯、我们都觉得哎呀太阳经过光合作用都选这种颜色红一点的
1: 啊、嗯嗯、对啊，
0: 但是荔枝不一样
1: 啊、嗯、怎么说，
0: 就是荔枝一般来讲我们看到市面的一些荔枝、嗯、居然有一些大量的泛着这个绿色的，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绿色没成熟
1: 嘛，哎，就是酸的呀，
0: 对、嗯、是酸的
1: 啊。
0: 嗯，但是咱们江津的这个荔枝呢，你如果说全红的反而是过熟了容易发酸
1: 哦，
0: 建议大家挑选的时候呢带一点绿色、嗯、最好是一边半边是红的半边是绿的
1: 啊、哦、这
0: 种的
1: 小妙招哈、
0: 就是、哎、嗯、这就是最好的。
1: 嗯，
0: 除了颜色的一个选择以外呢、嗯、捏起来基本上咱们成熟度比较好的啊、
1: 嗯、
0: 它捏起来是稍微的有点硬硬的、嗯、你捏起来软软的已经是成熟过度了，
1: 过熟了就是
0: 对、嗯、就是腐烂的那种味道了、嗯、啊，所以紧实都知道哈，就跟咱们老年人的肌肉跟小孩年轻人的肌肉一样啊、嗯、不一样，就年轻的肌肉它紧实，到了老的时候就松弛、嗯、选那个荔枝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能、嗯、选那种软软的。
1: 嗯，哎，在我们这个唐河镇哈，其实它是有超过3000亩的荔枝林的。哎，其中呢，这个百年以上的古荔枝树有30多株。哎，可能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哎，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品种呢，它最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从广东等地区引进的优良的品系，在唐河呢是种了几十年，甚至说是上百年，它们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这个水土啊，还有气候啊，而且它们结出的这个果子，哎，就是这几个字儿，果大、肉厚、核小、味甜，嗯，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嗯
1: 嗯，
0: 那咱们江津唐河既然引进了那么多年的这些、嗯、来自广东的荔枝、
1: 嗯，
0: 它的品种还是有区别的，嗯、就看你喜欢哪种。
1: 嗯，
0: 有的呢喜欢是全甜的，
1: 嗯，
0: 有的呢喜欢就是果中带点酸味儿的，还有的呢喜欢那种清甜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给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唐河荔枝的一些种类哈、嗯。第一种就是刚才我们介绍到的，就是半红半绿的那种哈、
1: 嗯，
0: 叫做那个妃子笑，还有中华红。一听这个妃子笑、嗯、就想到那首古诗哈、
1: 嗯、
0: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哈、嗯、咱们若干年前几百年前，哎，来自唐朝的杨贵妃也是对广东的荔枝心有所属、
1: 嗯、
0: 当然了要从广东运荔枝的话那时间还真是来不及，所以现在的人们也在推测那个时候杨贵妃吃的荔枝估计是在咱们重庆涪陵这边运过去的、
1: 哦、
0: 嗯
1: 嗯
0: 啊，这是两种品种哈、
1: 嗯、
0: 还有呢第二类就是我们的甜软浓软软糯那个浓甜软糯型、
1: 嗯、
0: 就是玉米糍和带绿，刚才说了稍微要带点绿色的、
1: 嗯、
0: 才是口感最好的最紧实的。
1: 嗯，
0: 第三种呢就是酸甜清爽型的，分为大红袍和大丁香。
1: 嗯，
0: 那么这种果子的话基本上它的表面就是全红的了。
1: 嗯
0: 就是个头比较大，汁水比较充沛。
1: 嗯，
0: 所以看看这三大类基本上。

0: 有六个品种的荔枝，看看哪个是您最喜欢的。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超市买荔枝，有的确实是带绿色比较多，有的是红色比较多，甚至还有来自越南的这种什么毛荔枝啊，这些毛特别多哈，就像那个板栗一样。所以就看看您的喜好是怎样的。
1: 哎，那它这个品种这么多哈，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去挑选的时候一个比较具体的秘诀呢？就可以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挑选的秘诀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这个果肉一定要紧实的，一定是年轻健康的荔枝。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荔枝在选择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手感咱们要捏捏，稍微捏一捏，你不要使劲捏，给咱们荔枝给捏坏了哈。超市的服务人员也不同意，稍微捏捏，哎，有紧实的，有弹性的啊。同样大小咱们用手掂一掂量啊，发现重量重的就证明是水分足的。还有再看它那果柄是绿色的新鲜的啊，这是从这个颜色呀，咱们的重量啊，还有从这个手的这种手感啊，这几方面来选择新鲜的荔枝。既然咱们以前运输荔枝如此的不方便，但是现在呢，我们江津就有本土的一些品种大量的一些上市了。很多朋友呢也是在说荔枝好吃啊，但是吃上几颗我就容易上火呀。
1: 上火，
0: 我能不能今天咱们买上一斤或者半斤，储存一下啊？但是呢，确实荔枝就是吃新鲜，您储存不当的话，确实就是一日颜色变啊，两日香味变，三天的放个三天，味道全变了，已经腐烂了。
1: 是的。
0: 那依依呢？你觉得，你喜欢吃荔枝吗？
1: 我其实还真的挺喜欢吃荔枝的，但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因为荔枝容易上火，所以每次吃的时候都得控制着吃。
0: 就是我也是很喜欢吃啊。甚至咱们很多凉拌菜，他的那个什么老板都在会问你，你要什么味儿，麻辣味儿还是荔枝味儿？
1: 我特别喜欢吃荔枝味儿，真的。
0: 很多人都喜欢吃荔枝味儿，甚至凉拌菜也喜欢吃那种酸酸甜甜的一些味道哈。这是这样的一个荔枝的一些推荐，咱们唐河的荔枝。那有的朋友说，哎呦，既然是本土的荔枝大量的成熟了，我想去采摘，我也不想到超市去买啊，我直接到田间地头去那个采，怎么才能去呢？
1: 其实这个如果大家想去现场采摘的话，其实也是有的哈。我们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你可以直接导航到唐河镇的石龙门村，然后那里的话就有农家的荔枝采摘园。如果说大家是从这个重庆的主城出发，走这个榆卢高速，然后在唐河互通下道，全程呢大概也就是100公里的样子，车程在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享受到采摘荔枝和品尝荔枝的那种美妙。
0: 对。既然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那么荔枝的那么多品种，咱们唐河呢也是大量种植荔枝的一个集散地吧。为什么选择唐河呢？因为它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广东荔枝的一个种植哈。所以希望大家呢抓住这个窗口期，赶紧的去买、去采摘、去品尝。因为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这个荔枝它的口感就不是最好了。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的开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你心仪的夏季的时令水果是什么。欢迎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津荣媒关注啊，然后进入我们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我看到呢有一位这个路边野花的听众朋友在问，四川的红椒收不收？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荔枝的话题引起了这个，估计这是一位农民朋友吧哈。关于这个农产品的一些兴趣哈。那这个我们是在重庆市的江津区哈，也不是在四川啊，所以可能您要到我们的这个四川当地去问一问哈。好，我们今天继续话题，刚才说了咱们唐河的这个荔枝，接着我们夏天到了，咱们江津的本土水果还是不少。
1: 是的，
0: 最近呢又出了一个新品种啊。咱们江津的李子品种很多，什么江安李啊，这个李这个李，桃子品种也很多。但今年的出了一个品种也是我没想到的，因为前段时间刚刚从云南休假回来哈，云南当地有很多的桃子，它有个钩儿，就像一个老鹰的嘴一样哈，叫做鹰嘴桃。你知道在云南卖多少钱吗？
1: 多少？
0: 在超市基本上是10块到20块钱一斤
1: 哦，
0: 在咱。

0: 们一般的这些水果店的话，7到10块钱哈，就是普通的苹果是能买到的。
1: 是的，
0: 居然我从云南回来以后，发现咱们江津也有这种
1: 桃子也有
0: 卖啊。而且呢，它的它那个价格还相对比较便宜。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咱们江津的这个鹰嘴桃种植在哪儿？它的价格怎么样？好，首先来说说咱们江津这个品种鹰嘴桃，它呢其实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外来品种了哈。以前江津没有，为什么说江津现在有了呢？就是因为叫什么呢？也是从广东引进的，而且叫什么？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1: 怎么说？
0: 最开始它不是引进的果树苗，最开始它不是让它结果子的，就是让它作为一种观赏
1: 风景线，
0: 来引进的。后来发现农户在种植的时候呢，顺便撒一撒农家肥，发现它长得很好
1: 啊，意外丰收啊，这是。
0: 对，无心插柳柳成荫啊，而且的果子的产量还比较大哈，所以呢就觉得，哎呦。既然这个产量如此之大，咱们呢品尝以后觉得还行，能不能就借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广播的一个频道啊，抖音直播的一个频道，把咱们无摊的鹰嘴桃也给销售出去。那他们的产量有多少？今年无摊镇就是试种广东的这个鹰嘴桃的品种，达到了10万斤。
1: 哦，这是好事儿啊，这个。
0: 是的。当时呢，也有一点需要告诉大家，因为今年是他们种植桃子的第一年哈，所以呢，可能从这个口感上来讲呢，不是最佳，
1: 还有所欠缺。
0: 对，给咱们听众朋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打一支预防针，它不是最佳。因为果树的话，它基本上3到5年以后哈，它的成熟期稳定了以后，它的果子是最好吃的，口感是最好的。所以今年是第一年挂果嘛，从甜度啊怎么的口感它不是最佳。但是呢，它价格便宜啊。它只需要卖多少钱一斤？4到5块钱一斤
1: 啊，很划算其实。
0: 而且您买5斤的话还可以包邮
1: 哦，
0: 这个油价也给省了，
1: 还是很便宜这个。
0: 而且他们自己也说，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就是它的成本价了，不可能再少了哈。
1: 确实，我们就是之前也有了解到哈，这4万斤的这个桃子，他们还有去这个进行义卖，就是他们去扣除了每斤1块钱的采摘和物流的成本，那么剩下的钱是全部捐给了江津区的慈善会，品相呢稍微差一点的果子也会分给村民，或者说是免费的送给周边的敬老院啊，或者说一些养老院啊之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暖心的举动。
0: 对，没想到这个咱们买了桃子，无形当中还支持了江津慈善会哈。
1: 是的，
0: 做了这个公益的义卖哈，价格还是非常的便宜哈。虽然说它不是最佳的采果期，但是呢果子还行，基本上呢也是属于在矮子里头挑将军了哈。拿出来卖的就是品相最好的，口感相对来说是最佳的，所以你想品尝鹰嘴桃的话，那怎么去购买呢？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购买的这个渠道。
1: 线上渠道的话，大家可以关注这个抖音号，就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江津区分公司，他们呢会安排相关的直播带货，时间呢就暂定为这个周四的上午，想要大批量购买或者说线下去购买的，就可以直接拨打咱们村负责人邝明星的这个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电话号码是18723405062。然后呢，这个是5斤起卖，包邮到家。我们再给大家说一遍这个联系人的电话号码，大家方便记一下，18723405062，欢迎大家去购买品尝。
0: 是的，我们无形当中买了这个桃子呢，还为我们江津的慈善事业做了一份贡献，
1: 献了一份爱心。
0: 是，觉得这个果子还是特别的有温度哈。这个夏天呢，这个鹰嘴桃是甜在嘴里哈，暖在心上。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通过我们刚才一一提供的这个电话，和我们的邝明星老师取得联系啊。5斤起卖，5斤包邮。好的，那稍事休息呢，我们接着再回来继续的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在今天的前半段呢，我们聊到的是夏季你喜欢的一些时令水果，在广告之后呢，将接着为您分享其中的 一种水果。
1: 嗯，
2: 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八七，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第一个话题，您心仪的夏季时令水果是哪些？分别为大家介绍了引自于广东的这两个品种，一个是鹰嘴桃，还有就是荔枝。目前在咱们江津的吴潭镇和唐河镇哈，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已经是丰收了。
1: 嗯，
0: 特别是这个唐河的荔枝呢，已经是培育了好几十年，已经形成了三大类六个品种的一些荔枝，我们心仪的朋友可以去采摘。另外呢，我们吴滩的这个鹰嘴桃呢，也是有十万斤的这个超大的产量。虽然说今年是第一年挂果期，但是呢，他们也愿意以一个诚意的这个价格销售出来。一方面我们在买的时候呢，尝一尝这个品种啊，鹰嘴桃和咱们江津本土的桃子有什么不一样？它有一个像鹰嘴钩一样的一个钩子啊，
1: 是的，
0: 哎，挺可爱的。而且呢，这个销售收入还会拿一部分出来捐赠给我们的江津慈善会。啊，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说说很多人都喜欢吃的这个榴莲啊。虽然说它不是那么像西瓜汁水那么多，那么的清凉。在我们抖音平台有个小凯哥说，夏天不适合榴莲。确实这个榴莲的话，怎么说呢，喜欢它的朋友一年四季其实都吃得到，都吃得到。
1: 嗯，
0: 而且今年这个价格呢，确实和往年不一样，因为参与的提供榴莲的国家多了。
1: 嗯，
0: 而且呢，发现口感还不错。为什么呢？就得益于咱们冷链技术物流时间的一个缩短。
1: 是的。
0: 现在呢，来自于咱们国外提供的这榴莲，你知道吗？它走的是哪条线路？
1: 是哪条线路来的？
0: 就是这条线路啊，那个叫什么，就是从泰国的林察班出发，云南的摩憨口岸入境，直达成都国际铁路港的这样一个中老铁路。中老铁路，中国到老挝这样的一条线路，把东南亚这些产榴莲的国家这样的串联起来啊。而且呢，就是你想想看，以前走公路耗费的时间长，你走水路耗费的时间就更长。现在呢，咱们走的是什么冷链的这种技术，铁路，比起公路速度那就更快了。
1: 确实，
0: 而且它是13度的这个恒温。你想平时在路上的话，这些热带的水果，因为它有这个甜的这些东西吧，特别容易稍微过几天就有点酒精的味道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必须要用这个冷链技术把它保存起来。
1: 而且如果是冷链技术的话，它的这个运输时间也

0: 会相对的去缩短，就是大概可能缩短到2到4天，然后呢损耗率其实也会下降。那么这个速度快了，它这个损耗少了，价格呢自然就会下降一点，就更亲民一点，而且整个的这个口感啊新鲜度也会更高一些。嗯，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个用新兴的这种铁路冷链哈，可以给大家也提供一些这个方便。嗯
1: 嗯，冷链再好吃哈，对于我们的喜欢上火的一些朋友，糖尿病啊，榴莲糖度比较高，不太适合，热性体质不太适合，肾病高血脂患者尽量的少吃或者不吃。那其实我以前也是很喜欢吃榴莲，发现特别容易上火。
0: 上火啊，
1: 又上火，有的说哎没关系，吃山竹吧，清热的泻火，
0: 就是好吃但是不要贪多。是的，因为它这种比如说像热性体质啊，糖尿病啊，或者说是肾病高血脂等的这种患者哈，要少吃或者说是不吃。如果说不小心吃多了，哎呀没事，我们可以吃几个山竹来中和一下。
1: 这就是吃货的一个选择。
0: 是的，
1: 选择很多的哈，以毒降毒。好，那既然说了那么多呢，我们很多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说，你光吃这个水果消暑解渴也是非常有限。那还是在空调屋里头吹着空调风啊，咱们能不能到我们的避暑区啊，大四明山去走一走？那边温度又低，又清凉，我们同样可以吃水果，同样可以吃那个什么荔枝啊、榴莲什么的。一边是清凉的山峰，一边呢吃着美味的水果，那不是很惬意吗？
0: 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几个，这个秘境，我们夏天就适合去避暑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的，咱们江津头牌的这个避暑招牌，肯定就是四面山，是国家级五 A 景区哈。这几天呢，白天的气温大概是在27到28度啊，如果是夜晚的话，其实是更凉快的，我们的这个体感温度也非常的舒适。是哈，因为我们整个森林的覆盖率是高达96%，每立方厘米的这个空气里边的负氧离子也是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是一座天然的大氧吧。
1: 别说，我曾经有一位那个邻居，他就说他自己是那个哮喘病患者啊，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到三下居住的时间长了以后呢，遇到粉尘呐、遇到什么螨虫啊，遇到这个尾气排放啊，就要咳，就要吃药。然后呢，他有一年就到那个四面山去住了一段时间，一下子就凉快嘛，住了2-3个月，就发现在山上面待了2-3个月，自己的哮喘这个症状好了很多了
0: 啊，缓解了，
1: 对，缓解了哈，他没有完全的消除，缓解了，就是从此以后呢，他就一直待在四面山，连冬天都待在上面的啊。有的时候说，那个夏天倒还行，冬天不是冷吗？没关系，我家里安了地暖的，不怕，
0: 还是可以。
1: 对，就是对咱们四面山这个空气啊环境是非常的向往。就是在山上真的待得不想下来了。
0: 而且不仅如此哈，就是据我了解，今年呢山上还开设了很多新的项目和店铺。比如说我们有了解到最火的这个窝囊蹦极哈，这个名字它听起来感觉是两个极端，又窝囊怎么又是蹦极呀？其实呢，它就是把人从瀑布上面瀑布边上慢慢的去放下去，没有那种失重感。因为可能大家有了解到蹦极好像是一个很刺激性的一个项目，但是咱们这个窝囊蹦极它不太一样，就是你可以一边悠闲的去看风景，特别适合想要去体验刺激又怕太吓人的朋友们去玩耍。
1: 对，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慢慢的顺着那个手指缩下去，
0: 对头对头，
1: 就这样缩下去。所以对于那种想玩刺激的又不喜欢太危险的朋友是特别友好的。
0: 我记得是不是今年还开了一个瀑布咖啡呀？
1: 对对对，这个瀑布咖啡去体验过的朋友是说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瀑布底下拿着一杯咖啡，在咖啡举着接受这个瀑布的这样的一个飞流直下的这种洗礼哈，沾一沾山泉水的这种味道，沾一沾山泉水的这种清凉，就叫做瀑布咖啡
0: 啊，很有氛围感。
1: 是对喜欢拍片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出片的一个地方。
0: 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景区是比较好玩的或者推荐的呢？
1: 对，那么说到咱们四面山的话，那什么珍珠湖啊、大小红海呢，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些项目哈。
0: 是的，
1: 现在呢他们还 有推荐了那个什么很多的一个山野之间的一些骑着卡丁车开着卡丁车。

0: 的一些项目，
1: 哦，
0: 还有树林、树木和树屋之间的一些探险，
1: 嗯，
0: 这个特别适合带小孩的这种亲子家庭，
1: 嗯，
0: 就是它高度不是那么高，但是也是在树林之间嘛，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风险，
1: 嗯，
0: 但是在可以控的这个范围之内，嗯，小孩要上去的话还会系这个安全绳，
1: 嗯，
0: 就是享受这种你说这个小孩在上面待个两个月没得可玩的哈，你一天在上面待的时间长了，哎呀不好玩不好玩，
1: 嗯，
0: 所以这部分这几年咱们四面山景区开设这项目呢，就是为了针对我们的一些青年啊，
1: 嗯，
0: 还有小朋友啊，
1: 嗯，
0: 能够让他们能够留得下，
1: 嗯，
0: 待得住，
1: 也比较适合那种亲子互动，哎，这些探险啊，或者说我们刚刚说的冒险些，哎，还有哈，如果说比如说有朋友哎比较喜欢徒步的，可以去这个土地岩，哎，看看我们这个丹霞地貌，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如果说哎如果有想玩水的朋友啊，你可以去我们刚刚橙子姐有说大红海、大小红海，
0: 嗯，
1: 去泛舟，
0: 还可以去看，嗯，看猴子
1: 啊，哦，是的，是的，我们，这个，
0: 听那个讲解给你介绍这些猴群之间的故事，
1: 嗯，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在大红海泛舟的话，我们可以吹吹这个湖面上的凉风，还是很舒适的哈。我们可以看这个风景，又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凉爽的温度，嗯，感觉非常惬意。
0: 嗯，而且就是这几年咱们四面山景区的话，
1: 嗯，
0: 每到周末它还会搞一些什么音乐节呀，
1: 嗯，
0: 一些庆祝活动啊，嗯，那么跟几年前的四面山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因为前几年我们在上面去的时候呢，就发现没什么好玩的。
1: 嗯，
0: 现在呢，他是把那个叫什么头道河那个地方，
1: 嗯，
0: 给装修改造了以后呢，
1: 嗯，是的，
0: 基本上呢就是越来越感觉有点像小资情调的那种，
1: 嗯，
0: 而且在咱们大红海、小红海这些景区呢，它也设置了很多的一些农家乐，咱们什么唱 K 的、唱歌的、唱 K 的这些都有，
1: 嗯，
0: 湖边的音乐会这些都有，
1: 嗯，就是它整体的娱乐性已经上升了，嗯。
0: 嗯，
1: 那还是比较舒服哈，而且今年呢，这个高考的学子们也可以注意一下。现在的话，我们四面山景区是凭准考证和身份证是可以免四面山景区的门票的。哎，这个是给到我们高考完的学子的一个福利，嗯，啊，它的很多的项目啊，还有五折的优惠，我感觉大家可以去，哎，感兴趣的朋友们还有同学们，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嗯
0: 嗯，而且其他的一些二次消费项目，它都是五折优惠的。
1: 嗯，
0: 特别针对我们的今年的这个中考和高
1: 考
0: 学子们哈，
1: 嗯，
0: 它是有额外的这些福利哈，
1: 嗯，
0: 就是每年啊都会大概推出这样的一些活动。
1: 嗯，
0: 好，那我们听到这儿呢，我们的抖音平台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听到我们的信息有兴趣的话，
1: 嗯，
0: 您可以去拨打四面山游客中心的咨询电话023-4766-6559啊，4766-6559来咨询了解。出发前呢，打个电话来问一问哈，当地的一些客流情况啊，人拥不拥堵？估计这段时间应该上面还是挺堵的。
1: 嗯，是的，
0: 天气越热，上面的人越多。
1: 嗯，避暑的就比较多了。
0: 嗯。好，这个电话呢赶紧记起来。
1: 嗯，
0: 那咱们江津除了这个国家五 A 级景区四面山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凉快的地方。
1: 嗯，
0: 不用着急，哎，四面山堵，咱们其他地方稍微要好一些，没那么拥堵。
1: 嗯，是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四面山旁边哈，哎，有一个宝藏小镇叫做四平镇，可能我们江津的朋友很多都知道哈，它的海拔呢也是上千米的，哎，这几天的温度大概是在23到26度，比四面山呢还要再凉快一点点，
0: 嗯，
1: 哎，最夸张的是它的森林覆盖率是高达了97%，比四面山的还要再高一点，就相当于你整个人像是泡在这个森林里边，泡在这个天然的大氧吧里边了哈，嗯，而且在这个四平镇它属于的话是榆黔交界处的一块清凉的宝地，就是说我们整个空气里的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是高达2.9万个，可以称为是全球植被最丰、水质最佳、空气最纯的地区之一。
0: 嗯，
1: 哎，我听说那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双胞胎村的一个村落？
0: 对，双胞胎村，
1: 嗯，
0: 哈，我们也看到新闻报道过，当地的双胞胎特别的多。
1: 嗯，
0: 有的是一家生了两个女孩，
1: 嗯，
0: 或者一家生了两个男孩的。
1: 嗯，
0: 最奇特的是什么呢？他们叫农户家里头饲养的母鸡啊，它生的这些蛋呢，它也是双黄蛋。
1: 哦，还是这样？
0: 是是是。你会发现这片神奇的土壤太神奇了。
1: 嗯，
0: 所以很多想要生孩生双胞胎的哈，
1: 嗯，
0: 可能也会到那边去沾沾喜气。
1: 嗯，
0: 还别说，这是一个商机。早前之年呢，有些人在上面开农家乐嘛哈，
1: 嗯，
0: 开一些民宿，就是吸引这些想要去那个什么生双胞胎的一些夫妇哈。
1: 哦，
0: 真的是大有人。

0: 那个门不像现在人什么卷帘门、
1: 啊、
0: 它还是一扇一扇的那种木门。
1: 木门、哦、
0: 对，一小扇一小扇的、
1: 嗯、
0: 就是四五米宽，它可能有十几扇这种小小木板、
1: 嗯、
0: 这样插进去、
1: 嗯、
0: 啊，然后呢开门的时候一块一块的给拆下来、
1: 嗯、
0: 关门的时候呢一块一块的给封上去、
1: 哦、
0: 但是最近一些年这些老街的情况是大不一样了，已经是改成现代版的这个、
1: 哦、
0: 一种装饰
1: 风格，也进步了，也是
0: 是是是，
1: 嗯，
0: 到百年老街去逛一逛吧，听听当地的人聊聊家常、
1: 嗯、
0: 还有呢咱们这个喝喝茶，双生的爸爸茶，
1: 嗯，
0: 感受那种与世无争的慢节奏，对于喜欢安静的朋友来说，
1: 嗯，
0: 四平这个地方是非常友好，而且当地的一些老百姓非常的淳朴、哎、
1: 嗯，是的，
0: 从他们的这个说话呀，他们的一些介绍啊，他们在这个地方呢是自得其乐哈、啊、生活的其乐融融，
1: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本土的那种人文风情。嗯，哎，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喝茶，除了喝茶的话，我们还有一些好吃的。哎，就比如说四平镇现在正在举办2026年第五届四平清凉季美食嘉年华，听起来很美味哈。
0: 嗯，
1: 它有三个这个美食榜单，就分别是传统的土菜榜、特色宴席榜啊、还有这个四平的甄选榜。嗯，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0: 对。说到这个四平的这个美食嘉年华的话、
1: 嗯、
0: 他们在今年是搞了这么一个活动哈、
1: 嗯、
0: 就在云山商街。
1: 嗯，
0: 说到这个传统土菜，我们能知道哈，土家腊肉呗，啊，香肠呗，它就是土猪肉挂在咱们农户的这个灶台上头，
1: 嗯，
0: 天天经历这样的一个菜油，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炒菜的这种烟熏火燎的，
1: 嗯
0: 啊，切一块真的，你还别吃，你就远远的你就闻到它的味
1: 道，腊肉
0: 香的不得了，
1: 是的，
0: 不得了，
1: 嗯，
0: 哦，而且你再看的话，那个肉切出来粉嫩粉嫩的，很有食欲，再尝一口也是一种辣香味儿，
1: 嗯，是的。而且除了这个土菜哈，我们刚刚有说到特色宴席榜，哎，是什么呢？是有富硒康养宴和结合双胞胎文化做的双生宴。我们是一菜两吃哈，可能没有尝试过的朋友们，你们还真的可以回去去尝试一下。好，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有提到的四平甄选榜。在这个甄选榜上的话，你可以带走的伴手礼有，比如说花椒鸭呀、双生凉糕啊，然后它的这个双生凉糕哈，它文化意义上的双生就是指这个双，哎，不是像我们说的双拼，它不是两个口味拼在一起，
0: 我都以为是双拼呢，
1: 哎，它不是两个口味拼在一起哈，哎，它有点不一样，它指的是一体双味，一高双色。哎，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新鲜、比较新颖的一个，哎，这个最经典的搭配就是，一层是红糖原味，好，然后一层是江津的本地的富硒茶叶，或者说这种鲜花去做成的，哎，它就是含有这个大自然的味道，嗯。
0: 嗯，哎，就冲这个双生凉糕都有必要这个周末上去体验一下，到底是怎么的一种味道、
1: 啊、嗯，是的是的啊，不仅除了这个凉糕啊，还有这个花椒鸭呀，还有我们的杨梅酒啊，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嗯，听到这儿有兴趣的朋友呢，可能说，哎，四平怎么去呢？当地的这个咨询电话是多少呢？在这儿呢给大家报一个号码哈，023-4766-8100，4766-8100。你想了解美食，了解当地的民宿呀，咱们农家乐呀，都通过这个电话来了解清楚吧。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天热，很多人都想往四面山走，可能人比较多。那四平镇也可以缓解一下咱们的这个客流量，而且温度还比咱们四面山还要低那么几度。
1: 嗯、是的。
0: 那么江津的虽然说城区比较热，但是我们有些地方海拔高，他们的这个夏天呢，它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向往。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了四平镇四面山，
1: 嗯，
0: 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比较小众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它虽然说知名度没那么高，但是它的富氧离子和植被也是非常的丰富。
1: 嗯，是哪里？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大圆洞的国家森林公园。
0: 嗯，
1: 它是被称为了重庆版的目光森林哈。嗯，
0: 对，它是适合徒步去啊、
1: 嗯、
0: 而且呢沿途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农家乐。
1: 嗯，
0: 但是建议大家的话最好是自备干粮，因为上去了以后呢山上没有，就是山下游啊，山上以后就没有什么当地的什么卖这个小吃啊这些地方、
1: 嗯、
0: 建议大家自备干粮去哈、啊、你要徒步的话。
1: 嗯，但如果说是这个徒步的话，可能有的

0: 朋友就会说，哎，他这个难度大不大呀？比如说我这个普通人，我天天这个空调屋里待多了，我回去体力会不会跟不上呀？
1: 对，现在呢，它这个难度的路线也有很多种，
0: 嗯，
1: 比方说有稍微近一点的，啊，也有远一点的这些路线哈，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来选择，
0: 嗯，
1: 还有去的时候呢，因为是山嘛，爬山嘛，自然这个水要带足，这个一定要带足哈，因为山上没有水脉哈，
0: 嗯，而且爬山比较累，
1: 对，出汗比较多，
0: 嗯，
1: 咱们这个什么电解质水呀，哎，帮助补充钾呀，盐分，大圆洞的咨询电话是023-4756-2233，4756-2233哈，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了解一下，
0: 嗯，
1: 当地的这个当地的一个情形，就是路线怎么样，您可以选择，哎，究竟是5公里、8公里还是10公里，或者是更长一点，
0: 嗯。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爬山太累，哎，我就想找一个可以玩水啊，可以露营的地方哈，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叫清溪沟，它是国家水利风景区，被称为江津的小川溪，哎，这几天的温度呢也很凉快，大概是在22度到27度之间，嗯
1: 嗯，
0: 这个地方的话风景还是很漂亮哈，哎，比如说它有绵延了10几公里的湖，然后呢四周的话也是群山环绕的，就非常适合去露营啊野餐啊，就比如说带上家人或者朋友一起去体验一下。
1: 对，清溪沟这个地方呢也是前几年就开始火的一个地方哈，
0: 嗯，
1: 最近去的人是慢慢的多了起来了，
0: 是的，
1: 而且呢当地的话它的这个地形还是比较多元，你看看又有湖啊，又有瀑布群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也是在清溪沟，特别神奇，你会发现有一个地点特别神奇，
0: 嗯，
1: 就是你现在用科学无法解释，
0: 嗯，
1: 就冲这个点，可能有的人想去体验，就是有一个阴阳洞。
0: 哦，
1: 我们当时融媒体中心记者就几年前去拍过，
0: 嗯，
1: 就是有一个洞，你伸手从左边进去，用那个温度计去量一量，30多度。啊，从另外一边伸手进去拿那个温度计进去量一量，就10来度。
0: 哦，它两个温差很大，
1: 温差很大，
0: 嗯，
1: 虽然这个洞不大哈，洞不大，但是温度不知道怎么形成的，因为这个洞它的进深不长，
0: 嗯，
1: 怎么会形成的呢？现在都无法解释啊。
0: 哦，这大自然的神奇之处就是，
1: 嗯，
0: 是的。我们这里的话也有这个清溪沟水库管理所的一个电话，然后呢大家在去之前也可以问问，比如说那个地方的水位啊，还有开放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然后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记一下，电话是023-4777-1666啊，再说一遍，023-4777-1666。
1: 说那么多，感觉咱们四面山的景区还有江津其他景区，
0: 嗯，
1: 都是挺好玩的，
0: 嗯，
1: 各自有特色，还有神奇的一些阴阳洞哈，
0: 嗯，
1: 科学都无法解释的，
0: 嗯，
1: 那还有没有什么地方特别适合小朋友和老人去玩，而且呢他可以近距离的去接触这些自然风光？
0: 其实是有的哈，如果说是亲子家庭的话，我们首推这个洛来山，哎，这几天的温度呢大概是在24度到27度左右，这个地方呢有99座这个茶海山峰，1万亩的这个茶园，你可以去体验一下采茶呀、制茶呀之类的啊。孩子们呢会比较喜欢像童话书屋或者是丛林穿越探险的这种项目啊。那个景区呢，因为要去接待我们各种不同类型的游客，所以说也设置了一些不同的探险项目。如果说探险项目不太感兴趣，我们也可以去看看那个地方的历史遗迹，就比如说明代的古寨门啊等等等等啊，我们大人啊这些也可以去怀古品茶，还是很不错的。
1: 嗯，就老人、小孩、成年人和孩子哈，都有玩的一些项目哈。
0: 是的，
1: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023-4761-3333这部电话来了解。不管是您去体验探险项目也好，
0: 嗯，
1: 去品茶也好哈，还有就当地这个树屋，这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的。
0: 嗯，是的，
1: 这个房子的建在树上哈，
0: 嗯，
1: 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子一般建在地下哈，树上住啥感觉呀？
0: 嗯，
1: 我也曾经去看过啊，就是纯实木打造的木屋子，很凉快，
0: 嗯，
1: 而且呢，嗯，早晨你听着这个鸟叫声，树上就有鸟
0: 啊，很舒服，
1: 听着这个鸟叫声，
0: 很惬意。
1: 晚上的时候呢，你抬头看星星，看得可清楚了啊，山风呼啦啦的吹，你不吹空调，你也可以过夏天的
0: 啊，
1: 基本上就是一个 叫什么呢，和大自然和小鸟们一起，小鸟们一起居住哈、啊
0: 嗯、
1: 特别的惬意啊、嗯、特别的就是对小孩子很有吸引力。
0: 是的，哎，那么我们除了这个对亲子家庭比较适合的，还有一些比较适合哎情侣啊，或者说那种田园爱好者去的地方，就是石笋山的云雾坪，它是在江津和永川的交界处。这几天的温度呢，大概是23到27摄氏度，都是很凉快的地方。哎，这个地方的话，它是有两座很雄奇的男女的石笋峰，你就可以去登山、祈福这些。还有一个像蓝宝石一样的孔雀湖，你在湖里边的话也可以划船啊之类的，还有一些其他比较好玩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去避暑纳凉。
1: 石笋山的话，就是每到一些节假日，它会举办一些活动
0: 啊、
1: 而且奇特的就是一半在江津，一半在永川。你走到这边可能就永川了，永川走到这边可能就江津了哈。很神奇，而且神奇的就是男女石笋，一边是代表这个男石笋峰，一边是女石笋峰、就是据说呢，还有一个神奇的故事哈，一对恋人哈，怎么的分开，后来呢变成了这样的
0: 两座山峰。
1: 对、对对对，有美丽的这个爱情故事在里头。还是挺好玩的，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打电话来咨询了解景区现在的一些住宿情况啊，拥不拥堵啊，这些哈。他电话是023-4950-8888，你看这个电话都是永川的电话了，四九的开头了，4950-8888。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这一个小时，为大家在前半段介绍了夏季的一些时令水果，后半段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咱们江津本地的一些纳凉消暑的一些景区。你看，像四面山、四平镇、大圆洞、亲戚沟、落来山、石笋山，他们真的是六种风格，就看您喜欢什么啊，喜欢什么就去来什么，就去玩什么。好，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想问问大家，这个周末你想去哪儿呢？刚才介绍了那么多景区，你想去哪儿？可以进入到我们江津融媒的抖音号哈，关注到，进入到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吧。您是想去唐河摘荔枝呢，还是想去四面山吃那个美食嘉年华，像那个双参凉糕啊、我也想去吃哈。还有没有去体验这个窝囊蹦极的，也可以到四面山，还有我们的这个大圆洞深呼吸去徒步游也是不错的，在办公室待久了的话也是需要好好的出出汗
0: 的，
1: 而且大圆洞这个地方呢，它的植被是非常丰富的哈，负氧离子非常的多。好，我们来看看听众的一些留言吧。听众冰镇西瓜说，他还扯到刚才那个哈，
0: 他已经下单了，
1: 下单了鹰嘴桃，坐等收获了哈。他说又好吃又可以做公益，一举两得哈。
0: 这个观众，这个听众的行动力还是很强哈。
1: 看来就是为一举两得的事儿，亦为我们的公益做了贡献的，又尝的一个鹰嘴桃，和本地桃子有啥不同？
0: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听众叫山间清风，他说明天我就去大圆洞，就冲着这个目光森林的名号去尝试一下。
1: 你还别说，就是我们重庆之声，就是我们的上级台啊，重庆之声，他每年做这个旅游推荐的时候呢，也是提到我们江津的这个落来山的树屋。他就是觉得从他的这个反馈来讲哈，很多的一些听友就非常的感兴趣，很多的一些亲子家庭就是很喜欢去住那个树屋。
0: 确实，那这种因为是在旺季嘛，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去提前的预约，因为暑期旺季的话，树屋这种小朋友都很喜欢嘛，所以说是很抢手的啊。我们可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景区的电话哈，023-4761-3333023-4761-3333啊，我们去咨询预定。
1: 因为在暑季嘛，去的人比较多，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早下手为强。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位听众呢，也在问这个水果的事儿。他说，唐河荔枝采摘园有没有具体的推荐哈？
0: 这个其实我们刚刚在讲解的时候有提到哈，就是我们可以导航到唐河镇的石龙门村，因为那个地方是有农家采摘园的，而且有指示牌，所以说到时候大家导航到那个地方也能够找到。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一些互动留言，感谢大家的一些陪伴。最后呢，我们想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说一声哈，这个咱们江津呢，风景名胜区很多，消暑纳凉的地方很多，也祝愿大家在这个夏日里头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和这份幸福。好，这期的节目呢就在这里要说声再见了哈，我们也祝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下周一的上午10点不见不散。
0: 再见，
1: 拜拜。

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0: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5: 我愿意。
6: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0: 在2020年歌手当打之年第一期的舞台上，28岁的周深作为首位登场的歌手，深情演绎了一曲《大鱼》。他的声音静谧又空灵，在薄雾升起的清晨，宛如一条优雅的鱼儿闪现在人间，荡起层层涟漪。不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纷乱，这个大男孩的声音总能够让漂泊不定的心得到慰藉。在这天籁般歌喉的背后，是周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和坚持。其实这条路他已经默默走了6年，而且走得很艰难。他曾经孤独、自卑、不善言辞，如今也只想唱好每一个音符，周深的翅膀已然辽阔。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

多年以后，不知周身浪迹天涯时，是否还能够想起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2014年，周深在好声音的舞台上凭借一首欢颜震惊全场，三位导师集体转身，又惊又喜，原来刚刚唱歌的是个男孩。汪峰激动地说，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够听到这么美的声音，他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不论有多少苦痛，但仍然有美好存在。台上的选手们热衷于讲自己的悲惨

朴实而周身从不煽情，从不跟风，从不诉苦，只是用一首又一首的作品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个留着寸头的青年瘦瘦小小的，穿着一件白色 T 恤，清秀里又透着几分棱角，眼神中充满着忐忑，而这一切都与他的年少经历有关。1992年，周深出生于湖南邵阳，随后跟着父母来到贵阳定居。自小他就喜欢唱歌，小学三年级周深就已经是学校合唱团的领唱，年少时他总能够带领学校的合唱团在比赛中拿到不错的成绩。可是青春期到了，本该变声的他却被命运遗漏了。对此周深曾经开玩笑说，变声期没有等我他就走了，所以他的声音一直停留在孩童时代，无法发出像其他男孩那样粗犷的声音。再加上他身材矮小，很多同学开始对他进行言语上的攻击，这样的偏见使得周深陷入到了极大的痛苦之中，他将自己蜷缩了起来。初中三年他再也没有唱过一首歌，直到高中之后一次校园歌手大赛获得冠军，他有了些许名气。不久就有一位学长主动找到周深，邀请他演唱《雨后你不见了》，让他重新拾回歌唱的信心。周深在学校的贴吧上火了，周深成了一个不受宠的校园红人，很多女生慕名来看他，却少有人接近。周深内向，看到陌生人就舌头打结，女同学喜欢逗他，动不动就让他唱一个，这又成了新的烦恼。17岁，网络给了他一个面具，周深给自己取名叫卡布勒，活跃在网络翻唱的小圈子里，化身孤岛的鲸和九种语言版本的 Let It Go 是他早期的成名作。

网友叫她卡布女神，她不知该不该拆穿。后来有一次，周深在粉丝的强烈要求中打开了摄像头，女神变成了一个黑黑瘦瘦的普通男生，网友大呼上当受骗。周深听够了的那些话又涌来了，怀璧其罪，上天赋予了他这样的声音，却令他为此活得辛苦。积累起来的不自信让周深从未敢想自己可以当歌手，太遥不可及了。2013年，周深因为高考失利远赴乌克兰学医，因为身体瘦小，解剖学老师不喜欢他，总是安排他去做苦力背干尸。周深说，不知道什么原因，班上有高大的学生不让他们去，让我去。一个干尸都有1.8米，可怖又沉重的干尸有时候几乎将他压垮。当然最可怕的还是内心的压力。最终周深毅然放弃医学，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课余时间他教别人中文，1小时30块，有的时候连方便面都吃不上，好在土豆比较便宜，成为了他主要的食物来源。一番努力之后，周深最终顺利地考入了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梦想才刚刚开始就碰上了第一个坎儿，他患上了声带小结，严重的话可能面临失声，连说话都变得困难了。不过好在老天怜悯，通过不断的治疗，他终于痊愈了，少年终于可以放声歌唱。假期回国后，为了凑够学费，他要去各大 live house 驻唱，却每每碰壁，几乎得到的回应都是，你看长相就不像是个会唱歌的。一路荆棘，漫长路独自前往，便会看到光亮。直到大二那年，周深站在了好声音的舞台，让大家认识了这个声音空灵的大男孩。只是一切还远远不够，虽然一曲欢颜让他惊艳四座，在那个舞台上他还是没有走到终点，止步16强，是很多观众的意难平。他们说中国好声音欠周深一个冠军。大张伟也倍感惋惜，周深啊，你怎么还不红啊，太可惜了。直到后面遇到了高晓松。对于周深，高晓松是这样形容的，周深是那种不世出的歌手。你做别的歌手总得想半天，但周深是那种你听一耳朵就觉得这样的声音不拿来唱唱我的歌不是亏了吗？周深的声音不适合歌唱生活，适合歌唱生命，他是介乎童声与女声之间的魔音，是一个人的唱诗班。2005年，高晓松看完顾长卫导演的电影《孔雀》后，突发灵感创作音乐作品《蓝色降落伞》，迟迟没有找到适合唱这首歌的歌者。直到12年后，他遇到周深，在高晓松的内心，认为那个如此干净无瑕疵的声音，才能诠释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他甚至还自掏腰包帮助周深做专辑，并担任监制。要知道，能让高晓松如此费钱费时的歌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小柯，一个是朴树，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为什么是周深？高晓松只回了4个字：喜欢，人好。

2016年，周深因献唱国产动漫《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大鱼》而走红，这首歌也被评为年度十大金曲之一，连夺九奖，也让周深迎来了事业的巅峰。不久，他又为奥斯卡最佳影片《水形物语》和国漫《白蛇缘起》献唱，被人称作国漫御用歌手。这一切都证明了这个男孩的音乐实力。这一年对于周深来说是人生的高光时刻。当然，一片赞美声中也存在着质疑的声音。有人说，这竟然是一个男生唱的，也太娘了。彼时漫天的嘲讽像极了少年时期的噩梦，只是如今的周深已经不在乎了，可以做到坦然面对。我生来就是这样的声线，不论什么样子，我要接受它。周深一直在对抗不一样的目光，这个少年跌跌撞撞一路走来，靠的是绝处逢生的能力和勇气。如今的周深已经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宝藏男孩，但他仍然不断地在克服大众对于他声音的刻板印象。庆幸的是，人们也不断地提升对于音乐多样性的包容。周深觉得，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自己一直在坚持歌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很有技巧就听不到一丝技巧，大概是对一个歌手很高的评价了。国内的乐评人这样评价周深，一个男生却唱着女声，这样雌雄难辨，其实在音乐界并不少见。比如说李玉刚的模仿，我们叫做反串，但是周深与此相比，他的女声嗓音并不是刻意练出来的，也不像早些年欧洲流行的阉铃歌手那样由于生理变化导致的。周深的嗓音完完全全是天生，而拥有这种嗓音的人是非常稀有的，所以这也是周深嗓音的宝贵之处。当时便有人说，他这样要是不火，那就真的是天理难容了。

2016年，音乐悬疑竞猜类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向周深发出邀请，并且建议男扮女装。他纠结了许久，最后还是脚踩九厘米的高跟鞋，身着一袭亮片晚礼服长裙，以巫启贤梦中情人的形象登台。化妆的时候，他特意拜托化妆师把脖子上的痣遮掉。他说：“我害怕我妈看到那颗痣，她会哭。”也许永远无法避免，当一个人在评判周深的歌声之前，永远要探讨性别，永远难以纯粹。而作为一个歌手，周深也多了一个等待被人接纳的过程。不出所料，当他揭去面具时，弹幕上飘过诸如“太恶心了”这样的字眼。在网络上，这首歌我听了好久，到最后发现是一个男生，真的是恶心，立马删掉这一类的评论，也很快泛滥成灾。而以真面目示人的周深已经比少年时镇定了许多，脸上的微笑体面且诚恳。我就是希望大家不用猎奇的心态能够用心听我唱歌。说完，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周深时常会在网络上搜索自己的名字，而搜索结果也在悄然变化。最开始是周深怎么是个男的，到后来有了周深唱歌很好听，可惜是个男的，到了这几年变成了周深虽然是个男的，但我还是觉得他唱歌好听，而且他也在别人的肯定中学着接纳自己。在深入人心做了六期冷板凳后，第七期他演唱了一首音乐剧《猫》的经典唱段《Memory》。这首歌他每次唱的时候都会哭，因为歌里唱的是魅力猫想要回归族群却被拒绝。这一次他甚至自己填词，不动声色的二十多年人生在独白一般的歌词里起起落落。我像一片落叶飘零，只有回不去的曾经，仿佛早晨田间的一朵野花，这记忆也在凋零。请你一点点向我靠近，哪怕一步的距离留在我孤单里，只要你愿意，你也会感到我的真心。这些年他就像是歌中的魅力猫，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应和，也会无数次的伸出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是周深对千与千寻的真挚情感。原本的曲调结合动漫场景，会让人觉得如同沐浴暖阳般温暖。而现在的这首曲子，经过周深的填词和演唱后，清澈的声音飘荡在空中，你似乎能听到鸟儿的和声，还有远处正在喝水的小羊。宫崎骏在《千与千寻》里说，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在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地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应该心存感激。这首歌是献给路途中的旅人，也是献给陪伴你我的人。周深歌声当中的朴素与干净，其实就是他的生活。当非议不断地将他压迫，他无悔地面对质疑的眼光，成长得愈发丰富。回头观望，周深对于音乐和舞台的尊重，仿佛是表现在他永远不会轻待每一次歌唱，仿佛在这个小小的身体里藏着用不尽的力气。这份能量关乎努力，关乎坚强，关乎勇气。风口浪尖，潮起潮落，周深始终记得自己来时的路。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深。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达拉崩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无赖无赖。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我家收成挺好的。
2: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3: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2: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如今对于广大车主来说，油价成为了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啊，每月至少几百元上千元。回想当年啊，这个油改气的汽车满街跑，很多私家车呢都加入了油改气的队伍，但是现在为什么很难看到私家车油改气的车了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郑智化《水手》。

知道吗？非常经典的励志歌曲《水手》竟然是郑智化在浴缸里写成的。郑智化在泡澡的时候幻想着波浪大海和水手顽强的生命力，他把脑海当中的这些画面串联起来，于是就写成了歌曲《水手》。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在前些年，不少车主为了减少汽车燃油上的支出，都纷纷进行了油改气，可以说一时之间风靡全国。但是现在除了一些出租车还是油改气之外，私家车基本上都看不到油改气了。很多老司机都说啊，油改气呢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更有人说油改气都是坑，谁改谁吃亏。其实私家车不再进行油改气的原因显而易见，那就是油改气存在一定的缺点。接下来我们就跟您慢慢聊。

回到我们的话题，当年满街跑的油改器汽车为什么现在很少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省钱效果不明显。之所以要油改器，那是因为能省钱。到底能不能省钱呢？有这样一组数据，我们按一年跑15000公里来算，燃油车一年的油费大约是8000元，油改器之后天然气的费用呢是3000元，两者就差了5000元。但是改气的费用大约是5000元，要开25000到30000公里才能省得回来。除了出租车啊，私家车回本都很慢，如果短时间来看并不省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再来说有感器这种车的第二个缺点，就是动力不足。虽然有感器降低了燃油费用，但同时也降低了汽车的动力。因为汽油跟天然气的燃烧效率不同，所以天然气的动力肯定是不如汽油动力足的。这也是很多天然气汽车的通病，尤其是手动挡的车型，起步熄火这是常态。改完之后，你会感觉这个车子是更肉了。汽车的动力明显比燃用汽油时低 10% 到 20% 甚至更多，也就更容易让发动机受伤。

在崔健的歌曲当中，花房姑娘称得上是抒情的一首，少了一些反叛，多了一些柔情，也更有温度。崔氏摇滚就像一杯沉淀的老酒，越久越迷香。刚才我们说到了油改气之后会影响发动机寿命，这是因为发动机本身就是适用燃油做的，而天然气的热值、密度还有稳定性与汽油都不相同，性能肯定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尤其是这个天然气在发动机内进行燃烧，产生的热量相比汽油来说更多，也就很容易导致发动机温度过高，缩减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Other girls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油改气之后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汽车保值率明显下降。油改气的二手车一般保值率都低，燃油车三年后的保值率大约在60%左右，但同一台车如果换成了油改气，那么保值率会下降到45%甚至更低，这个折损很多人难以接受。同时改气之后续航里程很低，一个气罐大概装12个立方的气体，实际能跑的里程呢在200公里左右，这是燃油车的近1/3甚至是1/4，相当于住在加气站里面了，这个的确很不方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杨坤在创作这首《牧马人》的时候，理性分析自己之前音乐路上的偏失，怀着温暖柔和的心境返璞归真，以轻松自由热情的方式思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首《牧马人》带着杨坤过去作品里难得一见的轻快浪漫，融入内蒙新疆音乐的民族特色和杨坤个人偏爱的拉丁曲风，令

整体旋律流畅轻快，杨坤内心表达的精准把控，原始自然韵味十足的和声搭建，描绘出一幅明快开阔的自然空间，让心灵在音乐的抚慰中释然。继续来听歌，这是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油改气的缺点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影响年检。国家质检部门逐年加大对油改气车辆的监管，并设置了使用过渡期。过渡期之后，油改气的车子自然是没办法通过年检的。另外重要的一点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出现，也让不少车主转投技术能耗更有优势的新能源阵营，所以现在很少见到私家车油改气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散文《放摊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李程程。梦像一条蓝黑的江，水面氤氲缭绕，飘渺而虚无。又听到那歌声细腻而悠长，游丝般穿透烟霭，落入我混乱的迷茫。又见那白色的身影在遥远的水面舞蹈，在层层的雾纱后面摇曳生姿。水妖或许是这世上最美丽最灵异的生灵，如聊斋中的白秋恋，比人更善良无私，更有情有义。那清澈透明的歌声伴随着江浪的喃喃呓语，轻易淹没了所有高扬的矜持。沉溺于妖的诱惑，或许是我对人生的一次幸福的

散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秦敏。

个人的记忆就是一座城市，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道路全部沙化。如果你不往前走，就会被沙子掩埋。所以我们泪流满面，步步回头，可是只能往前走。这虽是一个爱情电影，而我看来却有更多深意。就像我在自己博客编栏上写的那句话，时间会留在原地，离开的只是你自己。是的，我们以前常感叹岁月如流，总觉得被时光辜负。其实哪知岁月永恒，人生才是不断流失的沙漏，而每一粒滑落的沙粒都是我们的路过和丢失。如此，在人生途中，谁路过了，他又路过了谁，谁丢失了，他又丢失了谁，实在难以细数和厘清。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路过了温暖安逸的母腹，路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生，最后终将路过黑暗的泥土，以及不知道多深多长的死亡甬道。所以我们唯一真实的行程就是这段人生道路，因为它承载着可以一路感知的全世界。全世界里有你有我，而你和我又有着各自的全世界。每个人对全世界的定义不一样，很多男人的全世界是权力和财富，很多女人的全世界是爱情和婚姻。维系这些全世界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我们每个人的情感都有着幽蓝的能量场，不断释放着无形的电磁波，在浩渺的空中沉浮。有的相惜交缠，有的撕踢排斥，有的若即若离，有的从未遇见。我们都从彼此的全世界路过，路过清风，路过阳光，路过清晨，路过夜晚，路过山野，路过书房，路过爱情，路过理想，路过胜败，路过成长，路过我，也路过你。路过的都是会丢失的。生命每一次遇见都路过了万千次毫不相干，千百次擦肩而过。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可以用记忆去留存某些瞬间。所以不管是路过了什么，那些在路上倏然的感悟和感动，以及那些偶尔翻腾记忆时还能够重新温暖到你的东西，正是这次生命想要给你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应该努力抓住眼前路过的那些能够触动你的人和事，因为它终会丢失。我们也应该常常回望那些温暖你的记忆，因为那就是你的全世界。我觉得这个世界美好无比，晴时满树花开，雨天一湖涟漪，阳光席卷城市，微风穿越指尖。入夜每个电台播放的情歌，沿途每条山路铺开的影子，全部是你不经意写的一字一句，留我年复一年朗读。这世界是你的遗嘱，而我是唯一。
让我们一起从全世界路过。

子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周咏梅。据说人是从猴变来的，这个可以从我小时候的行为上看出人类进化的痕迹。爬树是童年的游戏，槐树是我的瞭望台，桑树是我的补给站。槐树是个比萨斜塔一样的歪脖子树，爬上去极简单，光脚一蹬，手伸直了，挂住粗球的树干，身子不用挨树就可以蹭蹭

0: 上面，斟茶不远处秦国的厨房，到底吃啥好东西？我摘槐树叶，一缕就是八九片，然后一片一片放在虎口窝上，用力拍打当响炮。槐树也是我的安全港，调皮闯祸挨大人追捕时，就可以躲到上面避难，妈妈便在下面装出无可奈何，顺着台阶就下了。每年四月到六月，桑葚从粉红到紫黑，熟透了，是我开心的季节。可以挂在桑树上，边摘边吃，好不过瘾。树梢上的桑葚光照足，所以最甜。实在摘不到，就用竹竿敲打树枝，震落地上。树下常有其他小孩，眼巴巴等着这美丽时刻，等我下树，早已被人捡抢光光，落跑了。后来，我读到过一篇法国寓言《猴子与猫》，说是一只猴子和一只猫看见炉子中烤着栗子，猴子就骗猫从火中取栗，栗子取出来被猴子吃了，而猫爪上的毛却被烧光了。读完了，我看了看自己没有毛的手，恍然大悟，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猴子，原来是笨猫。桑葚可以洗净，放点白糖放玻璃罐里，呕出紫色的甜水，喝起来很爽，喝完心里自然清亮。而桑叶摘下可以养蚕，那时院子每个小孩都有医院捡来的针剂扁纸盒，里面养着自己的小宠物，守着它们从小白点儿变成小黑点儿，小黑虫大白虫变成蛹化为蝶。直到有一天，我们也开始了蝶变。
1: 大江药金长寿之乡，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诗意江津，我是陈诚，今天为大家带来诗人龚世伟的作品《落叶归根》。

你是大树上飘落的一片叶，飘零多年，多年飘零。太平洋的水荡来荡去，孑然一身，孤孤伶仃，不知何方是前程。你是大家庭迷路的一群人，寻根多年，多年寻根，回归线的风，年复一

人生苦旅，苦旅人生，不知何时是归程。树有叶的记忆，叶有树的基因，树给叶以脉络，叶是树的宗亲。千年古树矗立，大树叶茂繁森，枝枝召唤落叶，落叶终要归根。树有叶的谱记，叶有树的基因，树给叶以脉络，叶是树的宗亲。天涯不过咫尺，秋水蕴含暖温，纵然漂流多年，落叶终要归根。

江药金长寿之乡。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诗意江津，我是陈丽。今天给大家分享江津籍作家蒋勇的作品《抽象》。

火山一样，运行到一定程度，就展示自己的体态。力量是积累出来的，没到时候。三千年后的景观，是草原上的马不敢停蹄的理由。那种坚硬的滚烫，一万个计划也赶不上爱的眼神。可以沉入海底，直至石头开出花来，剥去表层的苔藓，桃花一般飞舞到一定时刻，露出自己的心思。那只是表情，只是色彩，只是挑一样的轻盈，只是风雨的注视。这仅仅是可见的姿色，从容而舒缓的隐秘，丝线一样无形地串起飞舞的轨迹。随着飞舞，这是花精心安排的演出。我们呼吸，难以觉察它行走留下的深不可测，消失无痕。水清漾，脚移不动树荫，时光再也无法落到地上。飞鸟渡过人的视野，远处有异域的声音生长。这些简单的事物，就像印在书上的文字，拥有光辉，拥抱沉默，寻找回家的路。生命的牧场，归宿是有的。灯亮的地方，万物的体内，看不见的火。

我和我的家乡，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郑泽勇。如果没有江，就没有鲸，就没有人会停留，就没有千年的繁衍，就没有那么多绵长的故事，就没有那些沧桑变迁，就没有再沉再浮的前世和梦想萌动的今生。有龙则灵的是水，有水则灵的是城。土地被一条江温柔地剖开。

留意着丰盈肥美的养分，使万千生命得以生息成长。长江就像一个斜卧的沙漏，一直不停地流泻，仿佛在提醒着我们人生匆忙和因果得失。我有时会看着江水出神，想起以前那些哺育过我们的逝水，他们现在到了哪里，又滋育了哪里的心灵，归化于哪一片海洋。如果没有金，就没有度，就没有人的交流，就没有过往的繁华，就没有那么多雾峰的记忆，就没有那些天涯比邻，就没有乱云飞渡的昨日和天堑通途的今朝。古人常有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境，而今早已难觅。车和桥替代了脚和船，好像是进步的象征。其实一个城市的传统文化架构不应该完全被拆解。在我们越来越依赖于时代进步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不要忽略了心灵最柔软的所需，以及城市子宫里与生俱来的让人安宁下来的体息。前不久和同事到老车渡江边野炊，看见一个背着背兜的洗衣妇人在鹅石板上捶打着一家人的换洗，在江水中洗刷着自己粗淡的生活。这一幕突然让我涌起一股久违的暖意，因为很久以来我们忙乱于欲念，也很少有这种对平凡真实的走心和关注。有了江，有了金，就有了江津，就有了爱江集成的江津人。我对于这片土地之爱缺乏无条件感性的一面，而更多停留于与外界理性的比较和认知上。

为我和大家一样，一直在感受着这个城市的疼痛和变迁，感受着它伴随太阳升起的梦想和希冀，感受着爸爸吴老阿姨们对生活酗酒般的熏然陶醉，感受着这个城市的光荣和羞怯，自信和奋发，也感受着我个体的人生和这个城市一起共同的成长。

行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刘倩。夜里，我喜欢一个人漫无目的的走路，没有终点，也就不怕盲目。在路上，可以把思想的碎片随意丢弃在沿途，让心灵变得虚空，任由深冬锋利的寒风穿透胸膛，掠走最后残存的一片记忆。哭一

0: 光明。黑暗中，我可以做最安静的神灵，面带微笑，注视着这个城市的浮华和慌张。
1: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主持人亚丽。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当代中国，乡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与重构。创意农业作为一种融合了农业生产、文化创意与休闲体验的新型产业形态，正在重新定义田园生活的含义和价值。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从历史脉络、实践路径、美学重构和未来展望四个维度，全面的去剖析创意农业如何通过跨界融合与创新设计，唤醒沉睡的乡村资源，重构现代人心中那份对诗意的向往，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首先呢，我们从历史脉络一起来聊一聊。中国农耕文明有着8000余年的悠久历史，从《诗经》中的田园咏叹，到陶渊明的桃花源构想，再到王维的山水田园诗画，农耕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寄托着古人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乡村逐渐沦为落后的代名词，农业生产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在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地区率先提出了休闲农业概念，为农业注入了创新活力。2005年之后，中国大陆引入创意农业理念，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创意农业进入快速发展期。在国际上，意大利的慢食运动、日本的六次产业化、法国的普罗旺斯薰衣草种植与文化旅游结合、荷兰的温室农业等，都为创意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创意农业的兴起标志着农耕文化现代转型的开始，是一场乡村价值的重估运动。我们再来聊聊实践路径。创意农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践已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态势，不同地区依据自身资源禀赋和文化特色，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创新模式。通过系统梳理这些实践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出创意农业重构田园生活的主要路径与范式，为更多的地区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思路。农业景观的艺术化再造是最直观的创意实践。云南的元阳哈尼梯田通过保护性开发，将千年农耕智慧转化为震撼人心的大地艺术，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观赏。江苏兴化的千朵菜花景区通过设计性的这种种植方式，将普通的油菜花打造成了金色迷宫，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视觉效果。 这些案例呢都表明了啊，农业生产本身就可以成为审美对象，关键呢在于如何通过创意设计提升它的观赏性与体验性。景观艺术化呢不仅增强了乡村的视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重新建立了人们对农业的文化认同。农作呢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役，而是创造美展示美的高尚活动。农事体验的沉浸式设计呢，也为都市人提供了重返田园的机会。北京郊区的分享收获农场采用社区支持农业的这种模式，会员啊不仅可以定期收到新鲜有机蔬菜，还能参与种植收获全过程，体验农耕乐趣。成都周边的明月村将陶艺染布等传统手工艺与农业生产结合，游客呢可以学习制陶、采摘茶叶，参与耕作，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乡村生活魅力。这种深度体验模式满足了现代人，特别是年轻群体对真实性和参与感的追求，使农业从幕后走向台前，从生计变为了生活方式。农产品品牌的文创升级大大提升了传统农产品的附加值。楚橙通过品牌故事包装和精细化营销，将普通的橙子卖出了高端的价格。福建的安溪的茶文化创意园将茶叶种植、加工、品鉴与茶道表演、茶器制作相结合，打造出了全方位的茶文化体验。陕西的袁家村通过了复原传统的作坊，将地方小吃发展为极具吸引力的美食 IP。 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在于，他们不再将农产品视为同质化大宗产品，而是通过了文化赋能和创意设计，挖掘它背后的地域特色和人文故事，从而创造出这种独具的品牌价值。乡村空间的复合化利用激活了闲置资源的潜在价值。莫干山地区的杨家乐将废弃的农舍改造为了高端的民宿，融合了中西文化元素，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还有安徽啊等等这些地方呢，

0: 茶园通过科学种植管理大幅提高茶园的固碳能力，并通过碳交易获得额外的收益。云南的生态农业银行项目对农民的环境保护行为给予积分奖励，积分呢可以兑换各类的生活服务。浙江的田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呢，尝试量化农业的生态贡献，为生态补偿提供科学依据。未来随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完善，创意农业的生态效益将逐步转化为经济收益，形成绿色发展良性循环，使绿水青山真正变为金山银山。政策体系创意将为创业农业提供制度保障。当前呢，创意农业发展仍面临土地、融资、人才等多重制约，需要通过政策创新破解体制机制障碍。四川成都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为创意农业项目提供了土地保障。江苏的乡土人才评价体系将民间手工艺人还有乡村创业者等纳入了人才政策支持范围。浙江的乡村振兴基金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方式，为优质创意农业项目提供融资的支持。未来呢，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针对创意农业的专项政策将更加精准完善。在用地保障、财政支持、金融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呢，形成系统性的政策支撑体系，为创意农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创意农业重构田园诗意的过程是一场深刻的乡村复兴运动，它不仅是产业形态的创新，更是价值观念的重塑和生活方式的再造。然而呢，创意农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比如说避免同质化竞争，防止过度商业化，平衡利益关系，确保农民收益等。在未来的发展中呢，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优先、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当城市的喧嚣让人们迷失自我，创意农业所重构的诗意田园诗意与远方成为我们心灵的栖息地，提醒我们在追逐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忘乡村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保留对传统的敬畏与温情，让乡村成为更好的乡村，让人们在这里找到最本真的自己。
1: 祝你生日快乐。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2: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2: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3: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继续回到我们向往的乡村的节目中来啊，接下来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咱们川渝景区的门票有互免啊。川渝两地呢一直以来都是旅游的热门之地，有着无数令人向往的美景和独特的文化。重庆的四面山、金佛山、神龙峡，四川的峨眉山。

乐山大佛、千佛呀，每一个景点都让人魂牵梦萦。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领略川渝之美，促进两地的文化旅游交流啊，川渝两地呢特别推出了景区门票互免优惠政策。政策执行时间呢是在2025年的5月6号到2025年的12月31号啊，端午、中秋、国庆假期除外。那这就是说啊，重庆的朋友们可以免费的去畅游四川的众多美景，那四川的朋友呢也可以免费的打卡重庆的各大景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哈，哪些景区参与了这次的活动啊。我们先来说说咱们重庆。重庆呢有南川区的金佛山啊，还有神龙峡，涪陵区的武陵山大裂谷，还有武隆的芙蓉洞，巫山的小三峡，小小三峡景区啊是免门票的，但是要收取船费80块钱一人。还有巫山的巫峡神女景区，神女天路加黄岩索道往返啊是免门票啊，要收取观光费用加索道费用60一个人。还有咱们江津的四面山景区也是免门票的，还有大足的大足石刻啊，北山石刻景区。那四川有哪些啊免门票的地方呢？啊，乐山的大佛，还有峨眉山，还有啊黑竹沟自然风景区啊，东风堰一千佛岩景区，木川竹海景区，还有郭沫若的故居啊，还有在广元呢有米仓山大峡谷、古城山一七里峡、唐家河景区、千佛崖景区、黄泽寺景区，还有眉山市的中国泡菜城、老峨山景区、天府茶陵古景区，还有资阳市啊安岳县的安岳石窟卧佛院景区，还有都江堰的虹口景区、冠县古城，还有阿坝的汶川特别旅游区、汶川大禹文化旅游区，还有金川观音桥风景区、松潘县川主寺旅游景区、茂县平头羌寨景区、阿坝县神座景区、洪源县日干桥景区，还有黑水县奶子沟彩林公园旅游区、金川县世外梨园景区、马尔康市科盘天街文化旅游景区、小金县两河口会议纪念地景区旅游景区、壤塘县壤巴拉文化旅游景区、黑水县三澳雪山景区啊，这些呢都是啊四面山的景区，有乐山的啊、广元的、峨眉的、资阳的，还有都江堰啊、阿坝州的啊，这些旅游免费旅游景区呢是比较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说一说啊咱们江津的市民和来江津游玩的旅游朋友们啊有一些好的优惠政策。比如说在2025年的5月6号起啊，大家要凭有效的身份证啊就可以享受江津四面山景区门票的优惠啊，优惠时间呢截止是到2025年的12月31号啊，刚刚也跟大家说了端午、中秋、国庆这些假期是除外的。那咱们川渝本就是一家亲，四川的朋友们可以来江津体验这里的独特魅力，江津的朋友也可以去四川去感受别样的风土人情，我们一起打破地域限制，畅游川渝，享受免费游玩的快乐，在山水之间留下美好的回忆。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3: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都我。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源头鲜果自奔，猪之罗网护体，鼠道余粮防身，麋鹿见食等成群，这不孝之人可恨。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开启一个全新的主题，这就是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作品。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的第一句提到马有垂缰之意，本期节目一开始这个段子名字当中就带有马，这是赵振铎、赵世忠、北京二赵合说的一段相声《指妈为马》。我们都听说过指鹿为马，这指妈为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9: 人人都有两层父母，
8: 是吗？
9: 你就拿我来说吧、
8: 嗯、
9: 我是又有生母又有岳母。
8: 哦，
9: 比如您吧、
8: 嗯、
9: 又有生母又有婆母。
8: 我有婆母
9: 啊？不是，我是说女同志又有生母又有婆母。
8: 你倒说清楚了，
9: 不管是生母婆母还是生母岳母，都应该一样看待。
8: 对，
9: 咱们国家宪法有明确规定，
8: 嗯，
9: 供养父母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义务。
8: 是啊，这人人如此啊，
9: 人人如此
8: 啊，全都这样。
9: 那既然你懂这个道理，为什么你不很好的帮助帮助你爱人呢？
8: 我爱人怎么了？
9: 你爱人虐待婆婆呀、
8: 啊、
9: 拿你妈当马使唤，对不对？
8: 你这才胡说呢。
9: 干嘛胡说呀、
8: 嗯、
9: 在家里头你爱人骂你妈你都不敢愿意，你在家什么主都不做，怕媳妇儿。嗯，怕媳妇儿一溜跟头，对不对？
8: 不对，那跟头是西瓜皮滑的。
9: 不管怎么说，反正他是怕媳妇儿。 每天下班回家以后先给媳妇儿鞠一躬，啊，姑奶奶我回来了。
8: 我干嘛那么贱骨头啊？
9: 他爱人呐，是个有名的小辣椒。
8: 我爱人倒是厉害一点，
9: 那天走在街上碰见我还一通的夸你呢。
8: 他怎么夸我了？
9: 哎呦，我跟您说呀，您别看我们世忠表面挺机灵的，实际上啊是个大傻蛋。
8: 傻蛋，这是夸我的吗？
9: 哎呦，我们这世忠啊，那可是有名的大孝子啊。
8: 当然了，我母亲给我养活这么大不容易，我应该孝顺你。
9: 哼，你看他妈那样，老么卡眼的，满脑袋白头发，纯粹是地地道道的
8: 什么呀？
9: 老帮菜，
8: 老帮菜，这叫怎么说话呢？
9: 你看他妈那地了牌子那个儿啊，
8: 这个儿又不好，
9: 越活越抽抽，活什么大劲儿？
8: 那是累的。
9: 还越抽抽越小呢。这倒好，明儿死了就不用烧了。
8: 那怎么着？
9: 直接就可以装骨灰盒了。
8: 没听说过。那得抽抽多一点儿的那个。
9: 我瞧你这么腻歪。
8: 腻歪你不会分开过吗？
9: 分开过呀、啊、分开过也行，他那个退休金可不准带走。
8: 他感情为老太太那俩钱儿。
9: 哎，你想我能就为老太太这俩钱儿吗？
8: 那你为什么不分呢？
9: 他要是走了，我们这孩子谁看呢？
8: 为的是让老太太给你们看孩子。
9: 这老太太不也就看看孩子吗？你说她还会做什么呀？连穿高跟鞋都不会做。
8: 废话，是不会做。
9: 你说她还能干什么？不也就买买菜，做做饭，拆拆棉袄，洗洗衣裳，扫扫房子，再驮着孙子擦擦地板的吗？
8: 火，这活还少啊。
9: 哎，干活他也不行啊，一点利落劲儿都没有啊。你算100块方窝煤，他搬了有一多钟头啊。
8: 哦，由院里搬屋里，
9: 由1楼到6楼
8: 啊，那多高受得了吗？
9: 你看他妈的破衣拉撒那样啊，一年四季总是那条裤子呀。哎，那还是我那旗袍改的呢。
8: 是啊，
9: 啊，哎呦，你瞧美的他哟，穿上就舍不得往下脱呀。
8: 他没得换，怎么脱呀？
9: 我那旗袍那料子可好了
8: 啊，
9: 那还是我姥姥娘家陪送的呢。
8: 嚯，
9: 后来我姥姥给了我妈，我妈又给了我了。
8: 好嘛，这够年头了。
9: 嗯，好着呢。
8: 好什么呀？碎的都一条一条的，全都露肉了。
9: 嗨，那么大岁数露点肉怕什么的呀？
8: 啊，
9: 那不还显得凉快呢吗？
8: 没听说过有那么凉快的。
9: 哎，怕露肉没关系啊，可以贴点橡皮膏嘛。
8: 嘿，对了，再安个木棒那就成墩布了。那个，
9: 嗨，那么大岁数穿什么好的呀？能跟我比吗？你看我这个线条多优美呀、啊、我天生就有这个衣裳架子。
8: 那你穿什么呀？
9: 我呀，我春配进口菲尔尼，夏穿浮绸布拉吉，秋穿澳洲毛笔机，冬穿狐狸皮大衣，小红皮包手里提，高跟鞋离地1寸7，我这么一走我多有派、啊、
8: 去还有派呢。
9: 就我这样，就他妈那样，我们能在一块儿站着吗？啊，你看我妈人家多好啊。
8: 你妈什么样？
9: 我妈那也是老太太，细皮嫩肉的、白白的脸，黑黑的头发，还有几个大波浪。虽然今年都60多了，跟我站在一块儿，人家都说她是我妹妹。
8: 嗨，有那么大的妹妹吗？
9: 你看她妈那样啊，一点眼了劲儿都没有啊。
8: 怎么了？
9: 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吃着盆看着碗的，我瞧着我就恶心。
8: 老太太不是为盛饭，
9: 盛饭呐、那盛完饭就应该靠边站呐。
8: 那老太太就不吃了？
9: 谁不让她吃饭了？你说谁不让她吃饭了？等我们吃完了以后，剩下的菜汤全归她还不行吗？
8: 光让老太太喝汤、
9: 那汤怎么了？那汤里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啊、那里有多种维生素，再加上我剩下的馒头皮、饺子边、鸡爪子、鱼脑袋，往一块一烩，有稠的有稀的，那吃起来多有滋味啊。
8: 哈，这倒好，我妈这肚子成泔水桶了。
9: 你看他妈那样啊，整天的那个婆婆脸这么一耷了呀，就跟刚买那猪头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啊。
8: 废话，那猪头有什么表情啊？
9: 还告诉他说别让他不乐意，等哪天我一高兴啊，就先跟他儿子蹬了。
8: 哎，你往哪儿蹬啊你？
9: 要不然呢，就先把他妈给撤了。
8: 哎，有撤妈的吗？
9: 那怎么不能撤呀？我们科长都能撤，他妈怎么不能撤呀？
8: 你怎么撤呀？
9: 先把那个女字旁给他撤
8: 了啊。你那不成马了吗？
9: 马呀，他妈还不如马呢、那马光吃草啊，他妈什么不吃啊？剩馒头剩羹剩烙饼剩窝头剩咸菜的。
8: 嘿，还给你们省钱了呢。
9: 给谁省啊？
8: 给你们省了，
9: 全省给医院了。
8: 怎么
9: 住院了？
8: 老太太纯粹是累病。
9: 嗨，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啊？不就是那个心脏有时候跳有时候不跳吗？
8: 啊，这病还轻啊？
9: 你说这老婆子心够多狠呢、啊嗯、跑医院躲心镜去了。
8: 谁心狠呢？
9: 哎，咱们做儿媳妇的大面得过得去呀、啊嗯、上医院看看这死老婆子去吧。
8: 你给买点什么呀？
9: 买了个大网兜、哦、把老太所有东西全拿回来了。
8: 哎，那老太太呢？
9: 老太太呀、啊、

0: 太平间里头
1: 死了。
0: 不死啊，不死，我还不哭呢，我。哎
1: 呦，你还知道哭呢？
0: 让您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哭啊，我。

0: 我明白晚了，
1: 我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吧？
1: 这菜也没人买呀，粮食也没人驮呀，衣服也没人洗呀，这饭也没人做呀，奶也没人热呀，地板也没人拖呀，煤也没人搬呐，孩子也没人看呐，退休金呐也没人给呀，我的那辆车呀也没人拉呀，我的马。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咱们一块儿听了段相声《指妈为马》，赵振铎、赵世忠合说。在下面的时间，咱们给您安排的，这是赵本山老师领衔表演的一段小品，出自2005年辽宁卫视的春节晚会，由赵本山、赵海燕、王小利等人共同带来的《出名》，咱们来一起收听。
6: 行啊，老岗头，
7: 咋的了？
6: 成名人了
7: 啊？
6: 我说你呢？
7: 说我啥呀？
6: 漏了
7: 房子
6: 往哪儿折呢？你那点破事儿漏了。
7: 老伴儿，你这不没事儿吗？啥玩意儿漏不漏的
6: 还折呢？这家装的这可干啥明白不？
7: 我干啥了？我看你是拿酱油当可乐喝了，是不是把你闲着了？
6: 自个看。
7: 啥呀？这是啥呀？
6: 老梗头永救落水儿童，成英雄了。
7: 谁写的？
6: 寡妇巧云写的。贴村委会门口。
7: 那你这巧云似的，你说这，我把他孩子掉冰窟窿里，我给救上了。你这写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撕下来干嘛呀？
6: 不接咋的？惨遭寡妇的严重表扬，我嫌寒碜。
7: 哎呦，这写的是啥字儿？跟头娃似的。
6: 别看字儿，看内容。那咋写的有情有义的，还带花边的呢？
7: 在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日子里，我的身边却发生了一件春色满园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的感。这都啥词儿啊？这
6: 咱都不明白，这寡妇之夜的红杏出墙是要干啥？
7: 不是，就他就是没啥，他没那么高墨水，是搁哪抄来的，这不知道咋形容来的。
6: 往下看，整得更新鲜。
7: 念哪儿了这是？
6: 念哪费劲，我念吧。那天一早晨，我领我的孩子到鱼塘去打滑呲溜，一不小心我的孩子就掉进冰窟窿里去了。 我吓得妈呀一声麻爪了，一屁股坐在冰上了。只见我的小孩在水里咕嘟嘟咕嘟嘟冒泡了。就在这紧急关头，老耿二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冲了出去。
7: 啥词儿啊这是用的？
6: 此时他的脑海里闪出了雷锋、王杰、罗生教、邱兆云、黄继光、孔繁森。
7: 拉倒吧，再闪一会儿他那孩子冻冰棍了。还有呢，你看，
6: 我最敬爱的老耿大哥呀，你不但救了我孩子的命，同时也用你那男子汉热呼啦的胸膛温暖了俺们孤儿寡母的心。
7: 我乱啥了我呀？你说你
6: 那孩子掉病哭了，你温暖他妈干啥呀？
7: 老伴儿他就是写的，他不会用形容词儿。他孩子那天就掉病哭了一下，你说，你说那我呀，那天就动手动脚的，你说我能干啥？
6: 你俩还动手动脚去了？
7: 没有，我说这天儿啊，动手动脚这个动，这天冷。
6: 你俩要动手就不对。
7: 老伴儿啊。就那天我百分之百我没跟他动手，
6: 那你以前总和他动手呗？
7: 以前没动过手啊，哪天也没动过手啊。
6: 那你俩没动手他咋没人管孩子呀？要有一人管孩子，那孩子也不能掉冰窟窿里头啊。
7: 怎么是我呀，正好上咱家鱼塘刨个冰窟窿给鱼放放养、完了巧人家这不就来了 来了，路过领孩子来的，就见我得打招呼，说大哥你看你干啥，我说这不就没事刨窟窿，我说你家这挺好，就咕咚孩子掉下去了。掉下去我就当时说心里话，我根本没闪那些人，闪来不及，我就他咔就给拽下来，就这么点事儿。
6: 那你就他家孩子回来咋不告诉我呢？
7: 这点事儿告诉有啥用啊？
6: 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
7: 你爱咋想咋想啊、媳妇儿，我就告诉你一句话，我脚歪不怕鞋正，我就告诉你啊，我这个鞋正我不怕脚歪，我
6: 那么还是
7: 我他妈这脚咋还回不来了呢？
6: 二叔，你成名人了，上报纸了，出名了。看看这报纸全是写你的事儿啊。
7: 咋写的？
6: 耿老汉救人惹争议，在东河堰村有位耿老汉救出了一名落水儿童，可是此事在当地群众中却惹出了许多争议。
7: 有啥争议的？这说闲的，就是
6: 说你的事儿。你看还有也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救人是正义之举，可不该事后牵走了被救孩子家里的一头驴啊！你听听还有没了？有，往下念。
7: 胡诌八尺，我啥时候牵着驴了呢？
6: 二叔你看还有呢，还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的行为也不算过分，一个孩子的命咋地也比一头驴值钱呢。
7: 这纯是瞎编乱造，我根本没有驴。
6: 那你没要驴，那这上哪出驴了呢？
7: 这有驴，
6: 又有驴了。
7: 当天的那个巧银牵驴去的嘛，这孩子掉进去，我看挺沉，完事就放驴身上了，我给牵家去了，确实有驴。
6: 你动你那驴就跟驴有关系了。
7: 我金大辉又跟驴有关系，你能不能消停点呢？别人说我啥行，你老跟他掺和啥呀？我牵完驴我就放那里，我就没动啊。
6: 你就牵他家驴了
7: 啊？完事
6: 就送回就拉倒了。
7: 那不拉倒咋整啊？
6: 没帮寡妇再挑挑水、刷刷炕、捂捂被窝啥的。
7: 二舅，
8: 这又谁呀、
7: 二舅，
6: 二哥。
8: 这二舅现在了地了呀。
7: 成名人了，现在呀！
9: 你上一边嘚瑟去，你怎么着？
1: 上网了呗，还咋事儿啊？
7: 你别扯淡，上什么网？我也不是赖赖猪，我上啥网？
1: 不是蜘蛛网，因特网，那网那家老大了，姑。你咋的？就你救孩子那事儿，不知道谁给你贴网上了。现在不少人跟着咔咔咔的往上贴，我下载了。
7: 我咋越听越糊涂？你这不猫不狗的，你下什么载呢？
1: 下载了。你这么惨，你这现在就有你这点事儿，我得说网友搁网上那家都干起来了，那家
7: 该打死才好呢，干吧，打死你。
1: 不是。我念，
6: 你让你念，孩子来，
1: 听我念的啊。有人说耿老汉救人肯定有动机的，不能无力不起早。也有人说见死不救是小人，你看那玩意儿。还有人说现在整有个别人财迷心窍，完全有可能是故意把孩子推到河里再救出来，然后管人家要钱。你那玩意儿怎
6: 么？你这事，
7: 我该死行吗？我就救着不对了，我就不应该往头救，行不行？
1: 生啥气？你真是关咋？咱出名，出名多好，那真是。
6: 对呀，二叔，出名多好啊！我做梦都想出名，就没有你这样的机会呀。
7: 行，那这事就算你俩救的，你俩去出去说去吧，中？跟我没关系了，行不行？
1: 就啊，有一个事儿，咱得说明白了啊。就我啊，成名以后呢，又来照相呢，你让我就站你旁边借光啥、啊、
6: 的。我也借借光。
7: 你俩该干啥干啥，就回家去。
1: 这借光
6: 是你俩回家呢？
10: 这是耿大叔家吗？
7: 这又谁呀、啊？
6: 来人了，
10: 是耿大叔家吗？哎呀，不是，大妈你好、我是报社的记者，
7: 赶紧来出去。
1: 记者出啥？就靠他出名儿。
6: 谢谢，我请记者同志。
10: 是。
1: 上炕吧，
10: 那个
1: 不行啊，
10: 这是大叔，
1: 我亲舅，我这当亲外甥，这正经事儿。
6: 对，他是我亲二叔，我是他亲侄女。
7: 这是我亲媳妇，我是他亲老头。
10: 都是亲的，
1: 亲外人。
10: 大叔你好，
7: 你才好呢。
10: 大叔今儿怎么的了？
1: 你看，我就救个孩子，完这家的写的说又要驴又要钱的，发脾气了你、啊。
6: 可不是咋的，你瞅你们这报纸这写的啥玩意儿？给我二叔整的，你说人不人鬼不鬼的？啊，
10: 大叔为这事生气。
1: 你这事还小了。
10: 我呀，今天也是为这事来的。其实啊，这些小报的记者有时候确实不道德，有的也写，没的也编。你说
7: 你是啥报的？
10: 大叔，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7: 不错了，我跟你说啊，这个我生活没问题，赶紧站起来。
10: 哎，大叔，你看，大叔，大妈，你看，
6: 就当我们生活有问题也不上你报纸。哎，
10: 不是，大妈，
1: 你不上报咋出名？你这啥不明白？
10: 大叔，大妈，你们两个误会了。我们这个报纸啊，是关注这个百姓生活，替群众解决问题的报纸，因此叫生活问题报。
7: 我先采访采访你，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10: 大叔，今天一见面，我看你老就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农民，您绝对不会救上孩子又要驴，也不会把孩子先推到河里再把他救上来。
7: 那可能吗？
10: 不可能。
7: 我给人小孩放水里了，捞出来，捞出来放，我练中泳呢，给人家。
10: 对。再说这个一头驴也不值多少钱，
7: 他就是金驴、银驴、铁驴，就说黄州画的驴，那还真不一定。
10: 大叔啊，
7: 也不能要，
10: 是
7: 那是驴干啥呀？
10: 就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亲自采访一下，掌握第一手材料，回去我把这文章写好了，给你老爷恢复名誉。
7: 真假的？
10: 真的真的。
7: 那好，安上好的。你给倒点水。
10: 不用。那么的，大叔，如果现在你有时间，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吗？
7: 开采我吧。
10: 对，
7: 采吧。
10: 好。大叔啊，这么的啊，咱们也别紧张，咱们就是随便的唠一唠。你先说一说，巧云家的自然情况怎么样？
7: 自然情况就是春夏秋冬呗。
10: 不是，你呀、说一说巧云家几口人日子现在过得怎么样？
7: 巧云家呢，俩人，一个儿子，一个他，日子过得说心里话，这寡妇是夜的，孤儿寡母的，过得憋屈巴拉的。 他的老头在临死之前呢，含着眼泪拽着我的手啊，他说大哥，我已经匆匆忙忙的就要走了，家里啊，弟妹和孩子都交给你吧。我说你放心，啥事你放大哥手，你就放心。从那以后，我一手托两家，家里有啥事我都去。啊，你不信你问他干活啥的，我
10: 大妈您说。
6: 那啥，从一打开春开始，春种秋收，脱皮打墙，剁破的羊肠都冬天送粮。那颠儿大抢着干，比干自个家活还上心呢。啊，
10: 这大叔这是负责任，
7: 不是负责任，这村干部也都去干过啊。
6: 那你不是村干部，你老跟凑啥份子？
7: 我向干部学习行不？
6: 你学习他啥呀？啊，
7: 我学习他自己家不干，上别人家干活的精神。
10: 大叔，大妈，这么着。咱们呢，换个话题，怎么样？
7: 你别换话题了，咱换个地方吧。
10: 换，好，
7: 我先去。再不就踩你这个嘚瑟根子，
11: 很丑都出名，
7: 越说越不明白。
6: 你跟没理就换话题。
10: 好，大叔啊，那么我再问你，您对巧云的孩子是不是特别的好？
7: 嘿嘿，哎呦我的妈，这孩子，你让这孩子，这孩子他妈才招人稀罕呢。
6: 哎，你说明白的。
7: 他呀。
6: 你说明白的，是孩子招嫌，还他妈招嫌。
7: 我这，我跟那，我说孩子，你咋把他妈扯出来干啥玩意
6: 儿？是我扯的吗？不，你自个儿说的，这孩子他妈真招嫌吗？
7: 我那不口头语儿吗？我那他妈那不就口头语儿吗？你别跟他乱掺和行吗？这是媒体。我说这孩子根本就没有他妈招人稀罕。
6: 那孩子是
7: 不是，
10: 不是，大叔，
7: 没有，你住个嘴呀，是没有他妈这句话，就是
10: 这没有他妈那俩字，
7: 你明白了吗？
10: 我明白，明白。
7: 你录走了吗？
10: 啊，录走了。
7: 就是这孩子没有他妈
10: 那俩字，
7: 那俩字。
10: 啊，对对。
7: 哎，孩子招人稀罕。
10: 谢谢。
7: 好的，越整越完。为啥招招人稀罕呢？
10: 啊，为啥？
7: 这小孩啊，这听我的，跟我近，天天了，哎呀，我走哪都跟着，我要干点啥活我就领他，这打个鱼摸个虾啥我就领他，我这喜欢孩子呢，我
10: 喜欢他，
7: 啊，可喜欢了。完事儿了，喜欢喜欢，我这一天看不着他，
10: 想，
7: 咋不想啊？我两天看不着，我睡不着觉。我半夜我也得起来上他家门口，我晃去。我要让我睡不着。
10: 是啊。
6: 你三更半夜上人家门口晃去，你是想孩子吗？
7: 我也想孩子，他爹咋的？
6: 想谁？你自个儿心里明白。
11: 你这不没事儿干呢？你这你咋整呢？你说呀？
6: 啥？我咋整啊？你想谁？你心里知道。
7: 我说咱俩还换个话题吧。
10: 换话题。这么的，大叔啊，巧云家的事儿啊，咱就不唠了。说说你们家的事儿，你家几口人？
7: 俺家几口人？来，老伴，你得算算。
11: 正叫你去了，对不对？彩礼了，跟着
7: 俺家是小姑们俩，老姑们俩，一家一小。
10: 啊，六口人，
7: 算多了。
10: 怎么多了？
7: 就是年轻的时候这算小姑们俩，老了时候这老姑们俩，这不一家一小吗？
10: 两口人，没孩子。
7: 说对了，就因为没孩子我才喜欢人那小孩。
10: 我说
7: 明白吗？他不生孩子啊。你看，
6: 就因为我不生孩子对我劲儿成大了，说我光站卧不下蛋，完还说我浪费他的优秀资源了。我也不明白他那二五两资源不浪费留着有啥用。
7: 我啥事你这又资源啥玩意儿？你别跟他掺和行吗？咱还换话题吧，别唠这个。

0: 大叔啊，不用换话题了。
1: 怎么了？
0: 这个情况啊，我基本上都了解了。
1: 你呀、啊就是听明白了吧？
0: 我听明白了，
1: 我就靠你了。
0: 你
1: 要不然我这心太窝囊了。
0: 你放心，
1: 我好心好意救个人，那老伴你得做个饭。
0: 哎、啊，没不不用不用，我也得忙着回去赶稿啊，我得忙着回去。
1: 你行
0: 不行？不，那个就这么地、啊，完了呢我就走了啊。
2: 马上啊。
1: 让来了，等人呢？这是有生活有问题的记者。
0: 不，大叔，
1: 这个
0: 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1: 生活问题报纸。
0: 哎，对对对，
1: 来认识一下。
0: 哎，好，
1: 那个介绍情况，好记者。
0: 哎，你好，
1: 倒热水。
0: 你好，请坐。
1: 这个叫叔叔。
2: 叔叔。
1: 哎，行礼。
2: 叔叔好。
1: 你看这孩子就听我的。
0: 太乖了，
1: 介绍介绍，跟记者说明白，就救孩子前后经过。
0: 好，那你就
1: 说。他说了就。
2: 不是，我说你来这
0: 儿，你坐下坐下，你坐下、啊，慢慢说。
1: 这是好的，
2: 心里不平衡啊。我说你们这人咋？
0: 你呀、
1: 啊，你冷静点。
0: 你太激动了啊！冷静一下，慢慢说啊。
2: 伟大的记者同志，
0: 哎呀，不敢当。
2: 你们能不能不整那些个月朦胧、巧朦胧，让我们老百姓灯朦胧的事儿，行不行？
0: 不是，
1: 你老用啥词儿啊？
0: 我求你了，不是，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2: 停！
1: 你别打断话，让人说完呢。
2: 二哥 ，sorry， 我二哥多实惠呀，这老头多好啊啊！说我们俩怎么只是一头驴的关系啊？你说。你说这不是埋着人吗啊，你们回去之后我跟你们说。嗯，人呢？
0: 在这
2: 刚才你跑哪去了？
0: 我一直跟着你呢。
2: 我说我跟我二哥呀不只是一头驴的关系。
0: 我明白明白，
1: 你说清楚。
2: 录下来没有？
0: 录下来。
2: 谢谢
0: 啊。不用客气，
2: 请坐。
0: 好，请
1: 大家
0: 哎呀，我看呢、啊、你现在呀、啊、心情比较激动，你慢慢说，你现在心中的老耿二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2: 哎呀，我心目中的二哥，
1: 实话实说。
2: 这么说吧，他是一个高尚的人，热心的人，细心的人，是一个脱了滴滴趣味的人。
1: 这词儿也这么熟呀、啊，真是。
2: 你把话说白了吧，啊，他是我心中的偶像。
1: 那叫偶像还偶像？
0: 我哭了。
1: 别哭。
2: 我二哥心眼好使啊，助人为乐、嗯、就心眼好使、嗯。嫂子，给你添麻烦了。二哥，你看这事儿、嗯。儿子，屌事。
1: 要照相
2: 了。照相。
1: 照相，防镜头。
2: 凹了。这个生意啊，那摆个造型啥的呀？
1: 不是，
2: 那咱们这可以从照，咱照个形象图吧。嫂子来，那照形象图。
0: 不是，来
2: 来
0: 来，摆好姿势，
2: 照形象图。
0: 不是，摆好姿势。
2: 来，摆好姿势。来喊啊！我喊一，二喊齐了。
0: 一二喊齐了。
2: 一二齐了。
0: 喂，啊，是我。哎呀，情况我都了解清楚了。对对对，以前那些消息啊全都不对，这小孩啊就是耿老汉跟巧云的私生子。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有事我兜着，你可以下班了，这是头条啊。
1: 好，老潘来过来。他走了吧？
3: 走了。
1: 他说啥呢？
3: 他说这孩子是你跟巧云的私生子
1: 啊。啊，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出名，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节目的一开始给您安排了一段相声指妈为马，那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老大老二。指妈为马说的是孝道，这段老大老二同样是和孝道有关，而且这段作品名字里虽然没有动物，但是内容和动物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稍后咱们来共同欣赏。小罗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5: 相声啊大家喜欢听，相声呢它是一种啊，
6: 嘿，它是
5: 药药丸。
6: 哎呦，这最近怎么样？
5: 最近还行，
6: 还行，
5: 就是工作比较忙。
6: 忙啊，
5: 啊，嗯，你怎么样？
6: 忙啊，
5: 你啊？
6: 哎呦，我忙着呢。
5: 是啊，
6: 您不知道，忙的我是四个爪朝天了。
5: 那个不要紧，
6: 嗯。
5: 你把那脖子嘿，
6: 嗯，
5: 伸长了点，
6: 嗯，
5: 一梗就翻过来。
6: 好，好，好，好，
5: 嗯，
6: 谢谢您。
5: 哎，
6: 等我翻的时候，我叫您啊，教我怎么翻。
5: 教你干什么呀？
6: 净跟我逗您，别闹，别闹，你净
5: 老没见了啊！
6: 我跟你说
5: 啊，啊，
6: 我见着你母亲了，
5: 哦，看见我妈了，
6: 看见了。
5: 啊，
6: 你妈今年有
5: 啊？今年我妈70多了。
6: 什么？您说
5: 70多了？
6: 别闹了，近看也就18、19。
5: 我妈
6: 啊，是那脸上的皮肤又白又嫩的。啊，
5: 那倒是。
6: 嘿，
5: 我妈喜欢这个，往脸上经常的抹点什么霜啊膏的，
6: 是不是啊？
5: 啊，
6: 哎呦，脑袋上的头发跟墨染的似的。
5: 这您就误会了。
6: 嗯。
5: 不是墨染的
6: 啊，
5: 我妈常用那个染发香锅，
6: 嗯，烫着大波浪那花
5: 哪儿啊？睡觉压出来的，嗯，
6: 嘴上可抹得紫红紫红的。
5: 不是消化不好，有胃病。
6: 穿着一个粉色的旗袍，
5: 对，我妈不爱穿时装，
6: 大开气儿，一直到嘎着窝底下，
5: 哎，
6: 哎，漂亮，两边啊，
5: 我妈前后配俩门帘，像话吗？
6: 怎么不是大手绢捏的嘎着窝底下这儿、
5: 啊、这对了，我妈她喜欢干净。
6: 哎、
5: 嗯、
6: 哎呦，旁边还站一小伙子，
5: 这不能够。
6: 哎呀，
5: 不能，我们这孩子里头就我一个男孩。
6: 我看见了。
5: 什么样啊？
6: 那小伙子穿着一件银灰色的大褂。
5: 哟，我妈新认识一个说相声的，
6: 37的分头，留两撇脚胡子，
5: 这什么形象啊？
6: 冲着你妈是眉开眼笑的，
5: 她那是自作多情，
6: 你妈可是含情脉脉的
5: 啊。我妈见着生人那是不好意思，
6: 她冲你妈是暗送秋波，
5: 她敢。
6: 嗯，你妈冲她是羞羞答答的。
5: 哎呦，我妈这是怎么了？这是我妈这是
6: 在他们俩脑袋上呢，还有一行小字儿，
5: 写的是
6: 结婚纪念。
5: 嗨，
6: 怎么样，
5: 看了半天是我妈跟我爸爸那结婚照片
6: 啊。那天我看见了，我说嘿，这相片真好。对，这
5: 我以为您说现在呢，吓得我这汗都出来了。
6: 现在没看见，现在没看见。嗯、啊、反正我觉得还
5: 看我妈那个精神头怎么样。
6: 你妈现在怎么样？
5: 好啊。
6: 怎么好？那
5: 不显老是不是？
6: 不显老吧。
5: 哎，因为我们呀儿女孝顺，我妈那日子过得舒心，所以老年人不显老。哎，你先别唱。
6: 嗯，
5: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6: 什么事
5: 儿？前几天呢
6: 啊，
5: 我到你们家去了一趟，看一下大妈。
6: 你上我们家去了
5: 啊？
6: 你看我妈了？
5: 看了。
6: 真看见了？
5: 就去看大妈去了。
6: 你没替我给她带个好？
5: 带了。
6: 怎么说的？
5: 我说大妈，那什么，您儿子让我给您带好来了。
6: 啊，行了，这就行了。你下回再碰上，你告诉他，等抽空我看看他去。啊，
5: 你看谁去你？
6: 啊，
5: 那是你妈，我给带好，像话吗？
6: 您误会了，误会了。啊、我是说，你既然看见我母亲了，
5: 是啊，
6: 那么我呢，嗯、也应该看看你妈去啊。
5: 啊，
6: 可是我没工夫啊。
5: 这跟没说一样啊。
6: 所以你先回家呢，替我问好就完了。
5: 哦、啊，这还像句话。
6: 那行，那你先待着，我忙啊，我得走，忙着呢。
5: 哎，你先别忙。
6: 怎么了？
5: 你看。这个我看您大妈，
6: 嗯，
5: 那个气色可不太好。
6: 怎么了？
5: 那个脸蜡黄蜡黄的。
6: 这你蜡黄蜡黄的，中国人，炎黄子孙，你不带点颜色哪成啊，大哥？
5: 不是，那俩腮帮子可都瘪了。
6: 你一边横块躺，你看不出来。
5: 那头发满白了，
6: 那多好啊！出来进去跟老中医似的。嗯，
5: 什么叫老中医啊？
6: 白的值钱。
5: 行了，你呀，啊、别捋胡子了。
6: 嗯，
5: 我可要批评你。
6: 怎么了？
5: 你家儿子怎么当的？啊，这么长时间了，不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就一个人，多孤独啊！啊，也别说，身边还有那么一只小猫，
6: 那是我给找的，我给找的，我给他的，
5: 哦、
6: 我给找，我怕他闷得慌，我给找的，
5: 哦、
6: 我忙啊，
5: 哦。

0: 我忙，我特别忙，而且我妈理解我呀，
1: 理解你。
0: 哎，我妈看见街坊四邻就跟人说，
1: 嗯，
0: 孩子大了，他要愿意外边创上啊，就让他创上去吧。你看我妈多理解我。
1: 不是，
0: 我妈，
1: 你妈说什么呢？
0: 我妈说让我外边创伤去。
1: 这创伤可不是句好话，
0: 是吗？
1: 啊，
0: 我以为我妈夸我呢。
1: 呵，没皮没脸。
0: 反正我妈理解我。
1: 哦，
0: 我妈这没跟你说什么？
1: 说了。
0: 哎，是的吗？
1: 说了。
0: 嗯，
1: 我儿子要忙啊，就让他忙去吧。
0: 哎，
1: 有这猫啊，跟我就伴就行了。
0: 完了呗。
1: 这小猫啊。可仁义了，
0: 许博伟，那不对，那小猫再仁义，它能有我仁义？
1: 哎，不能这么说。
0: 嗯，
1: 那猫啊，
0: 嗯，
1: 在你妈的感情世界里
0: 啊，
1: 位置比你重要。
0: 不可能。
1: 不，你看你妈高兴
0: 啊，
1: 猫就撒欢儿
0: 啊；
1: 你妈发愁，
0: 嗯，
1: 猫就打蔫儿
0: 啊。
1: 那猫啊，值夜班、看大门、抓耗子、捂被窝，全干呢。整天呢围着你妈腿底下打转，讨老人家的喜欢呢。
0: 那点那猫它不忙啊。
1: 哦，
0: 猫它多闲在啊，你想想。
1: 哦，
0: 我忙啊。
1: 哦，你忙。
0: 我不能整天趴我妈怀里头给我妈舔手指头去吧，是不是？我多忙啊。
1: 你想舔，老太太也不敢让你舔。
0: 为什么？
1: 舔不着两下
0: 啊，
1: 戒指归她了。
0: 对，我是那人吗？我
1: 嗯，
0: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么大岁数，你戴一戒指干嘛？还不是给我呢？你说是不是？
1: 我没说错吧？
0: 不是，我妈也有不对的地方。
1: 怎么？
0: 你有事儿你得通知我呀。
1: 哦，
0: 前些日子我妈病了，
1: 嗯，
0: 病了你打个电话给我呀，是不是？
1: 哦，你有电话
0: 还没安呢，
1: 那给谁打去？
0: 不是你不会等我安了电话你再病吗？
1: 呵，这话真在理。
0: 那是，这理儿我站天门我都敢说去，是不是？
1: 哦，
0: 我还没怎么着呢，把我们家这猫急坏了。
1: 是
0: 半夜四点多钟从这屋里头蹭就窜出去了。
1: 嗯，
0: 哎呀，挨门挨户挠人家门去。
1: 嗯，
0: 一边挠还一边叫唤呢。喵喵喵，嘎吱嘎吱挠人门。
1: 嗯，
0: 挠了半天人不给开，
1: 怎么回事？
0: 那家夜班。
1: 哦，没人
0: 啊。最后给人东屋的王婶挠醒了。
1: 嗯，
0: 人王婶拉开门一看，哟，这猫怎么都惊了。
1: 嗯，
0: 俩眼珠子发蓝，鼻子尖冒汗，俩耳朵立着，浑身毛都站着，这是不是做生意做赔了？这个
1: 去，猫那是急的。
0: 哎呦，这猫呦，蹬着王婶的裤腿就往我们家拉。
1: 嗯，
0: 拉到我们家人王婶一看，哎呦，老太太病这样，怎么没人管呢？
1: 嘿，
0: 把街坊四邻叫起来，把我妈送医院去了，抢救了两天，脱离危险了，不完了吗？
1: 完了，
0: 完了吗？
1: 你听着悬不悬呢？
0: 悬，我心里有数。我妈平常身体好，有点小灾小病，一扛就过去。
1: 你别说了，
0: 嗯。
1: 说完这档子事儿，你心里想想，
0: 嗯，
1: 你能跟那猫比吗？
0: 我妈理解我
1: 啊，
0: 我妈我妈知道我的毛病，我妈理解我，
1: 知道你忙，
0: 那当然知道我忙了。
1: 我告诉你，
0: 啊，你我
1: 不管你多忙
0: 啊，
1: 忙什么，也应该啊，看望老人。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0: 我还不知道这叫美德吗？你我妈没跟你说吗？我妈理解，说我
1: 说了，
0: 我怎么回事？
1: 我儿子忙，就让他忙去吧。
0: 哎，
1: 再者说了，
0: 哎，
1: 我那儿子呀，从小就胆小，
0: 对，
1: 不敢进医院。
0: 哎呦，甭说进医院呢，
1: 啊。
0: 我小时候我打的医院门口一过，我一闻那来自水味儿，我估计一下就躺门口那冰棍箱子上了。
1: 你咋躺那地方？
0: 要不是我妈死憋脸往我嘴里塞冰棍，我那回就醒不过来了。那回
1: 我们儿子呀，从小身体就单薄，
0: 可是我长得薄极了，我这前胸要拍点水能阴到后背去，
1: 那小胳膊啊跟棍儿似的。
0: 可不是，我正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了。
1: 那腿啊跟麻杆似的，
0: 我看见拄拐棍的我都得绕着走。
1: 为什么呀？
0: 我怕你给我绑折了。
1: 嗯，要看小时候那模样啊。
0: 嗯，
1: 这孩子呀，
0: 嗯，
1: 也就是喂狗的材料。
0: 那狗要大点都不够一顿吃的，我跟你说吧。
1: 后来啊，大了点儿了，
0: 嗯，
1: 懂事儿了，
0: 嗯，
1: 知道啊，渴了喝水，
0: 嗯，
1: 困了睡觉，
0: 嗯，
1: 中学没毕业就学会搞对象了，
0: 嗯，虽然我身体弱点吧，但是在这方面我早熟，
1: 夸你呢，我这
0: 早熟。
1: 后来这不大了，
0: 嗯，
1: 娶妻生子，
0: 哎，
1: 自己呢，挑门过日子了，
0: 对呀，我要不为。

0: 说说我怎么孝顺，
1: 究竟他有多孝顺呢？
0: 嗯，
1: 他媳妇儿心里头最清楚。
0: 我特孝顺我媳妇儿。哎，
2: 谁说的这是？
1: 算了，
0: 嗯，
1: 不提了，
0: 别说这个，别说这个，
1: 不提了。富宽，
0: 哎，
1: 今你来了也别走了，
0: 别走，别走，
1: 我把街坊邻居们都请过来，
0: 哎，
1: 大家呢，
0: 哎，
1: 吃顿饭，我请请大伙儿。
0: 哎哎哎，等会儿，我妈干嘛？
1: 请大伙儿吃饭呢？
0: 请大伙儿吃饭
1: 啊？
0: 我妈活糊涂了，请大伙儿吃饭干什么呀？
1: 答谢一下。
0: 哎呦，哪天？
1: 就是前天。
0: 前天，
1: 嗯，
0: 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1: 你妈不让叫。
0: 她这怎么说的？
1: 说你太忙。
0: 我再忙，我吃了顿饭，我有功夫啊？我，你怎么不叫我呀？
1: 就，嗯，
0: 算了，你告诉我，那天你们都吃的什么？
1: 有一只炖小鸡儿。
0: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嗯，
1: 还有一盘对虾。
0: 还有对虾呢？
1: 啊，
0: 我跟你说，我们是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1: 还一肘子。
0: 还有肘子呢。
1: 啊，
0: 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一对能开俩肘子。
1: 还有鲫鱼。
0: 还有鲫鱼
1: 熬的汤，
0: 我就爱吃鲫鱼。
1: 嗯，
0: 蘸点酱油跟螃蟹一味儿。我，
1: 你先别忙。
0: 嗯，
1: 鲫鱼熬汤啊。
0: 嗯，
1: 喂猫的。
0: 干嘛呢？
1: 喂猫。鲫鱼熬，
0: 我妈拿鲫鱼喂猫
1: 啊。
0: 完，我们这家算完了。我两年没回家，我妈学会败家了。好，就你就让她这么行啊。
1: 嗯，
0: 你告诉她，
1: 嗯，
0: 那生活费打这月起10块给5块。
1: 嗯，老太太说了，那5块呀，我都不要了。
0: 不要不要，我看你怎么活着。
1: 这不自己手里头还有2万多块钱的存款，我呢垫。
0: 哎哎哎，妈，你这怎么还2万块钱存款呢？
1: 啊，
0: 哎呦，妈，
1: 嗯，
0: 您这是。
1: 你别忙。
0: 干嘛？
1: 还没说完呢。
0: 您说，趁着明白赶快说怎么分这个。
1: 什么怎么分呢？
0: 啊，
1: 街坊邻居们都到了。
0: 是啊，
1: 跟大伙儿商量个事儿。
0: 您说怎么分这个？
1: 我啊，准备把我们家的老大呀，
0: 对，
1: 跟这个老二啊。
0: 哎，我，哎，不对不对，我妈单身30多年了，什么时候我有兄弟了？这不对啊！
1: 谁说你有兄弟啊？
0: 你不说老大老二吗？
1: 哦，老二啊！
0: 啊，
1: 说的是那只猫，
0: 啊？在家我老大
1: 啊，
0: 猫行二
1: 啊。
0: 嘿，我们这哥俩怎么凑的？你说这是？
1: 嗯，我呀，
0: 啊，
1: 把这老大跟老二啊，换换。
0: 怎么换？
1: 让那猫啊
0: 啊，
1: 当我的老大。
0: 啊，那我
1: 让我那儿子就当那老二。
0: 老二就老二，这我还能分1万呢。反正我比那猫活得长，是不是？你说，
1: 这不现在提倡只要一个好吗？
0: 怎么着？
1: 我呢就留下老大，老二啊我就不要了。
0: 哎，妈，您不要我了？
1: 我要你干什么呀？
0: 哎呦，我什么都会干呢，妈呀！你我这样行不行？我跟我哥哥学，我给你抓耗子行不行？
1: 不用，
0: 你耗子都搁哪儿了？我给你抓一，你
1: 有搁哪儿的吗？
0: 我给你挠，不是
1: 你呀，甭抓了，猫都给抓完了。
0: 那怎么？妈，我给你舔舔手指头吧。
1: 嗯，不行
0: 啊，
1: 你平常连牙都不刷。
0: 妈，
1: 嗯，
0: 妈，我给你学一猫叫。
1: 你还会猫叫？
0: 我新学的，叫可好听了。
1: 哦，
0: 通俗叫法。
1: 哦，那你叫一个，妈听听。
0: 我给你学一猫叫法啊。
1: 嗯。

0: 草帽呢。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4: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5: 在家里是家风。
6: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5: 在家外是品行。
7: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5: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4: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5: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8: 长风破浪会有时。

是熟过了容易发酸。还有一种品种叫做中华红，色泽艳丽，喜庆果肉爽脆，是视觉与口感的双重享受。挑选的秘诀在于颜色表面凸起较为平滑。还有我们的第二种啊，就是喜欢吃这个浓甜软糯型的啊，甜蜜党的最爱。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的品种有糯米糍，它也是荔枝中的贵族啊，果肉软滑如糯米，入口即化，而且它的核特别的小，特征为扁红扁圆的红皮儿，果柄有点歪斜啊，手感是非常的软糯的。另外还有一种品种叫做带绿，我们也叫做挂绿，它的果身常带着一条绿线，果肉是细嫩爽脆，清甜幽香，传说中凝脂而不溢浆，风味极具辨识度。第三种我们就是喜欢吃的这个酸甜清爽型的朋友啊，这个非常的解腻。

开胃啊。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品种有什么呢？就叫做大红袍啊，跟我们的有一种红茶的名字是一样的。大红袍它名副其实，是果皮很红，视觉冲击力十足，虽然甜度稍逊于糯米糍，但性价比极高，吃起来也非常的过瘾。还有一种品种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叫做大丁香，果形较大，风味清甜带酸，汁水非常的充沛，是夏日的解暑佳品。此外呢，我们唐河还孕育着冰栗，还有红绣球、观音绿、仙境凤等特色的品种啊。这些品种都是近些年哈、啊，可能最新嫁接出来，或者是我们孕育的一些新的品种啊，有些品种我们都没听说过啊。但是啊，听说这个仙境凤更是集糯米糍的软糯与桂味的香气于一身，堪称六边形战士啊。迫不及待的也想去尝一下啊，这个所谓的六边形战士啊，名字也很好听，仙子的仙，敬奉啊，就是敬奉给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仙人吃的啊，仙敬奉，很好听的名字啊，我们也可以到唐河去自己亲手采摘，感受一下这个口感。那么我们采摘有哪些啊，比如说讲究呢？在这儿我们给大家啊。荔农就是我们的种植荔枝的农民给大家亲自传授啊，挑选荔枝与保鲜的三大铁律啊，采挑这个三字诀儿。看颜色，首先是果柄翠绿，果皮紧实鲜艳，是新鲜的标志。若发软发黑出水，则已经不新鲜了。而且妃子笑一选半红半绿，糯米糍桂味则选这个通体鲜红的啊，是有讲究的。另外第二点是捏手感，用手去轻捏，选有弹性且偏硬的，说明它的水分非常的充足，手感松垮或者干瘪，就是这个已经脱水已经很久了哈。第三点就是掂重量，同等大小，手感越沉，汁水越足，果肉就越饱满啊。这三条大家记住了吗？看颜色，捏手感，掂重量啊。那么我们还有一些保存的小技巧。荔枝自古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保鲜是核心的难题。那么我们短期储存储存2到3天，可以剪去多余的它的那个枝丫哈，不要伤到果皮了。带枝装入这个保鲜袋，冷藏于2到6摄氏度。若想更卫生，可用淡盐水浸泡10分钟，杀菌以后晾干后再冷藏。那么长期的储存的话，就是我们的荔枝冰，若吃不完，可以把它的肉剥出来分装冷冻，做成荔枝冰。冷冻后的果肉口感就跟我们吃这个冰冻的雪糕一样哈，别有一番风味啊。这个但是我们肠胃不好的朋友还是建议大家要适可而止啊，这个吃了肯定是冰冰凉凉的，一下子吃一口凉到我们的肚脐眼哈。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采摘来以后吃新鲜的是最好的。当然我们的朋友说，那我们怎么联系当地的这个荔农呢？我们有农家荔枝的一个采摘的名单给大家公布几个啊，大家也可以记录一下，我们到时候能够找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果农，现场去采摘他们的果园里边去采摘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石龙门村萧家滩刁家，他就有一个刁雪科老师家，就有这个黛绿、妃子笑等等的这样一些品种大家可以拨打电话19923679506 19923679506去吃他们的这个荔枝黛绿和妃子笑。还有我们的石龙门村陈家澳也有妃子笑大红袍，拨打电话17729656362。另外在我们石龙门滩的这个滩滩上啊，这个地方叫滩滩上，有妃子笑，还有我们石龙门村的马柳沟也有妃子笑，石龙门村的陈家澳以及石龙门村的这个刘家大院等等都有这个妃子笑，都可以去到当地。你只要走到这个地方，石龙门村一问到处都有啊。它的种植面积毕竟有3000亩以上啊，所以说大家去了唐河一问。

就知道哪些地方种植有这个荔枝，喜欢吃荔枝的朋友不妨就趁着周末啊这样的一个假期提前开车去，或者是提前跟我们的这个果农联系，让他帮你摘好，你现场去提就可以了，顺便去走一下我们这个塘河古镇，去游览一下我们的塘河古镇的有一些啊，比如说它的古庄园等等啊，都比较有意思。当然对于我们主城的朋友，给大家一条自驾的路线，大家可以从重庆主城出发啊，经过绕城高速，然后经过渝路高速到塘河互通，到塘河古镇，全程100公里，车程在1.5小时左右，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塘河古镇。当然我们现在采摘正是当时的时候啊，错过要等明年了。在这个夏天，我们也不必远赴岭南，在塘河龙门石龙门村就能摘下一颗穿越百年的甜蜜，也带上家人穿行于古庄园与荔枝林间，品尝这份属于塘河的晚熟清甜吧。

好了，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去我们的唐河古镇摘我们的荔枝啊，摘各种品种的荔枝，有的品种我们名字都没听说过啊，必须得去现场去尝一下。刚才说的有六边形战士仙境凤啊，我都忍不住想去品尝一下了啊。当然我们除了在我们的唐河古镇能够采摘到这样的一口清甜的荔枝以外，我们就在江津的紫金天街现场也要招募我们的吃瓜群众了。吃瓜群众啊，吃什么瓜啊？吃夏天当然是吃这个西瓜了啊，清甜解暑的西瓜。江津的吃瓜群众们，来自蔡家镇的甜蜜邀约来了。盛夏七月，热浪滚滚，没有什么比来一口猫山西瓜更舒服的了哈。如果你想在这个夏天还想吃一点甜，那么就是在7月23号的6:30啊，就是在江津的紫金天街的江津大舞台，蔡家专场给大家带来了品尝蔡家的猫山西瓜。我们都知道猫山的除了茶叶很有名以外，他们的猫山西瓜也是非常非常的知名的。为什么呢？他们的西瓜真的是不亚于我们市面上吃的什么一包美包糖等等哈，甘美这些大品牌的西瓜，那个价格也很贵。我们知道那个甘美啊什么，特别是美包糖刚上市的时候要7-8块8-9块一斤，特别的贵，一个西瓜买下来大几十上百都有可能啊。所以说这个价格性价比不太高。那么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推荐既好吃又性价比高的来自蔡家猫山的长寿瓜，一口甜进大家的心坎里。江津土壤富含硒元素，是妥妥的富硒宝地。来自蔡家镇猫山的西瓜更是喝着山泉水，呼吸着富氧离子长大，堪称瓜中的学霸。它的瓜瓤皮薄薄，汁儿多味甜，一口下去清甜的汁水是瞬间锁住整个夏天的清凉，巴适的让人眯起眼睛啊。去年我们就有这个我们的记者朋友到现场去采瓜了啊，虽然那个瓜地很热，但是我们吃到一口清甜的西瓜特别的解腻啊，而且那个瓜肉很脆啊，瓜肉很脆又清甜之多。活动现场呢，我们有蔡家猫山西瓜和农产品的展销，还能免费的品尝西瓜，各种富硒的好物等着大家去挑，轻轻松松把这份夏日的甜蜜和健康带回家。那么在当天呢，我们还会有音乐会啊，音乐遇上西瓜会产生什么样的神仙反应呢？在晚上的7点，江津大舞台同步开启直播，六位来自蔡家镇的麦霸啊，将登台飙歌，从伴手歌曲的深情开唱，到紧张刺激的4进2的淘汰。

外赛，再到最后的冠亚军的争夺，全程高能，大家一秒都不要错过啊！在这里还要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呢，我们的直播间同步开启抽奖，无论你在现场还是隔着屏幕，甜蜜大礼都有机会砸中你。边啃西瓜边听江津的最强音，视听觉三重的盛宴，简直是不摆了啊！我们中国人哈，一生爱吃瓜哈，光看哪能够呢？在就是当晚的8点开始呢，现场将招募8组吃瓜勇士，上演一场速度与度量的吃瓜大对决。不管你是大胃王还是暴风吸入型的选手，只要你对西瓜爱得深沉，就赶紧到现场报名，用实力赢走属于夏天的荣耀和奖品。这个瓜之飞剑的快乐，只有亲口上阵才懂。以前我们在有些政界举行过这个吃瓜大赛的啊，现场去比拼。这次我们把这个舞台搬到了城区，搬到了我们的紫金广场啊，城区的朋友们可以去挑战一下啊。我们现场只招募8组选手，举手一定要快啊，拼大家的速度，拼大家的度量，吃瓜大对决，赢取夏日的专属奖品，来自猫山的西瓜，爱吃瓜的吃货直接冲啊，可以把这个西瓜抱回家跟家人分享，赢了的选手才有啊。在这里有一些活动的小贴士告知给大家，时间是在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的晚上6点半啊，到9点，地点就在江津区的紫金天街江津大舞台。我们现场的活动流程是6点半逛这个蔡家的复兴农产品集市，7点本土歌手歌唱大赛开启，8点啊吃瓜勇士挑战赛现场开赛，比拼赢取西瓜的奖品，免费品尝西瓜环节将同步进行，也希望大家带上家人好友到紫金天街当一个幸福的吃瓜群众吧。

好了，那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江津的布达拉宫，最近大家有刷到吗？啊，不用远赴拉萨，在江津滨江路就能拍出氛围感满分的雪域风景啊！最近我在朋友圈也已经刷到了好多的这个短视频，和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边的这个视频，都是拍的咱们江津的这个仿版的布达拉宫。近期呢，社交平台上各种打卡江津滨江路的假帕图、维多利亚港湾小区的视频也火爆了网络，直接冲上了热搜的榜单。据了解呢，维多利亚港湾小区建成2014年，是江津滨江路沿线成熟的品质小区啊。而这里之所以能够火速的出圈圈粉无数，核心亮点在于江津宜居的环境、小区独具特色的建筑造型，以及小区临江一侧的楼栋采用别致的红色外立面设计，搭配错落有致、线条灵动的倾斜的屋脊，层次分明的建筑轮廓，依山临江排布，远远望去恢宏又大气。从滨江路远眺整片的建筑群，红白相间的色调，层层递进的这个楼栋结构，与拉萨的布达拉宫的神韵高度契合，氛围感直接拉满，也因此被网友////////////////////////////////////////////////////////////////////////////////////////////////////////////////////////////////////////////////////////////////////////////////////////////////////////////////////////////////////////////////////////////////////////////////////////////////////////////////////////////////////////////////////////////////////////////////////////////////////////////////////////////////////////////////////////////////////////////////////////////////////////////////////////////////////////////////////////////////////////////////////////////////////////////////////////////////////////////////////////////////////////////////////////////////////////////////////////////////////////////////////////////////////////////////////////////////////////////////////////////////////////////////////////////////////////////////////////////////////////////////////////////////////////////////////////////////////////////////////////////////////////////////////////////////////////////////////////////////////////////////////////////////////////////////////////////////////////////////////////////////////////////////////////////////////////////////////////////////////////////////////////////////////////////////////////////////////////////////////////////////////////////////////////////////////////////////////////////////////////////////////////////////////////////////////////////////

切地称为江津版的布达拉宫啊。有的朋友在下面留言说，哎，真的不说很像，但是那个氛围感是有了啊啊，在那儿拍片还是很出片的啊。另外我们的这个有些美女朋友们在现场还穿着这个藏族的这个衣服啊，穿着这个藏族的裙子啊，现场来了一段舞蹈，或者是来了一个这个转身，拍了一组航拍，我在网上这个朋友圈刷到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啊！趁着这样的一个傍晚，我们现在的这个日落时分也非常美，大家不妨到我们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地方，维多利亚港湾小区的滨江路上去拍一组属于自己的大片啊！不知道大家觉得有几分像呢？也欢迎大家去现场的去看一看，感受一下我们江津版的

好了啊，就是今天啊，就是今天7月23号的零三时12分啊，咱们将近正式进入了什么这样的一个节气，正式进入了大暑啊。2026年的7月23号，也就是农历的6月初10，是我们的这个大暑的节气，也是四面山连绵起伏的绿意，是顶山公园满塘盛放的荷花，是阵雨过后望乡台浮现的彩虹，更是暮色乡野间翩跹飞舞的萤火虫，蝉鸣声声，骄阳灼灼，蜻蜓轻点荷塘，蟋蟀浅唱田埂，乡野稻浪飘香，山林郁郁葱葱。7月23号的03时12分，大暑悄然降临咱们江津大地，炎天暑月，草木葱茏，热浪滔滔，夏意正浓，清风缓缓掠过即将两岸，阳光浮月荷塘碧波，绿意铺展山野，万物奋力生长。傍晚呢，暑气也悄悄地消散，老街院坝摆开这个竹椅，打着蒲扇，咬一口清甜多汁的西瓜啊，我们刚刚说的吃着我们的猫山西瓜，伴着徐徐的晚风，尽享京城的夏日烟火。大者乃炎热之极也，暑气鼎盛，生机不息，滚烫盛夏滋养着江津的沃土，我们也静待金秋收获满仓啊！当然在进入大暑，我们的天气是非常的依然非常的炎热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日当中啊，能够真的是找凉快的地方啊，防暑降温啊，也祝大家度过一个惬日的这样的一个盛夏。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欢迎回来，我们的朋友们，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 九八点七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两条消息啊。第一条消息是我们的江津区的美术家施雨红老师啊，他的作品入选了中美协主办的展览。在7月20号，中国美术家协会公布了《逐梦威海卫红色乳娘大爱无疆2026中国画油画作品展览复评结果》。我区美术家施雨红创作的油画作品《蓝色午后》成功入选《逐梦威海卫红色乳娘大爱无疆2026中国画油画作品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展览以传承红色乳娘精神、抒发大爱无疆的红色情怀为主旨，同步展现威海卫独特的山海人文底蕴与新时代发展成就，是一项规格高、覆盖面广的全国性的美术展示平台。作品征稿工作启动以后，得到全国各省市美术工作者的投稿和积极的参与，经过初评、复评两轮的严谨的专业评审，组委会从海量来稿当中精选了190件佳作入展，其中中国画101件，油画有89件。我们的这个作品大家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广播里边看不到，我们给大家简要的描述一下啊。油画《蓝色午后》，它的这个作品呢，用主观化的色彩与形式重构了日常的场景，主导的蓝色调呢承载了情绪，与几何化的红色座椅形成了视觉的张力，不同状态的人物、传统的茶壶与现代的咖啡杯在同一空间里对话，定格了城市日常中松弛而诗意的瞬间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作者，这个施雨红老师啊，他是民盟的盟员，重庆市美协会员，重庆油画学会的会员，江津区美术家协会的副主席。他的油画《八月老街早市》入选了全国新文艺群体美术作品展，油画早市也入选了2022美丽湾区中国画油画动漫作品展，并获得了重庆市文联2023年主题文艺创作扶持。油画库布齐的《智杀人》入选了中国梦2022艺术草原中国油画作品展，还有他的漆画《生活印象早市》入选了第九届重庆美

0: 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人文版面刊发的中国作协会园区文联顾问庞国祥老师的文学作品《中山古镇石板老街意外发现残破古碑》。7月9日，天气炎热，逼着前往历史文化名镇江津中山古镇，参加中山古镇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对策研究课题会。上午赶到中山镇时，会议还没有开始，于是就随同友人漫步古镇老街。
1: 其实，中山古镇我是很熟悉的，20多年来，老街上的大多数铺面我都进去过。那时是因为工作原因，时常来检查古镇的文物安全，只是近几年来的少了。我戴着草帽走在人群后面，低头看着街面的石板，慢慢走着。突然，我看见地上铺着的一块石板上有一些文字。作为干了一辈子文化工作的人，我自然警觉起来，于是埋下头，用手擦拭着这块镶嵌于地面的青石板，上面竖写的一列文字便非常醒目地显现出来。家乐乡市民共，字是繁体字，最下面的一个字感觉稍小些，不怎么像共字，但又猜不出来是什么字，姑且当共字吧。共字下端应该还有字，但石板破损了，这是一块断碑，碑文不全。
0: 石板约半人高，宽约50厘米，字约图尔般大小。我围着这块破断的石碑转了2-3圈，路过的赶场百姓和游客看着我说，这破石板有什么好稀奇的？直觉告诉我，这块破断的铺在地上被无数行人千踩万踩的石板，一定是一件有故事的物件。
1: 我只好告诉一群刚才还在古镇街头饶有兴趣的参观古镇醒酒石的游客，这块被人遗弃为铺地之石的破旧破断石板，跟醒酒石一样有着很多故事，并且它肯定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它可能是古镇历史沿革变迁的一个见证。
0: 游客们议论开了。其实中山古镇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南宋绍兴年间，当时这里叫龙堂场，到清代龙洞场，到清代江津县设置3里12都，这里是12都管辖的嘉悦乡，同时这里是12都和嘉悦乡的治所之地。1940年，嘉悦乡才改名为三河乡，1981年改名为中山。就是说，这断碑是清代这个地方叫嘉悦乡时所镌刻，碑上嘉乐乡市名就是正名。照此推算，此碑应有100-200年以上的历史了。
1: 想帮历史讲清了，那么这是一块什么碑？现场一位70多岁的赶场老人说，这应该是修建街中间卷洞桥时所立的桥碑。卷洞桥就是当地市民所共建，卷洞桥不大，就在这里。在后来的街面改造中，卷洞桥被掩藏在一些建筑下，不细心很难发现。
0: 对此，江津方志专家、中山政治主编、退休多年的中山镇原党委副书记杨志勇老人说，史料记载，卷洞桥建于南宋绍兴辛末年，即1151年，至今800余年，此年代不符。
1: 此时又有一个老街坊站出来说，这应该是修建老街渡口时立的渡口碑，这渡口旧石是我们本地市民所共同捐建的，

0: 实当时的物资啊，运进运出全靠吮吸盒这渡口。
1: 如果这是渡口碑，碑文也不至于这么简单。况且中山古镇通船实际上是很有限制的，水际才能通行。又有人站出来否定这个说法，一个大概60岁的妇女说，这该是修建这条老街时所立的间接碑。我听爷爷说过，当时这老街是有凉亭的，这凉亭使赶场群众不受风雨之苦，热天也不被日头所晒，这凉亭是全场市民共同出资修建的。
0: 这到底是一块什么碑？碑上文字除反映行政区划名称嘉乐乡和市民这个群体外，其他文字没找到。如是为修桥进阶设渡而立的纪念性的功德碑，也不至于文字这么简约，应有其他诸如建造者、捐资者等内容才对，这就留下一个很大的谜团。
1: 我觉得石碑上的文字极美，于是马上电话联系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协会员、市书协秘书长陈策先生。他认真看了我发给他的照片，说这几个字很明显带有元代、明代两位大家的气息，意味着清淡空灵、淡雅秀逸，法度温润圆润啊，端庄流美，字法神采里彰显的是典型的元明铁学意韵，笔法结体雅致而平和，端庄平实，宛若雍容，优美隽永。这正是今天的行书、楷书流传的传统痕迹之所在。他补充说道啊，在清代一个山间小乡场能有这样的书法高手和这个镌刻的高手，可叹之这个小乡场是人文荟萃。
0: 就古镇老街街道地板中发现有文字石碑之事，我与中山镇镇长赵福廷和宣传委员张光强进行了联系，并简要说明这石板有一定的价值。两位镇领导当场表示，一定要将此碑保护好，同时采取措施置放于一个更适合的地方。两位镇领导还说，这既然是一块断碑，那么就还有它的另外一部分，我们将请街坊和游客注意查找，如果发现第二个

回到我们的话题，当年满街跑的油改器汽车为什么现在很少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省钱效果不明显。之所以要油改器，那是因为能省钱。到底能不能省钱呢？有这样一组数据，我们按一年跑15000公里来算，燃油车一年的油费大约是8000元，油改器之后天然气的费用呢是3000元，两者就差了5000元。但是改气的费用大约是5000元，要开25000到30000公里才能省得回来。除了出租车啊，私家车回本都很慢，如果短时间来看并不省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再来说有感器这种车的第二个缺点，就是动力不足。虽然有感器降低了燃油费用，但同时也降低了汽车的动力。因为汽油跟天然气的燃烧效率不同，所以天然气的动力肯定是不如汽油动力足的。这也是很多天然气汽车的通病，尤其是手动挡的车型，起步熄火这是常态。改完之后，你会感觉这个车子是更肉了。汽车的动力明显比燃用汽油时低 10% 到 20% 甚至更多，也就更容易让发动机受伤。

在崔健的歌曲当中，花房姑娘称得上是抒情的一首，少了一些反叛，多了一些柔情，也更有温度。崔氏摇滚就像一杯沉淀的

老酒，越久越迷香。刚才我们说到了油改气之后会影响发动机寿命，这是因为发动机本身就是适用燃油做的，而天然气的热值、密度还有稳定性与汽油都不相同，性能肯定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尤其是这个天然气在发动机内进行燃烧，产生的热量相比汽油来说更多，也就很容易导致发动机温度过高，缩减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0: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Other girls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油改气之后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汽车保值率明显下降。油改气的二手车一般保值率都低，燃油车三年后的保值率大约在60%左右，但同一台车如果换成了油改气，那么保值率会下降到45%甚至更低，这个折损很多人难以接受。同时改气之后续航里程很低，一个气罐大概装12个立方的气体，实际能跑的里程呢在200公里左右，这是燃油车的近1/3甚至是1/4，相当于住在加气站里面了，这个的确很不方便。

车油改器的第四个缺点也是关键一点，就是安全性比燃油车差。油改器毕竟是后期改装，所以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比如天然气管道跟气罐之间的安装工艺，如果存在一定的缺陷，那么就可能会出现漏气自燃。同时呢，气瓶一般都是放在后备箱，如果发生重大的追尾事故，那气罐也可能有爆炸的危险。而且气瓶一般都是放在后备箱中的，挤占了很多的储物空间，给人感觉就是容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杨坤在创作这首《牧马人》的时候，理性分析自己之前音乐路上的偏失，怀着温暖柔和的心境返璞归真，以轻松自由热情的方式思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首《牧马人》带着杨坤过去作品里难得一见的轻快浪漫，融入内蒙新疆音乐的民族特色和杨坤个人偏爱的拉丁曲风，令整体旋律流畅轻快。杨坤内心表达的精准把控，原始自然韵味十足的和声搭建，描绘出一幅明快开阔的自然空间，让心灵在音乐的抚慰中释然。继续来听歌，这是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油改气的缺点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影响年检。国家质检部门逐年加大对油改气车辆的监管，并设置了使用过渡期。过渡期之后，油改气的车子自然是没办法通过年检的。另外重要的一点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出现，也让不少车主转投技术能耗更有优势的新能源阵营，所以现在很少见到私家车油改气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小县城，中考是一道分水岭，学生的成绩很明显按金字塔式分布，聚集在塔底的人占了大多数，去读职高或走向社会，等待他们的是命运的分流。塔尖只属于少数人，代表着冲出县城所应当具备的天赋和能力，去处也一定是最好的。大部分时候那所学校被叫做一中。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组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

在中国，近3000多个县级行政区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他们的情况也代表着中国基层教育最真实的底色。但现在，这样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塔尖没有了，人数以万计，垄断尖子生、比拼升学率的超级中学吸走了县城最优质的资源，相应的也以优厚的待遇吸走了县城优质的师资，而塔底正在扩大。撰写《县中的孩子》这本书时，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发现，考上县中的孩子更像一群被剩下的孩子，在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上，他们都处在劣势。这也正如我们故事里所展示的一样，即使是村里最聪明的孩子，也可能因为报专业的信息差与名校失之交臂。没有考上精英大学，就连自嘲小镇做题家的资格都没有。因此，对于曾经的县中尖子生而言，最好的选择或许就是回到老家的体制内，至少在一份体面工作的掩盖下，他们不用担心被说是读书无用。

80后的阿龙说，他参加中考那年正赶上非典，不用考小科，只算语数外成绩，他侥幸擦线进了他们当地的县一中。在这个只有30万人的北方 A 县里，一共有4所公立高中，一中、二中、六中和职业高中，其中最好的自然是一中，隔一两年就能冒出清华北大的尖子生。中不溜的是二中，当年我本来应该去这里，六中和职高没什么区别，纯粹放羊的地方。他的表述不假，为了升学率，一中实行全封闭管理，只有周六早上才开门放人，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都是学习时间，一直要学到高考前一天。如此管教下，一中鼎盛的时候，火箭班考600分以上的能有7-8个，十几个都能上重本，一本则更多。县教育局也对此高度重视，有一年市政规划想搬迁校址，县长亲自出面阻止，因为原一中对面就是文庙，不敢轻易挪动，怕动了文脉。县一中的辉煌与高考成绩死死捆绑在了一起，阿龙那一届最好的去了清华，学校不但挂了大红横幅和喜报，还破天荒支起了充气拱门，宣传升学率无疑也成为一块金字招牌，让县一中得以集中本地最好的生源、最好的师资，当然也包括政府的更多支持。因此越是经济落后、资源匮乏的地方，越需要制造更多的高考神话。

魏巍来自新北某省会下辖的毕县一中，他们那里清北生很少见，但重点985源源不断。魏巍刚入学时就见到一个妈妈背着孩子读书，那学长不知是脑瘫还是小儿麻痹，整个人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好在脑子好使，学习很不错，最后考上了电子科技大学。每到高考下榜，一中门口就成了全县最热闹的地方，学校门口的大红喜报要连摆十几米，只要上了大学的都会写上去，县里的老老少少也都来围观，找自己家亲戚家孩子，那情景让魏巍感触很深。学校也根本不用担心生源，一个年级16个班，两个重点班，两个复读班，10个普通班，还有两个班专门塞各种关系户，这就是县一中的魅力。

县一中广布于中国大大小小的县城里，曾经一度代表了基层社会最高的教育质量，也背负着全县师生家长向上流动的期望。在晋北 C 县，陆子的表舅就是当地考生们膜拜的偶像。他的表舅出身农村，家里一穷二白，但中考却凭实力考了全县第三，学杂费全免，进了县一中读书。后来高考考上西安交大，又很顺利地保研出国，如今成了小县城里为数不多在海外定居的成功人士。这段学习改变命运的励志传奇，到现在还总被教过他的老师在课堂上提起。路子没那么厉害，勉强在小范围里出挑。2009年，路子以580分满分730的成绩，续着舅舅的脚步迈进县一中，成了父母同辈中夸耀的别人家的孩子。中考完的那个夏天，有不少中专技校来村里招生发单页，逢人就推销。我很得意，在村口溜达，就等人家问我考了多少分，有没有学上，只不过一直没人问。路子的同学里很多没有考上高中，按照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的说法，这些本身就是因为家庭资本薄弱而留守农村的剩下的孩子，如今再一次因成绩分流被筛了出去。路子考上了县一中，不仅是智力和做题能力的胜出，还意味着他成为了少数有机会的佼佼者，冲出这封闭的县城。他曾一度以此为荣，但之后的人生便是路子逐渐接受自己成为普通人的过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的故事。

差异。坐在同一个班里的，既有县城小康家庭的子女，也有村里勤奋的读书尖子。十六七岁，正是青春期孩子们敏感意识到阶层差异的时刻。县城最好的学校给他们提供了窗口，统一的校服掩盖了学生间的个体差异，但贫富分化仍然在县城中悄无声息地上演。微微爸爸在银行工作，妈妈开个店面卖衣服，这个条件在读初中时并不算差，但考上一中后，一件事令他对此有了感触。一个课间，前桌的女生转头给他分了块巧克力，还随口说了一句，我爸爸从泰国带回来的。泰国感觉只存在于书本里，居然真的有人去过。他们隔壁的两个关系户班里，有一个胖墩墩的男孩全校出名，原因是穿着3000多块钱的耐克詹石球鞋，只搞对象不打球，气坏了他们这帮运动少年。从村里考上县一中的路子也感受到了差距。临近高考，大家都人手一本红宝书背英语3500词，他们班有个女孩子竟然背巨厚的牛津词典，老师也专门给开小灶辅导。后来路子才知道人家要出国，那是他第一次知道雅思这个名词，也第一次知道原来高考不是所有人的必经之路。

紧张的高中生活和巨大的升学压力让学生们无暇顾及这些，埋头苦学就行了。但是对家长而言，投入才刚刚开始。父母都吃公家饭的独生子大强，自上高中起就成了全家的重心。体制内家长攀比严重，能考上一中刚实现父母阶段性的目标。按照规划，大强必须得考上矿业大学，回来子承父业，进煤矿做煤三代。高中时，大强母亲全程陪读，学校对面房子一个月1000元。2008年前后，他家一租就是4年，还专门请了老师一对一补英语。大强当时不以为意，十多年后上班了才明白，自己的出生已经胜过很多人。大强的同学亮坤非常聪明，高中3年玩了过来，高考也比大强高了10分，470多。这个分数够不上当年本省理科510分的二本线，但亮坤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也不以读书为重，索性让亮坤去了省会念大专。直到毕业回家很多年后，亮坤才意识到自己是一步错步步错。反观只考了460分的大强，他被父母逼着又复读了1年，可第2年依然没有考上。家里急得要命，不管怎么样必须得是个本科，把大强送进了珠海一所昂贵的三本。也是在这所学校里，大强成了班上最穷的人。

同一所县一中考出来的孩子，很难说能力、智力上有什么明显差距，但家里的经济条件乃至家长的眼界，却会最终影响孩子的选择。微微父母对选专业一窍不通，任由他自己填了那年最热门的医学专业，结果微微高考540多，高出那年一本线50分，却最终滑档去了广东一所二本院校，哪怕是选厦门大学的工科都能一下被录取。每每提起此事，微微潜伏着不甘。他有个同学成绩还不如他，奈何人家父母是高中老师，对报志愿很有经验，最终被一所985提档录取。同样在报志愿上吃亏的还有怒子，2012年报大学，怒子家里连电脑都没有，自己一个人跑去镇上的网吧填报，家里给他的唯一忠告是千万别选北上广，那里花销大，咱供不起。陆子父母一辈子在农村生活，父亲打点零工，母亲务农，谁也没有升学经验给到他。陆子选彩票一样各类志愿广撒网，最终心仪的专业全部落选，被调剂去了冷门的法医专业。父母是将军，孩子是冲锋陷阵的士兵，没有家长规划，可不就是无头苍蝇一样。陆子吐槽这场命运的赌博。他的同学里有在父母的指点下报了电力大学，一毕业就回到县里上班，轻松又高薪。大强的同学里大部分也都选了矿大、油大、电大等国企、央企定向招生的专业，他们毕业后的出路早有父母安排妥当。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

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的故事。

据教育部门公开的历年高考数据推算，能考上大学意味着你已经打败了 70% 的同龄人。但是对于县一中的孩子们来说，即便翻越了中考高考的万重山后，他们面前还横着一道鸿沟。正如那句话，金榜题名之后，世界的参差才被放大。大学里没有老师带路，远离家长管束，需要怎么做全靠自己。在山西老家的县城里，体制内出身的大强也算是小康阶层。但来珠海读了学费每年20000多的三本后，他发现全班属他最穷。同学里有乳品集团二把手的公子，有世界500强企业高管的孩子，不少人都是开车上学，周末聚会也全约在澳门，而且还没毕业，学校合作的海外院校就接踵而至。一年几十万的研究生学费，几乎所有人都报了名。大强想去最便宜的澳门。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得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

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见面相互问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3: 谢谢老师。
1: 老师，早上好。
3: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废吐痰，胡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哨牌，谢谢。
2: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水墨画一课中。

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0: 则，红灯停，
1: 绿灯行，
2: 过马路走斑马线。
0: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我们过去看看吧。
1: 奶奶，您怎么了？
3: 别冲呀。
4: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0: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4: 小心点儿。
5: 妈妈，我回来了。
6: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5: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爸爸，你回来了。
7: 哎，宝贝，真乖。
5: 爸爸，您辛苦了。去洗手吃饭了。
7: 好，
5: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8: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

0: 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啥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由中学，学中游，由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1: 朝鲜人上，朝鲜人上。
1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8: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3: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1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1: 我叫振宇。
14: 我叫小芳。
11: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4: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1: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5: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4: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1: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4: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1: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4: 冬天，我听见白鹭哭翅的声音。
16: 感谢母亲河，
17: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
1: 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

0: 记录历史，
1: 是据理智，是注定现，认清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网络安全
1: 为人民
0: 网络安全
1: 靠人民。
0: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我叫振宇。
5: 我叫小芳。
4: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5: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4: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6: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5: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4: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5: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4: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5: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7: 感谢母亲河，
8: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6: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6: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6: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6: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6: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随时间段将调频收听在我们九八点七的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上我是叶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小。
0: 最近有一些很火爆的事情发生了哈，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美食资讯。比方说那个火爆全网的漂亮饭，到底是哪些人在吃的？晓不晓得？漂亮饭呢？现在比较新潮的漂亮饭有哪些？小小，西餐、日料、火锅、湘菜。小炒、快餐都是吗？都算是，有一些，都有一些漂亮饭哈。哎，说现在的漂亮饭比较走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网红餐厅嘛。可以让我理解哦。
1: 又给他取了
0: 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1: 是的。
0: 主要是现在当下的年轻消费的朋友哈，就是还比较喜欢这些词语。给一些为什么呢？要叫漂亮饭呢？因为它不仅有一些网红属性，更重要的是它取改名那个名字哈，都是大家认同那个名字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觉得很这些地方的那个饭菜呀、有给大家提供到很多的情绪价值这个东西。情绪共鸣哈，价值共鸣啊，愿意为这些东西买单。还可以哦，就平时大家很down的时候哈，还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就要吃一些漂亮饭，我觉得这个非常可以理解呀、对吧？
1: 是的。
0: 然后下班路上都要听我们津津有味，锁定九八点七，听我们哪家常那些哈，好亲切嘛，对不对？而且很多漂亮饭在现在来说就赋予很多仪式感，非常有很多意义呀、很多时刻的那种意义，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它其实主要是一个仪式感，我觉得主要是仪式感，
0: 主要是它的那个哈，都是它的颜值，颜值加上仪式感，对不对？还有氛围感，对不对？当然啊，因为有一些朋友他说漂亮饭也要有品质哦。
1: 是的，漂亮饭还是有分档次的噻，然后分你喜爱吃的啥子。你不晓得那会儿我去吃到一家漂亮饭，吃的我非常的快乐，为啥子？因为他们家有跟新荣记差不多口味的那个糖心富贵虾。我觉得很好吃，
0: 就是口味很像，很喜欢那个口味。
1: 我很喜欢吃那种，它有点像花雕酥嘴那种口味的。然后你晓得糖心富贵虾，它好吃的其实在于它中间的黄和它那个肉是偏果冻状的。
0: 对，
1: 是的。
0: 好，所以很多人就是像小九这样很喜欢吃漂亮饭的朋友，又好吃又好看，对不对？然后情绪价值也有很高的那种回购啊、回报啊那种，对吧？去了一次，但愿意去第二次，往往这种漂亮饭给到你的印象会更深一些。
1: 是吧？
0: 所以
1: 可能再隔两三年，你再次提起那个糖心富贵虾，我觉得我都会想起那家。
0: 想起那家，而且想起哪个时候哪一次跟哪个朋友一起吃的，那印象会比较深一些。所以说，很多现在消费者都是很愿意哈，在这个时代哈 ，Z 时代所谓的哈。就网上说的 Z 时代，像我们正统一点说的是新时代哈，这对于那个网友们来说，说是 Z 时代那种，现在来说很多网友百分之超五

0: 商的一些网友都愿意来选择这个漂亮饭，原因为亲戚甲子来买单。嗯，就极少的朋友说我吃饭不是为了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纯粹是为了把肚皮长包，真的没有了哈。因为现在我们的物料选择、物资的选择越来越丰富哈，越来越琳琅满目，两种情况下，所以兼具高颜值和体验这种菜品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哈，大家去找好吃好看又好玩的那些餐厅漂亮饭来给大家体验一下，是吧？所以这个也火出第二圈是有道理的。那么当然那个漂亮饭在餐饮行业比较走红，除了消费者的一些驱动以外，大家愿意选择以外哈，它跟那个业内的竞争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对，很大一组数据都说哎呀太卷了，餐饮行业太卷了，都像黑说妈妈爸爸都说哎呀先玩读书好卷了，感觉是一个赛道来的，对不对？
1: 鸡娃先去餐厅，
0: 鸡娃哈。那漂亮饭到底能够活多久呢？餐饮的朋友哈到底能够要不要跟呢？主要取决于我们这些消费者受众，对吧？你定位品味哈，那个品类适配度达到了啊，我们都愿意去选择，那适配度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啊，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漂亮饭呢？去哪里吃呢？哈，还是我把决定权交给我们消费者手中。
1: 还是希望大家一起来给我们出点主意，选一下哈。但是我想，无论哪个样，漂亮饭你最基础一定是漂亮。好，第二个相比来说还是要相对好吃，大家可能那些消费者才会选择。
0: 就两者融合在一起，那一定是非常能够受到很多朋友的追捧的。好，这是来自一个漂亮饭的那个话题哈。那下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我们的那个云贵川香港乌森的辣味聚集在一起了。说有一个平台哈，有一个那个网上一个平台在那个做了一次活动，像是正式启动了那个了不起的中国菜项目的第二届，聚集了云贵川香港五省的这个辣味。
1: 哇，那个五个地方那个比辣比全是不得了。
0: 现在网上经常做一些那个比拼活动，
1: 测试，
0: 对对对对，掀起一些话题的高潮，这样子来的哈。比方说这次的辣味哈，它真的是把我们中国的核心版图，就是最能吃辣的五个省聚集在一起，
1: 放到一起
0: 来比拼。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对，很有意思。就是你我经常网上来打架，原来川渝地区都说
1: 我们
0: 那边的火锅要辣些哈。那边就说我们的川菜还是很够味儿的哈，就经常原来也是很打架，现在还好啊，就
1: 是都发现了各有各的不同的味道。可能其实对我们重庆来说更多的是麻啊，对四川来说是甜辣。我觉得江西是真的辣那个，我觉得是都认哈，
0: 干辣哈。
1: 香菜呀是
0: 香辣，其实有
1: 香辣加麻辣可能啊。
0: 好，云贵有点酸辣。
1: 云贵是酸辣加折耳根，折耳根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0: 所以哈很有意思哈，在这五个省里面找那个辣味哈，同时有区别在里头，这种美食文化之旅的热潮又掀起了，很有意思。而且它联合了湘菜品牌，什么辣可可呀，小香格呀，瓦莱达呀，川菜品牌有麻溜鸡呀，大丰收翠鱼呀，娇艾呀，梅州东坡呀，江西菜品牌等等，还有那个田埂节、江娃娃、云贵菜品牌，有三叶半炸以及特色的烤鱼品牌来参与很多有意思的商家共同来参与那个双辣盛宴很多偏好于辣味的朋友哈，都是在不断的体验，层层的解锁吃辣的这个乐趣非常有意思。很多的那个互动的趣味游戏玩法，它这次活动搞的是什么呢？就是了不起的中国赛这个活动呢，就是第一阶段它首先在全国寻辣双寻味上线那个辣味招牌菜地图然后趣味短视频等等，掀起了全网的寻辣的那个热潮，这是这个阶段。然后第二阶段它会是吃爽辣做整座城吃辣，然后围绕五座城哈开启对味旅行。味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身体的那个
1: 胃啊，肠胃的胃哈。
0: 对，有很多这直播活动，甚至大家去关注一下哈，非遗美食啊，星级大厨啊，甚至包括线下特色门店和那个直播专场等等，线上热度和线下一起来，搞起来哈。

0: 很多直播活动专门吃辣比拼，就像前些年我们就是那个喝啤酒比赛，
1: 那
0: 看谁喝得多一些，
1: 或者是在规定时间内，比如三十秒之内，谁能把三瓶喝完，还是啷个？
0: 哎，我曾经看过一个吃海椒比赛，在云南。
1: 我的妈呀，直接恩赐啊！
0: 而且云南那个小米辣超辣，就是有点像你
1: 魔鬼
0: 椒，没魔鬼椒那个，好能比，他专门拿黑辣的海椒来比。
1: 我的天，那个就是他们说手比较碰到一下，然后擦眼睛，整个眼睛都会火烧火燎的痛。
0: 嗯，对，不晓得有没有专门吃辣椒比拼哈，但是多半都是那个菜色哈。
1: 嗯，
0: 看了这个介绍。好，另外还有第三阶段，就是辣爽出去玩，晒辣发博哈。
1: 嗯，
0: 哎，就是要搭配一些城市的美食的一些特色呀，啊，搞一些有意思的那个吃爽感的指南，发布一些啊。嗯，很有意思，全国吃辣的天花板集中在这五个省，
1: 嗯，
0: 云贵川湘赣。
1: 哎，我觉得吃辣的天花板应该在赣。我们
0: 湘西，
1: 哎，我们相比江西，其实都是小巫见大巫，
0: 小巫和见大巫。它怎么可以那么辣？
1: 嗯，
0: 就是海椒，它也海椒多，但是它那个海椒完全不一样。啊，我们看着很红火，那它是真正的出辣味，直接辣到那个。里面去了，
1: 天灵盖儿，直接上天灵盖儿。
0: 对，我们是在外面有多一些。
1: 嗯，我们都不是说，他们都不是说把啥子嘴巴那种，我觉得是直接胃，直接开火，直接向肠胃开火哈。
0: 嗯嗯嗯。
1: 就说去江西，我看到之前都有些博主都会去江津，说是去感受一下江西到底会有好辣，然后一般是边吃边流泪，还说还要嘴人说不辣。
0: 哇，天哪！
1: 嗯，
0: 所以那个还是很有意思，五个省来一起来发布那个了不起的中国菜那个辣味哈，
1: 嗯，
0: 辣味那个集中来，
1: 是让我们很期待哈，
0: 很期待
1: 有那种辣味除了纯辣干辣之外，它能做成什么样的美食？
0: 嗯，
1: 哎，也相信大家也很期待，所以说可以关注那个了不起的中国菜第二季，
0: 今天晚上都要搜索那个词条，然后来好好的看一下，找一下那些很有意思的那些那五个省的一些辣味的一些菜式，特别感兴趣。
1: 嗯，昨天应该是都开始了哈。
0: 嗯，
1: 昨天开始的，回去可以看到第一集了。嗯，
0: 是的，好的。啊，下一条资讯来自瑞幸和霸王茶姬。啊，最近他们在带头尝试新的茶底。
1: 哎，现在都还有新茶底了，我都觉得茶的花样已经刷完了，啥子岩茶、绿茶、红茶。
0: 啊，
1: 嗯，还有我想哈，最近还火的是好像有把观音，观音的那个观音弄进去当茶底，还有啥子现在新的茶底？
0: 嗯，现在比方说有很多玩法哈，近期，各种品牌其实现在都是讲究一个混搭。
1: 嗯，对，啥子东西都混到一起。
0: 哎，混搭，比方说像那个花茶类的那个混搭，比方说绿茶配花茶。
1: 绿茶配花茶。
0: 对，就是那个冰奶配那个抹茶。
1: 嗯，
0: 好，甚至是那个配茉莉珍王之类的，还有乌龙配花茶，还有柠檬配咖啡，打个比方哈，
1: 你不
0: 就混搭？
1: 哎，还真的是还没见过嘞，你刚刚说的几个真的是见的很少。
0: 嗯，而且实际上那个茶叶拼配在一起，它并不是全新的工艺，大家晓得
1: 啊。
0: 它那个实际上技术跟大家就是说的很明确一点，就是它是不同餐底批次等级的那个毛茶，按照精确那个比例混合并行，均匀的搭配在一起，综合那种大众的产品的口味来长期稳定这样子售卖。啊，拼配茶它只是一种，哎，其实现在是准确来说，这就是产业链了哈。
1: 嗯，
0: 哎，对，很有意思。各大品牌他都把他们拼配在一起，怎么组合？比方说最近把霸王茶姬的那个亚苹果星球用那个茉莉花茶的那个仙女打开前调，
1: 那
0: 要是很有意思吗？再拿那个西兰红茶那个那个醇厚来收尾。
1: 嗯，
0: 它其实是几种茶有点那种
1: 混到一起
0: 复合在一起。嗯，但是平时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喝茶还真的没有这样子，
1: 我们只会喝一种茶
0: 、
1: 哎，我就把那种茶喝完之后再换茶。
0: 是我们喝完过后不喝，把两种茶合在一起。
1: 嗯，
0: 真的没有。
1: 是的，是的，是的，很少哈。
0: 嗯，就看大家喜不喜欢这些口味了。我就在想，
1: 我刚才想，我上班把茶混到一起，
0: 就不小心打翻了。
1: 哎，不是，都是那个杯子上还有半个，然后我换到茶之后，我搞忘把杯子里头的弄起泡了，
0: 哎，
1: 然后都直接倒进去了。会有点奇怪，我说实话，我觉得会有点奇怪。
0: 对，对于真正爱茶饮的朋友来说， 哈，哎，
1: 还是有一点点奇怪。
0: 就是茶道的朋友来说，他是不可以接受这种新式的混合组合的。
1: 嗯，对，
0: 不会啊，啊，
1: 是，
0: 反正
1: 很难接受。
0: 但是哪些品牌他在做了该瑞幸啊、霸王茶姬啊，他这个，哎呀，都是想些东西来搞嘛。反正总而言之哈，
1: 嗯，
0: 好，还有就是还有好些品牌还有意思哎，啊，就是那个。霸王茶姬还除了刚才说的亚苹果星球还有什么呢？哎，咦
1: 啊，
0: 哎，人还有感叹词，哎
1: 哎
0: 哎哎，陈友康普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个乌龙茶跟那个祁门红茶在一起
1: 哦，
0: 啊，这两种茶
1: ，OK OK，
0: 嗯。好，还有富商阿姨用那个千木抹茶香草芝士干酪哈，它是那个千木抹茶和那个茉莉珍旺在一起的，
1: 嗯
0: 啊，对，好，还有什么瑞幸咖啡有那个青咖柠檬茶，
1: 嗯，
0: 就茉莉花茶和那个茶滴嘛，反正在一起，嗯，都是茶，哎，在一起，哎，这个混搭太多了，新品太多了哈，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出新品的时候，这到了奶茶店点单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店员会跟你说那是新品？你会尝试新品吗，小九？
1: 要看有没有我喜欢的，比如说最近现在基本上每一个茶哈上的新品都跟巫山翠的有关，你有没有发现？
0: 嗯，
1: 对，我点到爷爷不泡茶，点到那个叫啥子啊？一家重庆反正专门泡茶的店儿，
0: 嗯，
1: 还有我昨儿点的李若涛。他们都想
0: 可以，李若涛
1: 翠的相关的，
0: 我觉得李若涛的味道挺好的，
1: 挺好的是吧？
0: 嗯，挺好的。嗯，
1: 我一直都很爱喝酸奶，是不是？我爱多喜欢李若涛。
0: 李若涛的我也挺喜欢酸，
1: 像
0: 李若涛的
1: 桃子、水蜜桃、杏儿和翠的，我都会想尝试。
0: 哎，今天办公室给大家整了好一箱那个桃子，你还没下去吃呢，
1: 啊，真的
0: 很好吃，很好吃，
1: 一会儿去拿呀，
0: 赶紧去拿回家尝一下。今天一觉成型，现在拿回去哈。
1: 哎，我跟你说，那两天，茶百道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关注，我上了新片，我还在你电脑，它上新片啥子？酸椰加黄皮煮的茶。
0: 酸椰啊！
1: 啊，
0: 我们到过那个口味，那我
1: 超级接力，
0: 拿回去马上点。
1: 嗯，因为我现在很爱喝油甘榨的汁儿，就油甘加点梨子啊，或者油甘加点桃子，
0: 它可以去油嘛，去刮身上的油嘛。
1: 哦，我倒没觉得，但是我觉得它很接力。
0: 油甘真的是那个作用的，
1: 哎，然后它是油甘加上酸椰在一起之后，特别的清新那个口味。
0: 那个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哈。哎，所以那个茶饮这一块啊，可能很多朋友都是蛮感兴趣的。
1: 嗯，是的。
0: 哎，这多建议大家多自己泡茶，
1: 尝试一下嘛。
0: 哎，多自己泡茶也是可以的哈。哎，哎呀，就是美食资讯还有很多呢哈，摆不完这个龙门阵，但是。中场还可以休息一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将军荣美微信公众号，
1: 嗯，
0: 还有那个将军荣美我们的那个抖音哈，现在我们正在给大家直播。
1: 嗯，是的，
0: 对，每天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准时为大家就是首场直播，然后我们每天的重播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9点钟。
1: 记得关注我们哦。
0: 哎，记得关注我们。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接着和大家聊哦。

0: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我们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上，我是尹丽萌。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小娇最近有没有喝汤啊？喝一些比较爽口的汤。
1: 哎，喝了菌子汤，因为那个月份了，正好是吃菌子的季节了。
0: 菌子汤啊，哦，对对对对对，
1: 菌儿已经出来了。
0: 哎，不要觉得喝菌子汤很暖和，很热乎，但是正是那个季节吃的时候来说，那个现在到了那个七月份，正是。啊，从六月份就开始了，
1: 六月下旬，我觉得那是六月下旬是刚刚出，所以说我觉得七月初到七月中旬那个时候，正是各种菌子也到处开花的季节哦。
0: 嗯，对，那个云南真的是很喜欢吃菌子的一个大省了哈。
1: 嗯，
0: 从那个线上到线下，再到个餐桌的，全身都是那个，吃菌子的一个风潮哈。嗯，对，有一种生活叫吃菌子的生活在云南。嗯，特别是在每年七月中旬的时候，就满城都是菌子，他们那个菜市场多得不得了，
1: 是的，是的，
0: 好多篮篮篓，一篮篮的，都是一筐，都是几块钱，买多大筐回去哈。然后好多朋友都说，哎，我们还有专门的要去专门的那个野生菌交易市场哦，大家晓不晓得？在云南，在昆明那边，
1: 哎，有很多交易市场，而且交易市场里头各种各样的，见过没见过的全都有。
0: 对，
1: 现在走起那孙悟空现在是最火的时候了。
0: 所以说云南来说哈，雨季一到哈，你既不吃菌子，总感觉一年都不完整这样子来的哈。一年四季，在他们那个当地的朋友来说，一年四季都有那个野生菌儿，都树上的有。还有就是我，但是对我们那边的朋友来说，一看到菌子会，大家第一反应都是吃不吃的，会不会吃啊中毒？
1: 哎，对的。
0: 啊，都有那种感觉哈。当然，你到了云南，你不吃菌子，好像又说不过去。
1: 嗯，到了云南，你哪可能不吃菌子吧？
0: 嗯。但有一种说法，都是云南人在那个菌子再有毒，他们都要吃。好多有这个说法，当然一定要看是哪种成分的毒哈。
1: 嗯
0: 啊，比方说，云南有一个叫那个木水花野生菌儿交易市场，啊，每天早晨都是非常非常的人丁兴旺哈，人声

0: 费的那种菜市场的那个感觉哈、嗯啊，有那种现都是那些菌儿，都是每天早晨、清晨、凌晨哈去现摘的，啥、嗯、子松茸啊、牛肝菌儿啊，都是很常见、很常见的菌儿了。嗯对，还有那种餐馆老板，然后都去早晨都去收卷儿，也是蛮早的哈，提起框框的哈，说的麻袋麻袋的去进那个卷儿、嗯。对，是的，还有好多市民朋友就是带那种那个菌子市场去逛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意思。去认光是认那个菌子哎，对不对？然后都去感受了一下当地那种氛围，比方说有什么刚才说的那些不说了，松茸、牛肝菌儿、白红，我们那边朋友认的比较多一些。
1: 其实我们认吃牛肝菌儿应该多，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很滑的那种牛肝菌儿，还有啥子红薯牛肝菌儿，我也很爱吃。
0: 对，还有鸡枞菌儿，鸡枞菌儿其实都包括很多种。
1: 鸡枞一般大就是弄得干干的，弄成那种有点像咸菜配稀饭吃啊，真的也很香。
0: 还是干巴炒菌子炒饭呐、啊，那些也很是欢迎呐、啊。啊，新加坡呢，新加来回那个青头卷啊，哎，干椒牛肝卷啊，那些哈，那些菜，那些，哎呀，太好吃了，就是炒个饭都很有意思。好多人就觉得原生态的一种鲜味道哈、啊，野生菌儿。它、为什么云南那么多的菌子哦？大家晓不晓得？
1: 因为云南那个地方出菌子，
0: 雨里热带
1: 森林嘛，
0: 森林里头，而且那个雨季哈。
1: 那你能够说的话，我们的四面山上头，你说菌子会不会也很多呀？
0: 四面山菌子也有啊，也不少啊，只是说它没有大片大片的发展起来嘛，可以说是这样子。但是你要是在森林里面是可以。先系了筐，系筐还是没得问题的。提个小篮子，采蘑菇的小姑娘就是那种哈、哎，这如果在昆明的话，都是新鲜的野生菌要靠抢，价格也贵不少。但是所以说很爱吃菌的那个昆明人的话，云南人的话，他都很喜欢啊，买一些很新鲜的一些野生菌儿。很有意思，你比方说从昆明出发，全程高速一个半小时，到一个地方叫那个叫那个曲靖市马龙区的一个九仙镇、啊，九仙镇的农贸市场，那个市场不大，但是有很多也形形色色的野生菌儿、你甚至有些菌儿你都叫不上名字来，
1: 是的，是的，
0: 真的会耶，而且还我还经常我去逛那个菌子市场，我很喜欢买那种大杂烩。就是颜色各种各样的放在一起的一箩筐，不过十几二十块钱，二十几块钱。好，然后就拿回去煮。你问那些摊贩摊主的话，他们都很耐心的都会给慢慢慢慢的调、其实还很不错。啊，反正你只要想买，一定都是，哎，就慢慢慢慢的逛哈。但是你那个野生菌的跟行情每天都不一样。每天都可以讨价还价的，还可以讲价，很有意思。这个九仙镇的那个农贸市场哈，你导航，另外你从那个买了菌子出来，你再导航到一个叫那个饭店去加工，跟大家推荐叫快活林饭店，快活林饭店。
1: 哎，那个饭店我好像听说过的，
0: 很出名，很出名。
1: 对，
0: 去加工哈，
1: 你去茶呀那些都会有那家。
0: 对，就是，但是如果你不是熟人带路哈，恐怕。恐怕有些朋友就觉得那时候那么东西偏咔咔哟，他那个招牌人家老板打的是什么，跟朋友说一下，他打的是梅机场快活林饭店主营野生鲢鱼、鳝鱼、野生菌、农家菜哈、哎，很有意思，特色炒菜这些。
1: 是的，是的。
0: 人家是一个厂矿里面，人家走在一个厂矿里面那个小饭店。对，这里很多朋友就是慕名而来，就是早起过来的吃他们的那个小炒啊那些，把那些菌子买起来，好吃的东西买起来加工，那些完全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很有意思，这个店很复古，朋友们，就是那种农家小院的那个风格。关键农家小院风格，人家是机械厂噻，里头的那些设备那些画油画呀，还摆的有很多，然后很复古的那些老锅老灶些，坐在后院，很像农家小院那种感觉哈。
1: 对，
0: 人家当然人家还有包房哈。野生菌上市的时候，你都要跳到那边去耍，哇，很小众的一个地方，特别推荐给大家，而且那个西菜区的旁边那个饭馆的后花园，除了花花草草，还有苹果树啊，很有意思，很好看哈，还可以逛一下，各种菌儿给你炒出来，好香，跟大家说，炒肉，来炒鸡丁儿，来炒三段，来炒猪肝儿，哈，各种啊那个菌子给你搭配，然后煮个菌儿汤，
1: 是的。

0: 可以给你煮一个菌子腌在里头出来，
1: 嗯，
0: 超好超好吃。所以啊，对于云南的朋友来说哈，那个时候正是吃菌儿的时候，哎呀，去云南旅游吃菌子，多吃点。我觉得菌子不，刚刚一开始小九都说了哈，那个菌汤啊，喝得也很鲜很安逸，是一种选择哈，一个方面哈，菌子拿来炒也很香啊。
1: 嗯
0: 嗯，哎对。
1: 现在好像我记得好多一些饭店哈，已经是啷个做的，把那个松茸或者是剑手签，把它厚切。剪出先后切的叶朵，然后拿黄油直接煎，好煎熟之后吃，哇，很好吃。
0: 嗯，对，
1: 现在冷冷的，嗯，
0: 真的冷冷的，太鲜了哈。新鲜的野生菌哈，都是嗯，在那个山野间有一种那个松针味和那个菌香的味道，嗯，各种干巴菌啊、松茸啊、鸡枞啊、黑松露啊、啊羊肚菌、牛肝菌呐、啊、虎掌菌呐、啊、老人菌呐、啊、鸡油菌呐、啊、奶浆菌呐、啊、等等哈，那个珊瑚菌呐、啊，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菌子哈，
1: 都有，
0: 都有哈。我觉得吃新鲜的菌子比晒干的好，
1: 还要好
0: 哦，太好吃了，好吃的多，嗯，对不对？
1: 对，
0: 嗯。差不多六月下旬，就是一直可以到十月份，可以吃那么久哦，新鲜的哈。
1: 嗯，
0: 哎，当然你如果说你买到云南从哪边那个云过来，
1: 嗯，
0: 有朋友从那边回来给你带一点新鲜的，那真的，那个非常有心哦。
1: 嗯，
0: 是吧？哎，对，很有心，很有意思哈。那接下来分享一下云南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那种野生菌儿的一些餐厅。
1: 嗯，
0: 首先第一家。啊，来自我们云南的哪里呢？
1: 哪里呢？
0: 哎，一个

0: 正就是四川旁边就有很多那个餐厅，哎，就在重庆的三亚湾之前还比较火，是一个道理哈。也有很多那种馆子给你加工，
1: 嗯，
0: 还可以哈。
1: 非
0: 常好，他们家那个很好吃的一个那个菜是啥子？鲜卷的火锅，他把那个很多种菌子放在一起煮，煮一个那个鸡肉火锅。
1: 嗯。
0: 啊，跟那个鸡肉煮在一起，很鲜很鲜，就是干巴卷啊、鸡肉卷啊、骨酥卷啊、哈腱手签啊那些，
1: 嗯，
0: 青豆卷、羊肚卷哈，竹笋全部放出一堆，然后，熬个鸡汤。嗯，真的，我想起原来江津有一家馆子叫三珍宝。
1: 嗯，
0: 哦，老江津人可能都知道吧？这家馆子就是吃菌子汤卷的一个，卷儿汤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儿。现在没有了，以前在那个通泰门那个，那个滨江路上那条桥上那条中间差不多的位置，
1: 嗯、
0: 三珍宝。
1: 嗯，
0: 哎。吃不到那么鲜的那个馆子了，
1: 现在很难。现在好像
0: 菌丝带算好点儿吧。
1: 菌丝带其实我觉得它的鲜味没得、
0: 不是，它是我觉得它是量贩式的那种感觉。
1: 我晓得哪家好吃了，你要吃菌子的话，
0: 其实我们单还有我们单位楼下有一家吃菌子的。
1: 哦，
0: 你去吃过没有？
1: 我好像吃过一回。
0: TK下面王总、
1: 有印象，我吃过一回，我没有觉得它菌子汤特别好喝，
0: 都很浓。
1: 有一家哈，就是万达里头。
0: 哦，万达。
1: 那个菌子自助，但是我就忘了叫啥子名字了。它那个自助也不贵，几十块钱，78、88一个人。
0: 嗯。
1: 然后那一家就是有一个，它是两个锅。啊，它是一个锅，但是是有两个坎儿，然后都是有一个小口坎儿和一个大坎儿。大坎儿呢，它是上酸汤锅，我建议哈。然后小口坎儿呢，都是可以选那个菌子原汤原汁儿。然后那个里头，你再把很多那种牛肝菌儿啊，各种松茸、各种酱油先下下去之后，熬半个头之后，那个汤巨鲜。所以说，一定要给大家推荐。
0: 哇，这样子，
1: 我还多喜欢去那家吃的。我之前也去那家吃了好多回了，我每回都觉得还不错。然后他们家是自助嘛，他们家的牛肉我觉得还不错，黄牛肉，切得很薄很薄一片，基本上那个黄牛肉配上酸汤，然后再加上他们的那种菌菇的蘸料，我觉得是很好吃的，所以推荐给大家哈。
0: 是啊，看来真的，很有意思，对不对啊？那个野生菌吃起来哈。哎，我下回我想吃哈儿那种各种卷儿，我还炒的。去找一家重庆去找一家很好吃的店嘛。再次推荐哈。好，这是那个昆明儿哈，有一个那个就是叫那个我们的那个，哎，我们的这个鲜卷江湖那家餐厅，再推荐哈。好，它地址啊就在哪点呢？就在我们那个昆明市福德路哈那边。大家早起去。啊，强烈推荐给大家。其实吃菌子还大家还是要注意到，为啥子啊？哦，万一中毒了怎么办？
1: 当然，李走江进到医院的话，一直不停抓小人。
0: 但总的来说，还是要安全第一，也不要太夸张了。现在真的是高峰期啊，医院接诊的那个菌子中毒的患者还是。哎，多少哦，特别7、8月份，是吧？它因为关键都是误食了有毒的野生菌，像腱手签啊，哈，那个大青子那种蒜呐，哈，那个鹅膏啊，啊，说是那个亚细籽、红菇啊等那些菌儿，长得很漂亮。他们经常都说长得很漂亮的那个蘑菇，基本上都是有毒的。那啷个来辨别嘛？啊，它真的是它菌子中毒会出现哪种情况啊？就吃了过后。有些10分钟到5个小时内发病，就都短一点的，
1: 算很快了。
0: 好，你比如说，腱手签潜伏期要其实也很短，5个小时到72个小时。高峰期是12个小时到24个小时就要发病了。有些骨刺来的话，都是5个小时以内就出现症状，比方说头晕、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烦躁不安、幻觉等等。对。就这种野生菌中毒，第一时间尽快一定要就医，而且特别要大量的饮水和催吐，要把它吐出来哈。
1: 听起来都好遭罪哟。
0: 对，很遭罪。对，大家一定要提高自我安全意识，不要乱采摘购买。你当然在那个农贸市场去买，我觉得还相对来说算安全不嘛，也不敢100%给你保证嘛。大多数你只要吃常见的，应该问题不大。那腱手签，我觉得我们还吃啊，
1: 腱手签我们吃啊，我其实一直很想尝试一下，就是把腱手签厚切用黄油来煎，到底是啥子味道？
0: 很香。

0: 很香，很浓郁，那个味道很浓郁，是的。啊，当然吃菌子有一些消费提示，最近也提示给大家哈，哎，带马儿的、吸取儿的、穿海的不要吃。
1: 嗯，
0: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口先掉眉毛，它是菌子非常的很咸，特别好，强烈安利大家。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季节可以吃菌子了，但是呢，同时它有一些挥发的香气物质啊，散发出来的毒气，这种戴帽子的有剧毒的，比如说黄蘑菇，它叫黄盖鹅膏，它俗名叫黄罗伞、黄蜡伞，它这个东西就很有毒哦，朋友们。
1: 是的，是的。
0: 最好是常见的，刚刚跟大家分享常见的菌子，达州卷儿、干巴卷儿、松露菇，几种卷儿，剪手签可能都还好哈。黄牛肝儿、淮松露、黑虎掌卷儿、老人头、奶浆卷儿、青头卷儿、松茸、一窝卷儿、马蹄泡那些，所以科学的吃菌儿要记住一些什么方法呢？提醒朋友们哈，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太幼小的野生菌和没别的野生菌儿千万不能吃。
1: 对头，哪个吃真的要命哦，朋友们。
0: 哎，野生菌儿大小很难一个识别，它那个没别的那个野生菌儿的那个其他毒素也可能引起中毒。好，第二，首先就是最好不要吃杂菌儿啊，如果说同时误食几种毒菌儿的话，对身体危害更大。就医都更困难了哈。然后再有就是吃的时候一定要煮熟焯头。有些菌儿它是有微微有一点点毒的，但往往你把它烹饪好了以后也还好哈。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有些菌种它的毒素经过高温加热过后可能都会破坏掉，
1: 对，
0: 所以一定要煮熟，一定要炒透。再有就是吃野生菌最好不要喝酒，朋友们。酒精能够促进毒素的一个吸收，也可能跟那个毒素发生化学反应过后增加你中毒的一些症状啊，记住了呀，不要喝酒啊。喝菌汤也不要哈。那菌汤很好，好，菌汤那个温度很高啊哈。好，然后最后都是不采摘、不购买、不加工、不食用、不认识的菌子。就特别是那种头上戴帽子啊，腰间系裙子，就两层，懂不懂？上面有个帽子，下面又一个那个伞，连在一起，这种一般都有毒。大家分享一下啊。还有都是脚上穿鞋子，就脚，脚上又有一坨在那儿，就像小鞋子一样，那种野生菌儿要特别的注意，很有可能就是毒的野生菌儿，有毒的，对吗哈？所以今天我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哎，这个菌子好吃，千万不要贪吃，
1: 不要都是不要在它没熟的时候吃它，
0: 特别有毒的，大家辨别好哈，确认好。比方说白蘑菇也有剧毒的，很可怕。
1: 白蘑菇都有剧毒
0: 吗？对，白蘑菇也有剧毒。
1: 那一般不是说白蘑菇相比来说要安全一些吗？
0: 它真的，它是一种品种，我在这儿说的白蘑菇，一种品种，它都是有两把伞，相当于下面有穿孩子，它叫白罗伞，学名叫致命恶膏。
1: 哦，难怪。
0: 好听的名字背后藏着一个那么隐晦的哈，那个深层的那个名字。好的，朋友们，今天为大家分享了好吃的菌子，去云南吃菌子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谨慎选择哈。一些好吃的地方也跟大家分享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和说点。同时下节目以后哈，也可以观众们蒋金荣美抖音哈，蒋金荣美微信公众号。今天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朋友们，拜拜。

散文《做梦》节选二，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吴更林。我一直认为我还在另外一个地方活着，每到黑夜我就会被带去那里，而早晨醒来又还在原地，绞尽脑汁。

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还活着。梦中碰见的那些事，不管是做过的还是没做的，都不需要因果。在这里

上帝变得可有可无，连生死都显得无足轻重，没有姓名，没有身份，没有昨天，没有明天，于是没有安排成了今天的安排，梦里所有的发生。

时候，醒来会遗憾留不住梦中的快乐，或庆幸一睁眼就能摆脱厄运的压身。我想，如果梦能设计，会不会更好？

所有梦的情节，我的现实和过往，恐惧和快乐，憧憬和隐私，都从身体的

此刻，我只是一个宿主，承载着内心或明或暗

食着我生命三分之一的时长，但又不肯告诉我他与我的后世前缘。散文《做梦》节选一，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吴更霖。黑色的门缓缓打开，我路过空无一人的城市，看见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内。我走向无边无际的旷野，看见一个永远寻找的灵魂死在门外。我路过他们的尸身，好多黑白的鲜花

散文《星空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杜梅。仰望星空，星空也在仰望着我。此时此刻，我知道他们中的一颗也正在注视着我的人生，看着我孩童的单纯和凌乱的脚步。他同样怀着温柔的心情，对我保持着浪漫的想象。柏拉图说，我真想化作星空，用无数双眼睛看着你。我不知道看着我的那一颗是不是你的眼睛。是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与众不同的星星。人生浩渺，岁月悠长，即使我们相隔很远的距离，也应该温柔以对，用彼此的光辉点亮对方，在生活黑暗的底幕上布置出一片干净明亮的星空。我们都渺小而真实地存在着，只因那点点滴滴的爱，才汇成了人生意义的

华亮，朗读者刘倩。原地，他们从没有离开，离开的只是我和梦想。原来，他们都没有长大，长大的只是我和岁月。这样一个地方，似乎存放着我精神的骨殖，一直牵扯着我，让我不管飞多远，依然无法并离。这让我突然想起《聊斋》中被困守的魂魄，等待着懵懂撞入的宁采臣。现实中很多旧人早已散去，偶尔也会发现偶遇的某人，很多年后丝毫没有改变。这样的感觉让人顿现隔世的恍惚，他们为什么还会守在原地，以静态的方式诠释动态的人生？像旧书签一样标注着我的青春。那些逝去的记忆，至今还在原地的锅里，会煮过期的时光，翻腾着寂寞美丽的泡沫。个体的生命是自我的国度，我知道，我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有时也会迷惘。我的主权究竟属于原地，还是属于他乡？究竟属于昨天，还是属于未来？究竟属于自我，还是属于社会？人生短暂，行色匆匆，碰到的大都是打酱油的路人。他们到世上除了完成生活，并没有使命。我难逃一样，但我还想拎着酱油瓶，顺便看看沿途的风景，晒晒太阳，问问清风，然后在某个路口的碾盘上坐下，算算小钱，想想是不是拐弯去打半瓶烈酒，喝了壮壮胆，干点别的揭竿而起的大事。即使不能改变命运，也要成为一尊有血性、有伤疤的性感的男神，去主宰自己没有被夺走的那部分生活。哦，原地一定就是心灵悠远的来处，让我青山鼻息就能够闻到的孤烟。这是一种温柔的抚慰，使得这个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的世界，在冷漠的自立中保有了一丝人性和温情。原地是精神的原乡，就像身后茫茫天空下地平线外的圣地，在现实中无法触及，在睡梦中常常接近。那就走吧，我知道，就算天空再深，时光不在，我的心还在原地等我回来。

散文，哲学的追问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王璐。成长是最好的老师，当不厌其烦的时光让自己逐渐平和，就像一池碧水

没有了风掀起的波澜，我才清晰地看到水底的翔鱼，看到水面上自我碎裂的倒影。我发现不管思考有多么惨烈，哲学始终云淡风轻。哲学是回家，是先哲们留下的路标，即使被落叶掩埋，你也能在迷途时找到它存在的征候，得到它明明的暗示和指引。在人生无尽的困惑面前，哲学是刺破表象的追问，它始终站在事物的背后，手心里攥着答案，就像一个城府和深邃的老人，安静地微笑着，聆听着你的告诫。我们不必害怕寻找真理的过程，也不要曲解追问本质的意义。我们应该睁大眼睛，竖起耳朵，贴近大地，怀着一种简单的心境，感受生命的哲学，让内心始终摇曳着智慧的火苗，温暖而安宁。上帝想笑就笑吧，我给思想披上了单薄的灰袍，内心却充满了热爱和温情。

散文市井节选，作者朗读者徐华亮。一坐下就落入了市井的腹地，上面人影绰绰，各种塑料袋绝望地从我脸庞闪过，耳旁一大袋田螺路过，硬壳发出金属般好听的摩擦音，几只被五花大绑的螃蟹被带离，就像几块扁圆的鹅卵石。我此刻也像一个不知被什么束缚着的小龙虾，弓着背蜷缩在椅子上，很多刀影在周围起落，砰砰地砸在案板上，发出生活坚定的喊杀声。肉摊下有一只狗在幸福地啃着砍切剑飞的骨肉，脏兮兮的黄毛向泥里滚过，一看就是江湖中狗。而旁边一个妇人扯着的一只宠物犬正羡慕地看着江湖，眼神里怯怯地透出心思，世界那么大，我想去啃啃。我靠在椅子上有点恍惚，旁边是老板被浓茶泡得褐黑的玻璃杯，人们从我身边走过，会不会觉得我就是老板呢？我突然希望大家认为我就是，因为老板才是市井的藩王。这肮脏水腥穷行极相的市井，确实是埋葬人生的好去处。杀人无形，悄无声息，不留痕迹。

迹，和万千黄鳝泥鳅一起掏心掏肺，在清水中涤荡过往，成为下一次轮回的人。

散文童年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周浩然。

我常常同情现在的孩子，在书本卷子的追捕下，除了往虚拟世界逃，还能往何处去？在真实世界里，缺少适合他们自由徜徉的空气和土壤，失去了邻里的独生子女们更是找不到玩伴。所以即使他们的电玩更炫目高级，但是内心比起我们那时候更加孤独。孤独了就想找个伴儿，很多孩子希望家里养只狗，而大人们却怕影响孩子学习。其实需要狗的不只是孩子，孤独症就像雾霾一样，早已在物化的社会里弥散。于是街上有很多与狗为伴孤独的人，也有越来越多孤独的流浪狗。很多人的精神仿佛都有庇佑的屋顶，但其实都在狗一样流浪。我们可以有游戏的童年，却不可以游戏人生，不然我们早就被人生先下手玩死了。一个个新鲜的童年渐渐被岁月磨旧，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故事，小时力一样被随意扔在了来路上，风雨侵蚀，尘沙扮演。遗憾的是，我们的童年并不能给现在的孩子什么启迪，只好无奈退到一旁，看着孩子们的童年熙熙攘攘又孤孤单单，花花绿绿又冷冷。

散文朗读者节选二，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吴更林。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繁复杂乱的生活中，我们都失声太久。我们曾在电波里听人告诫，而今却也想对着话筒倾诉。或许大家只是需要某个理由去回望理想。我们都是一群正在生活中经风历浪的人，在千帆未尽处，寻着初心。

我以前以为文字是万能的，所以能够驾驭文字的我也无所不能。现在我才突然发现，还有文字不能抵达的心灵，而浸透文字的声音

我静默黑白的文字，就像浅淡沉寂的人生，总是那么低调和内敛。

而今你们的声音却让这些文字苏醒，充满了鲜活的魅力，仿佛得到新生。有一位诗人说，爱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痴于肉体，

是一群在后面两条里自恋的人，爱就是我们的声音。不相惜便不相惜，不管距离多远，寒路多长，或许这就是同样灵魂之间的相互吸引和惺惺相惜。我庆幸世界上有这样一些人，让我觉得并不该孤单。我们在一起点燃思想和情感的篝火，映照着

文，密码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陈琦。我们的心灵之门都关着，渴求理解，却又怕被人看穿，心灵层层设防，所以不管我们的脑袋里要记住多少密码，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心灵的密码。刘震云说过，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人的一生，遇到爱，遇到帮助，遇到感动，都不稀奇。最难得的是遇到懂得。三观一致的人才能够心灵相通，这样的相遇和契合才是人生之幸。我们彼此掌握着心灵蜜月，你能打开我的门，我能找到你的锁。打开了也不用进去乱翻，因为都知道，我有的你有，你有的我也有，所以有没有？

有。你可以不在，我可以不在，不在也像在，所以在不在都在。不用费心揣摩，察言观色，也不用彼此怀疑，放置背叛，啥都可以说，说啥也都愿信。看事有共识，遇事能帮助，有这样默契的人，是因为心灵有着同样的密码，而且你从不用担心他会重置。

0: 海大城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1: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2: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3: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4: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5: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 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7: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8: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9: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2: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2: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2: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0: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1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0: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0: 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1: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2: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3: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5: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4: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5: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4: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5: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6: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7: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7: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3: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

0: 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0: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2: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4: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5: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6: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5: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7: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1: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

0: 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0: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莫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4: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4: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4: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4: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2: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1: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2: 水龙头坏了？
1: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2: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1: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0000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100000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2: 哈哈，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1: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2: 还真是。
1: 办好了，走，吃饭去。
2: 哎，别急呀，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橙子。
1: 早上好，我是实习主播依依。
0: 今天在直播室呢，我们请到了这样的一位新朋友哈，我们的实习主持依依。今天呢是由我们两位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987在路上。
1: 是的，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天气相关的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来江津过夏天吧。
1: 是的，现在有点太热了哈，就在今天走进直播间之前哈，在外边上班来的路上呢，就感觉自己像一块行走的烤肉，感觉这个撒点孜然好像就可以食用了。
0: 天气确实太热了。我估计我再看哈，就是今天早上起来室内温度是32度，大概是7-8点钟吧。你看室内温度已经是32度了，然后在前几天晚上也是晚上8点，室内温度是33度。基本上我们的最低温度应该超过了很多地方的一个最高温度了。
1: 是的，
0: 那有的朋友说，哎，你不是说来江津过夏天吗？你室内温度都那么高，你还给我们推荐什么来江津过夏天？
1: 因为我们江津还是有凉快的地方的。
0: 好，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说到的就是我们江津依然是很多有凉快的地方。不止咱们江津有那个传统的景区四面山，还有很多消暑纳凉的一些地方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来说说，在首先呢我们给大家抛开这样的一个主题，到夏天了，很多人呢都喜欢去吃一些时令的一些夏季的水果，像很多人喜欢吃那个榴莲，很多人喜欢吃那个甜滋滋的西瓜。
1: 是的，
0: 首先呢我们

0: 那这个话题呢，就要从时令水果说起。
1: 嗯，
0: 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来江津过夏天哈。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你吃到的那些好吃的时令水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搜索到抖音江津荣梅啊，关注到这个抖音号，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互动。
1: 嗯。
0: 都说这个夏天靠什么续命，有的朋友说靠冰镇西瓜，有的人说我靠空调续命、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靠冰粉和凉虾，我觉得这很经典哈。特别是咱们这个江津老街上有的，比如说在这个重柏有一个江津老那个隐记糍粑冰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尝试过。我觉得那个手搓冰粉啊真的很美味啊，它浇上了这个红糖水以后，撒点什么山楂碎啊花生碎啊，我觉得想想都流口水。
0: 确实啊，你说这个是咱们重庆夏天的一个必备凉品哈、什么凉糕啊凉虾呀，还有冰镇西瓜什么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的夏天的续命的一些饮料是什么的、您的喜欢的一些时令水果又是什么的，进入到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吧。我觉得西瓜应该是很喜欢的一种水果了。
1: 是的，
0: 你看又解渴，而且你冰镇了以后呢特别的凉快。你不管你吃了火锅还是吃了什么辣的东西，一吃西瓜瞬间就解
1: 降温了，
0: 又降温了。
1: 是的，
0: 就觉得而且水分特别的充足哈。夏天咱们流汗流的比较多嘛，那西瓜当中的水分也好，它富含的这些钾元素的话，对我们的身体的需要啊、营养的一些补充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对的。
0: 好，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哪些听众朋友在留言了哈。有一位听众说啊，他叫南山一棵树，说哎呀周末必须跑四面山，城里太热了，山上凉快的不想回来。哎，别说是你不想回来，我都不想回来。我记得在前些年，我们的很多人都在咱们四面山有避暑的房子吧。一上去星期五下午或者是星期六一上四面山，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因为看到这个车载的那个温度会不断的从38度下降36，不断的下降。
1: 是的，
0: 在山上享受着丰富的负氧离子，而且那个风是空调风所不能够比拟的，是真正的很凉快。
1: 是的，是的，
0: 很舒服，比起我们在空调屋里头那种闭塞的凉风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区别。
1: 而且它整个空气要更清新一些，就对我们的身体其实也会更好一些。
0: 好，然后呢就是在四面山基本上在阴凉的地方呢，它和太阳晒着的地方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它也在过夏天，但是它的夏天是你只要有阴凉的地方给遮盖的，其实有凉风马上就过来了，还是很舒服的。
1: 对的，因为比如说在咱们江津的话，因为有地气哈，我们总觉得这个是在室外啊，就是感觉是在一个蒸笼里边。哎，但是你在比如说四面山啊这种比较凉快的地方，你在阴凉地哈，它的那个风它是凉快的，它不会是热风，就会很舒服。
0: 好的，那这是而且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在四面山待了几天，我不想下来了。
1: 是的，太舒服了上边。
0: 是不只是在四面山，还有我们江津其他的一些景区都是太凉快了。晚上呢还要盖凉被，基本上不用吹空调，可能稍微最热的时候那几天中午可能要吹风扇。
1: 是的，
0: 那一旦到了这个下午5-6点钟太阳下山的时候，就非常的凉快，
1: 就降温了。
0: 而且很多的一些游客也好，当地人也好，吃了晚饭出去溜溜弯散散步，哎呦吹着山风可凉快了，
1: 很惬意。
0: 是非常的舒服哈。你说天天那个享受着咱们山上的那些土特产，吹着山风，喝着这个山泉水，哎呀你真是不想回来。一到星期天下午回江津的这个车上呢，这个温度跟来的时候慢慢爬升，越看越生气。
1: 是的，
0: 所以刚才那位网友哈，南山一棵树说山上凉快的不想回来啊，很多人都有类似的一些感受。
1: 是的啊，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听众，他说他夏天续命的话是靠这个榴莲。哎，说今年的这个价格好像说是降了一点，终于舍得多买几次了。哎，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就是在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有 有没有喜欢吃榴莲的？因为我自己的话其实不太爱吃榴莲，我比较喜欢吃西瓜或者是哈密瓜。如果说是有同感的朋友哈，我们可以从这个。

0: 水果先来聊起。嗯
1: 嗯，对，
0: 说到这个榴莲的，就跟什么呢，就跟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2: 嗯，
0: 就是很多人才开始是非常排斥的，
2: 嗯，是的，
0: 它的味道，但是一旦吃了一嘴儿以后，从此是欲罢不能
2: 啊。
0: 每次到超市或者在一些水果的精品店，都会看到咱们很多人，因为稍微打打折的话，排队的人是非常的多的。
2: 是的，
0: 而且有的人把那个榴莲吃了以后，把榴莲壳还带回家，他说还什么可以煲汤啊？
2: 哦，还可以这样，
0: 是是是，就觉得这个煲完了以后，这个汤，就是很浓郁的，它有它的一些食疗的一些作用
2: 啊，
0: 所以这个榴莲今年确实这个价格有一些调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中国的吃客，这种榴莲的消费量太大了，以前呢是。什么泰国、马来西亚啊，这些国家的榴莲，但是现在呢，越南的榴莲哈，也加入到
2: 也有了
0: 供货当中了，所以为什么价格会如此的稍微下降那么一些，就是因为供货商给提供的货量给多了。
2: 是的，
0: 所以你看市面上就是物以稀为贵嘛，当这个东西它的产量低的时候，价格自然就涨，产量高的时候呢，价格自然就降低。不管怎么说，你喜欢吃榴莲还是不喜欢吃榴莲啊，它的价格是已经打下来了，对于咱们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是非常友好的。但这个东西呢，榴莲这个东西呢，确实吃多了也容易上火，而且我们就买一个榴莲的话，大概要吃很久很久的样子，所以有的时候觉得我买一小一颗两颗就够了，有的是可能买回来，然后呢，大家就是几家人分着吃，因为确实吃多了容易上火。
2: 是的，那我们不太爱吃榴莲，或者说还没有尝试过榴莲的朋友呢，也可以在今年夏天去尝试一下我们这个榴莲，哎，是什么味道？万一你会爱上它。
0: 是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大家抛出的话题是，你喜欢的夏令水果是什么啊？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到抖音号江金融媒，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榴莲这个话题，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榴莲这个东西的话，有的人喜欢，有的人觉得，离我远一点哈。特别是家里头养个宠物的人，他也不喜欢这个味道。但是呢，而且就是在一些特殊的场所，像在密闭的空间的那个什么公交车呀，咱们的轻轨上呢，也是不准吃榴莲的，因为这个东西。你喜欢是喜欢，但是对于不喜欢的朋友，味儿确实特别大。
2: 是的，
0: 所以我们喜欢的朋友的话，您到一些公众场合的话，这些东西是尽量的不要带去哈。好，再来说说另外一种咱们江津的一个时令水果哈。
2: 怎么说？
0: 咱们江津那个时令水果是非常的甜，而且呢水分很充足，而且呢剥开这个壳呢是晶莹剔透，它是咱们江津人很多人都喜欢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呢，也是大量的上市了，就是荔枝
2: 啊。我们江津其实好荔枝还是有挺多的话，而且我们这个荔枝呢，跟平常我们在超市看到荔枝可能还有点不一样，它不走寻常路，它是属于一种晚熟的品种的。
0: 对，说到咱们江津的荔枝啊，有的人说是不是咱们本土的品种 ？No， 不是的哈，它是从很多年前从广东引进的
2: 啊。
0: 你知道吗？什么那个是哪位诗人说过？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你就一听这首诗就知道
2: 是岭南的荔枝。
0: 对，为什么又跑到江津来了呢？咱们江津呢，现在这个土壤和气候也是非常适合荔枝的一些种植，所以呢，我们江津的一些农户呢，从广东这边引进过来，经过相关的品种的一些培育，做到了适合我们江津本土生产。刚才依依也说了哈，这个品种和市面上的一些品种不一样，等。我们是属于晚熟品种，你市面上那些荔枝都卖的差不多了，咱们江津的品种荔枝啊，大量的上市了。基本上呢，对于喜欢荔枝的朋友来说，什么季节就多吃几个月啊，多吃几个月，而且呢，我们还能够卖个好价钱。不只是荔枝，咱们江津的那个柑橘哈，它也有晚熟柑橘，像青剑这些。基本上等到了2、3月份，咱们江津的柑橘，吃的基本上是存货了。但是到了4月份的时候，5月份的时候还能吃，咱们江津本土的这个青剑呐，还有很多的一些晚熟品种，也是打一个时间差嘛。
2: 确实，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岭南的。

0: 早熟品种哈，最开始，哎，我们唐河的荔枝，它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独特的地理气候，哎，然后它就是要等到七月的中下旬，哎，它才慢慢的上来，哎，就像最近这个时间，也就是我们荔枝上市的时间，我们观众朋友们也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这个新上市的荔枝味道如何，相信你会认为它是一个满分选手。
1: 啊，说到这个荔枝呢，我不知道依依你会怎么挑选。
0: 荔枝哈，哎，我说实话，
1: 怎么挑选？像我挑选的话，我们都觉得，哎呀，太阳经过光合作用，都选这种颜色红一点的。
0: 啊，对呀。
1: 但是荔枝不一样
0: 啊，怎么说？
1: 就是荔枝，一般来讲，我们看到市面的一些荔枝，居然有一些大量的泛着这个绿色的。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绿色没成熟嘛，
0: 哎，就是酸的呀，
1: 对，是酸的啊。
0: 嗯，
1: 但是咱们江津的这个荔枝呢，你如果说全红的，反而是过熟了，容易发酸。
0: 哦，
1: 建议大家挑选的时候呢，带一点绿色，最好是一边半边是红的，半边是绿的。
0: 啊，
1: 这种
0: 小妙招哈，
1: 哎，这就是最好的。
0: 嗯。
1: 除了颜色的一个选择以外呢，捏起来基本上咱们成熟度比较好的啊，它捏起来是稍微的有点硬硬的，你捏起来软软的已经是成熟过度了，
0: 过熟了，就是
1: 对，就是腐烂的那种味道了，啊，所以紧实都知道哈，就跟咱们老年人的肌肉跟小孩年轻人的肌肉一样啊，不一样，就年轻的肌肉它紧实，到了老的时候就松弛，选那个荔枝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能选那种软软的。
0: 哎，在我们这个唐河镇哈，其实它是有超过3000亩的荔枝林的。哎，其中呢，这个百年以上的古荔枝树有30多株。哎，可能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哎，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品种呢，它最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从广东等地区引进的优良的品系，在唐河呢是种了几十年，甚至说是上百年，它们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这个水土啊，还有气候啊，而且它们结出的这个果子，哎，就是这几个字儿，果大、肉厚、核小、味甜，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那咱们江津唐河既然引进了那么多年的这些来自广东的荔枝，它的品种还是有区别的，就看你喜欢哪种。有的呢喜欢是全甜的，有的呢喜欢就是果中带点酸味的，还有的呢喜欢那种清甜的感觉。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给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唐河荔枝的一些种类哈。第一种就是刚才我们介绍到的，就是半红半绿的那种哈，叫做那个妃子笑，还有中华红。一听这个妃子笑，就想到那首古诗哈，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哈。咱们若干年前，几百年前，哎，来自唐朝的杨贵妃也是对广东的荔枝心有所属。当然了，要从广东运荔枝的话，那时间还真是来不及，所以现在的人们也在推测，那个时候杨贵妃吃的荔枝估计是在咱们重庆涪陵这边运过去的。这是两种品种哈。还有呢，第二类就是我们的甜软浓软软糯那个浓甜软糯型，就是玉米糍和黛绿，刚才说了稍微要带点绿色的，才是口感最好的最紧实的。第三种呢就是酸甜清爽型的，分为大红袍和大丁香。那么这种果子的话，基本上它的表面就是全红的了，就是个头比较大，汁水比较充沛。所以看看这三大类，基本上有6个品种的荔枝，看看哪个是您最喜欢的。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超市买荔枝，有的确实是带绿色比较多，有的是红色比较多，甚至还有来自越南的这种什么毛荔枝啊，这些毛特别多哈，就像那个板栗一样。所以就看看您的喜好是怎样的。
0: 哎，那它这个品种这么多哈，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去挑选的时候一个比较具体的秘诀呢？就可以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挑选的秘诀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这个果肉一定要紧实的，一定是年轻健康的荔枝。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荔枝在选择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手感咱们要捏捏，稍微捏一捏，你不要使劲捏，给咱们荔枝给捏坏了哈。超市的服务人员也不同意，稍微捏捏，哎，有紧实的，有弹性的啊。同样大小咱们用手掂一掂量啊，发现重量重的就证明是水分足的。还有再看它那果柄是 绿色的新鲜的、嗯、啊，这是从这个颜色呀，咱们的重量啊、
0: 嗯、
1: 还有从这个手的这种手感、啊、
0: 嗯，
1: 这几方面来选择新鲜。

0: 的励志。既然咱们以前运输荔枝如此的不方便，但是现在呢，我们江津就有本土的一些品种大量的一些上市了。很多朋友呢也是在说荔枝好吃啊，但是吃上几颗我就容易上火
1: 呀。上火，
0: 我能不能今天咱们买上一斤或者半斤，储存一下啊？但是呢，确实荔枝就是吃新鲜，您储存不当的话，确实就是一日颜色变哈，两日香味变，三天的放个三天，味道全变了，已经腐烂了。
1: 是的，
0: 那依依呢？你觉得？你喜欢吃荔枝吗？
1: 我其实还真的挺喜欢吃荔枝的，但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因为荔枝容易上火，所以每次吃的时候都得控制着吃。
0: 就是我也是很喜欢吃啊。甚至咱们很多凉拌菜，他的那个什么老板都在会问你，你要什么味儿，麻辣味儿还是荔枝味儿？
1: 我特别喜欢吃荔枝味儿，真的。
0: 很多人都喜欢吃荔枝味儿，甚至凉拌菜也喜欢吃那种酸酸甜甜的一些味道哈。这是这样的一个荔枝的一些推荐，咱们唐河的荔枝。那有的朋友说，哎呦，既然是本土的荔枝大量的成熟了，我想去采摘，我也不想到超市去买啊，我直接到田间地头去那个采，怎么才能去呢？
1: 其实这个如果大家想去现场采摘的话，其实也是有的哈。我们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你可以直接导航到唐河镇的石龙门村，然后那里的话就有农家的荔枝采摘园。如果说大家是从这个重庆的主城出发，走这个榆卢高速，然后在唐河互通下道，全程呢大概也就是100公里的样子，车程在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享受到采摘荔枝和品尝荔枝的那种美妙。
0: 对，既然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那么荔枝的那么多品种，咱们唐河那个是大量种植荔枝的一个集散地吧？为什么选择唐河呢？因为它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广东荔枝的一个种植哈。所以希望大家呢抓住这个窗口期，赶紧的去买、去采摘、去品尝。因为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这个荔枝它的口感就不是最好了。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的开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你心仪的夏季的时令水果是什么。欢迎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津荣媒关注啊，然后进入我们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我看到呢有一位这个路边野花的听众朋友在问，四川的红椒收不收？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荔枝的话题引起了这个，估计这是一位农民朋友吧哈。关于这个农产品的一些兴趣哈。那这个我们是在重庆市的江津区哈，也不是在四川啊，所以可能您要到我们的这个四川当地去问一问哈。好，我们今天继续话题，刚才说了咱们唐河的这个荔枝，接着我们夏天到了，咱们江津的本土水果还是不少。
1: 是的，
0: 最近呢又出了一个新品种啊。咱们江津的李子品种很多，什么江安李啊，这个李这个李，桃子品种也很多。但今年呢出了一个品种也是我没想到的，因为前段时间刚刚从云南休假回来哈，云南当地有很多的桃子，它有个钩儿，就像一个老鹰的嘴一样哈，叫做鹰嘴桃。你知道在云南卖多少钱吗？
1: 多少？
0: 在超市基本上是10块到20块钱一斤。在咱们一般的这些水果店的话，7到10块钱哈，就是普通的品种是能买到的。
1: 是的，
0: 居然我从云南回来以后发现咱们江津也有这种
1: 桃子也有
0: 卖啊。而且呢它的它那个价格还相对比较便宜。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咱们江津的这个鹰嘴桃种植在哪儿，它的价格怎么样。好，首先来说说咱们江津这个品种鹰嘴桃，它呢其实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外来品种了哈。以前江津没有，为什么说江津现在有了呢？就是因为叫什么呢，是也是从广东引进的。而且叫什么，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最开始它不是引进的果树苗，最开始它不是让它结果子的，就是让它作为一种观赏
1: 风景线，
0: 来引进的。后来发现 农户在种植的时候呢，顺便撒一撒农家肥，发现它长得很好
1: 啊，意外丰收啊，这是
0: 对对对，无心插柳柳成荫啊，而且的果子的产。

0: 量还比较大哈，
1: 嗯，
0: 所以呢就觉得，哎呦，既然这个产量如此之大，咱们呢品尝了以后觉得还行，
1: 嗯，
0: 能不能就借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广播的一个频道啊，
1: 嗯，
0: 抖音直播的一个频道，把咱们无摊的鹰嘴桃也给销售出去，
1: 嗯，
0: 那他们的产量有多少？今年无摊镇就是试种广东的这个鹰嘴桃的品种，嗯，达到了10万斤。
1: 哦，这是好事儿啊，
0: 嗯，
1: 这个，
0: 嗯，是
1: 是
0: 是
1: 的，嗯，
0: 当时呢，也有一点需要告诉大家，
1: 嗯，
0: 因为今年是他们种植桃子的第一年，
1: 嗯，
0: 啊，所以呢，可能从这个口感上来讲呢，
1: 嗯，
0: 不是最佳，
1: 还有所欠缺。
0: 对，嗯，给你给咱们听众朋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打一支预防针，它不是最佳，
1: 嗯，
0: 因为果树的话，它基本上3到5年以后哈，它的成熟期稳定了以后，
1: 嗯，
0: 它的果子是最好吃的，口感是最好的，
1: 嗯，
0: 所以今年是第一年挂果嘛，从甜度啊怎么的口感它不是最佳，
1: 嗯，
0: 但是呢它价格便宜啊，
1: 嗯，
0: 它只需要卖多少钱一斤？4到5块钱一斤
1: 啊，哦，很划算其实，哦，嗯，
0: 而且你买5斤的话还可以包邮
1: 哦，
0: 这个油价也给省了，
1: 还是很便宜这个，嗯，
0: 而且他们自己也说，
1: 嗯，
0: 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就是它的成本价了，不可能再少了哈，
1: 嗯，确实我们就是之前也有了解到哈，这4万斤的这个桃子他们还有去这个进行义卖，就是他们去扣除了每斤1块钱的采摘和物流的成本，那么剩下的钱是全部捐给了江津区的慈善会，品相呢稍微差一点的果子也会分给村民，或者说是免费的送给周边的敬老院啊，或者说一些养老院啊之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暖心的举动，嗯，
0: 对，没想到这个咱们买了桃子，无形当中还支持了江津慈善会哈，
1: 是的，是的，
0: 做了这个公益的义卖哈，价格还是非常的便宜哈，
1: 嗯，
0: 虽然说它不是最佳的采果期，
1: 嗯，
0: 但是呢果子还行，
1: 嗯，
0: 基本上呢也是属于在矮子里头挑将军了哈，
1: 嗯，
0: 拿出来卖的就是品相最好的，
1: 嗯，
0: 口感相对来说是最佳的，
1: 嗯，
0: 所以你想品尝鹰嘴桃的话，那怎么去购买呢？哎，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购买的这个渠道。
1: 线上渠道的话，大家可以关注这个抖音号，就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江津区分公司，他们呢会安排相关的直播带货，时间呢就暂定为这个周四的上午，想要大批量购买或者说线下去购买的，就可以直接拨打咱们村负责人邝明星的这个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电话号码是18723405062。哎，然后呢这个是5斤起卖，包邮到家，我们再给大家说一遍这个联系人的电话号码，大家方便记一下，18723405062，欢迎大家去购买品尝，
0: 嗯，是的，我们无形当中买了这个桃子呢，还为我们江津的慈善事业做了一份贡献，
1: 献，嗯，了一份爱心，
0: 是是是，
1: 嗯，
0: 觉得这个果子还是特别的有温度哈，
1: 嗯，
0: 这个夏天呢这个鹰嘴桃是甜在嘴里哈，暖在心上，有兴趣的朋友呢，
1: 嗯，
0: 可以去通过我们刚才一一提供的这个电话，
1: 嗯，
0: 和我们的邝明星老师取得联系啊，
1: 嗯，
0: 5斤起卖，5斤包邮。好的，那稍事休息呢，我们接着再回来继续的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在今天的前半段呢，我们聊到的是夏季你喜欢的一些时令水果，在广告之后呢，将接着为您分享其中的一种水果。
1: 嗯。
2: 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八七，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第一个话题，您心仪的夏季时令水果是哪些？分别为大家介绍了引自于广东的这两个品种，一个是鹰嘴桃，还有就是荔枝。目前在咱们江津的吴滩镇和唐河镇哈，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已经是丰收了。特别是这个唐河的荔枝呢，已经是培育了好几十年，已经形成了三大类六个品种的一些荔枝，我们心仪的朋友可以去采摘。另外呢，我们吴滩的这个鹰嘴桃呢，也是有十万斤的这个超大的产量。虽然说今年是第一年挂果期，但是呢，他们也愿意以一个诚意的这个价格销售出来。一方面我们在买的时候呢，尝一尝这个品种啊，鹰嘴桃和咱们江津本土的桃子有什么不一样？它有一个像鹰嘴钩一样的一个钩子啊，
1: 是的，
0: 哎，挺可爱的。而且呢，这个销售收入还会拿一部分出来捐赠给我们的江津慈善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说说很多人都喜欢吃的这个榴莲啊。虽然说它不是那么像西瓜汁水那么多，那么的清凉。在我们抖音平台有个小凯哥说，夏天不适合榴莲。确实这个榴莲的话，怎么说呢，喜欢它的朋友一年四季其实都吃得到，都吃得到。而且今年这个价格呢，确实和往年不一样，因为参与的提供榴莲的国家多了。而且呢，发现口感还不错。为什么呢？就得益于咱们冷链技术物流时间的一个缩短。
1: 是的。
0: 现在呢，来自于咱们国外提供的这榴莲，你知道吗？它走的是哪条线路？
1: 是哪条线路来的？
0: 就是这条线路啊，那个叫什么，就是从泰国的林察班出发，云南的摩憨口岸入境，直达成都国际铁路港的这样一个中老铁路。中老铁路，中国到老挝这样的一条线路，把东南亚这些产榴莲的国家这样的串联起来啊。而且呢，就是你想想看，以前走公路耗费的时间长，你走水路耗费的时间就更长。现在呢，咱们走的是什么冷链的这种技术，铁路，比起公路速度那就更快了。
1: 确实，
0: 而且它是13度的这个恒温。你想平时在路上的话，这些热带的水果，因为它有这个甜的这些东西吧，特别容易稍微过几天就有点酒精的味道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必须要用这个冷链技术把它保存起来。
1: 而且如果是冷链技术的话，它的这个运输时间也会相对的去缩短，就是大概可能缩短到2到4天，然后呢损耗率其实也会下降。那么这个速度快了，它这个损耗少了，价格呢自然就会下降一点，就更亲民一点，而且整个的这个口感啊新鲜度也会更高一些。我觉得这样的话，这个用新兴的这种铁路冷链哈，可以给大家也提供一些这个方便。
0: 榴莲再好吃哈，对于我们的喜欢上火的一些朋友，糖尿病啊，榴莲糖度比较高，不太适合。热性体质不太适合，肾病高血脂患者尽量的少吃或者不吃。那其实我以前也是很喜欢吃榴莲，发现特别容易上火。
1: 上火啊，
0: 又上火，有的说没关系，吃山竹吧，清热的，泻火。
1: 就是好吃，但是不要贪多。是的，因为它这种，比如说像热性体质啊，糖尿病啊，或者说是肾病、高血脂等的这种患者哈，要少吃或者说是不吃。如果说不小心吃多了，哎呀，没事，我们可以吃几个山竹来中和一下。
0: 这就是吃货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0: 选择很多的哈。以毒小。

0: 好，那既然说了那么多呢，我们很多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说，你光吃这个水果消暑解渴也是非常有限。那还是在空调屋里头吹着空调风啊。咱们能不能到我们的避暑区啊，大四明山去走一走？那边温度又低，又清凉，我们同样可以吃水果，同样可以吃那个什么荔枝啊、榴莲什么的。一边是清凉的山峰，一边呢吃着美味的水果，那不是很惬意吗？
1: 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几个，这个秘境，我们夏天就适合去避暑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的，咱们江津头牌的这个避暑招牌，肯定就是四面山，是国家级五 A 景区哈。这几天呢，白天的气温大概是在27到28度啊，如果是夜晚的话，其实是更凉快的，我们的这个体感温度也非常的舒适。是哈，因为我们整个森林的覆盖率是高达96%，每立方厘米的这个空气里边的负氧离子也是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是一座天然的大氧吧。
0: 别说，我曾经有一位那个邻居，他就说他自己是那个哮喘病患者啊，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到三下居住的时间长了以后呢，遇到粉尘呐、遇到什么螨虫啊，遇到这个尾气排放啊，就要咳，就要吃药。然后呢，他有一年就到那个四面山去住了一段时间，一下子就凉快嘛，住了两三个月，就发现在山上面待了两三个月，自己的哮喘这个症状好了很多了
1: 啊，缓解了，
0: 对，缓解了哈，他没有完全的消除，缓解了，就是从此以后呢，他就一直待在四面山，连冬天都待在上面的啊。有的时候说，那个夏天倒还行。冬天不是冷吗？没关系，我家里安了地暖的，不怕，
1: 还是可以。
0: 对，就是对咱们四面山这个空气啊、环境是非常的向往。就是在山上真的待得不想下来了。
1: 而且不仅如此哈，就是据我了解，今年呢山上还开设了很多新的项目和店铺。比如说我们有了解到最火的这个窝囊蹦极哈，这个名字它听起来感觉是两个极端，又窝囊怎么又是蹦极呀、其实呢它就是把人从瀑布上面瀑布边上慢慢的去放下去，没有那种失重感。因为可能大家有了解到蹦极好像是一个很刺激性的一个项目，但是咱们这个窝囊蹦极它不太一样，就是你可以一边悠闲的去看风景，特别适合想要去体验刺激又怕太吓人的朋友们去玩耍。
0: 对，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慢慢的顺着那个绳子缩下去、
1: 对头对头，
0: 就这样缩下去。所以对于那种想玩刺激的又不喜欢太危险的朋友是特别友好的。
1: 我记得是不是今年还开了一个瀑布咖啡呀？
0: 对对对，这个瀑布咖啡去体验过的朋友是说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瀑布底下拿着一杯咖啡，在咖啡举着接受这个瀑布的这样的一个飞流直下的这种洗礼哈，沾一沾山泉水的这种味道，沾一沾山泉水的这种清凉，就叫做瀑布咖啡
1: 啊，很有氛围感。
0: 是对喜欢拍片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出片的一个地方。
1: 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景区是比较好玩的或者推荐的呢？
0: 对，那么说到咱们四面山的话，那什么珍珠湖啊、大小红海呢，也是我们传统的一些项目哈。
1: 是的，
0: 现在呢他们还有推荐了那个什么很多的一个山野之间的一些骑着卡丁车开着卡丁车的一些项目，还有树林树木和树木之间的一些探险，这个特别适合带小孩的这种亲子家庭。就是它高度不是那么高，但是也是在树林之间嘛，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风险，但是在可以控的这个范围之内，小孩要上去的话还会系这个安全绳。就是享受这种，你说这个小孩在上面待个两个月没得可玩的哈，你一天在上面待的时间长了，哎呀不好玩不好玩。所以这部分这几年咱们四面山景区开设这项目呢，就是为了针对我们的一些青年啊，还有小朋友啊，能够让他们能够留得下待得住，
1: 也比较适合那种亲子互动，这些探险啊，或者说我们刚刚说的冒险些。还有哈，如果说比如说有朋友比较喜欢徒步的，可以去这个土地岩，看看我们这个丹霞地貌，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如果说如果有想玩水的朋友啊，你可以去我们刚刚橙子姐有说大红海、大小红海去泛舟，
0: 还可以去看猴子
1: 啊。是的是的，我们、
0: 听那个讲解给你介绍这些猴群之间的故事。
1: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在大红海泛舟的话，我们可以吹吹这个湖面。

0: 上的凉风还是很舒适的哈，我们可以看这个风景，又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凉爽的温度，嗯，感觉非常惬意。
1: 嗯，而且就是这几年咱们四面山景区的话，每到周末它还会搞一些什么音乐节呀，一些庆祝活动啊，那么跟几年前的四面山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前几年我们在上面去的时候呢，就发现没什么好玩的。现在呢，它是把那个叫什么头道河那个地方给装修改造了以后呢，
0: 是的，
1: 基本上呢就是越来越感觉有点像小资情调的那种，而且在咱们大红海小红海这些景区呢，它也设置了很多的一些农家乐，咱们什么唱 K 的唱歌的唱 K 的这些都有，湖边的音乐会这些都有，
0: 就是它整体的娱乐性已经上升了。那还是比较舒服哈，而且今年呢，这个高考的学子们也可以注意一下。现在的话，我们四面山景区是凭准考证和身份证是可以免四面山景区的门票的。这个是给到我们高考完的学子的一个福利啊，它的很多的项目啊，还有五折的优惠，我感觉大家可以去，感兴趣的朋友们还有同学们，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1: 而且其他的一些二次消费项目，它都是五折优惠的。特别针对我们的今年的这个中考和高
0: 考
1: 学子们哈，它是有额外的这些福利哈，就是每年啊都会大概推出这样的一些活动。好，那我们听到这儿呢，我们的抖音平台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听到我们信息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去拨打四面山游客中心的咨询电话023-4766-6559啊，4766-6559来咨询了解。出发前呢，打个电话来问一问哈，当地的一些客流情况啊，人拥不拥堵？估计这段时间应该上面还是挺堵的。
0: 是的，
1: 天气越热，上面的人越多。
0: 避暑的就比较多了。
1: 好，这个电话呢赶紧记起来。那咱们江津除了这个国家五 A 级景区四面山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凉快的地方。不用着急，四面山堵，咱们其他地方稍微要好一些，没那么拥堵。
0: 是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四面山旁边哈，有一个宝藏小镇叫做四平镇，可能我们江津的朋友很多都知道哈，它的海拔呢也是上千米的，这几天的温度大概是在23到26度，比四面山呢还要再凉快一点点。最夸张的是它的森林覆盖率是高达了97%，比四面山的还要再高一点，就相当于你整个人像是泡在这个森林里边，泡在这个天然的大氧吧里边了哈。而且在这个四平镇，它属于的话是榆黔交界处的一块清凉的宝地，就是说我们整个空气里的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是高达2.9万个，可以称为是全球植被最丰、水质最佳、空气最纯的地区之一。我听说那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双胞胎村的一个村落？
1: 对，双胞胎村哈。我们也看到新闻报道过，当地的双胞胎特别的多。有的是一家生了两个女孩，或者一家生了两个男孩的。最奇特的是什么呢？他们叫农户家里头饲养的母鸡啊，它生的这些蛋呢，它也是双黄蛋。
0: 还是这样。
1: 是。你会发现这片神奇的土壤太神奇了。所以很多想要生孩生双胞胎的哈。可能也会到那边去沾沾喜气。还别说，这是一个商机。前之年呢，有些人在上面开农家乐嘛哈，开一些民宿，就是吸引这些想要去那个什么生双胞胎的一些夫妇哈。真的是大有人在哦，这样的一个沾沾喜气儿这样的一个需求。
0: 是的。
1: 另外呢，当地呢还有一个就是四平镇的一个老街，大家去可以看一看。这个老街呢，为什么叫老街？因为有上百年的历史。我之前是5-6年前去过的时候，那个是非常的传统。传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那个老街两边都是一些商铺。那些商铺你看它的陈设摆设，基本上就是70-80年代的样子，真的叫老街。它的那个门不像现在什么卷帘门，它还是一扇一扇的那种木门。对，一小扇一小扇的。就是4-5米宽，它可能有10几扇这种小小木板，这样插进去。然后呢，开门的时候一块一块的给拆下来。关门的时候呢，一块一块的给封上去。但是最近一些年，这些老街的情况是大不一样了，已经是改成现代版的这个那种装饰风格。
0: 也进步了，也是。
1: 是。到百年老街去逛一逛吧，听听当地的人聊聊家常，还有呢，咱们这个喝喝茶，双生的 爸爸茶，
0: 嗯，
1: 感受那种与世无争的慢节奏。对于喜欢安静的朋友来说，
0: 嗯，
1: 四平这个地方是非常友好，而且当地的一些老百姓非常的淳朴，哎，
0: 嗯，是的，
1: 从他们的这个说话呀，他们的一些介绍啊，他们在这个地方呢是自得其乐哈，生活的其乐融融，
0: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本土的那种人文风情，嗯，哎，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喝茶，除了喝茶的话，我们还有一些好吃的，哎，就比如说四平镇，现在正在举办2026年第五届四平清凉季美食嘉年华，哎，听起来很美味哈，
1: 嗯，
0: 它有三个这个美食榜单，就分别是传统的土菜榜、特色宴席榜，还有这个四平的甄选榜，嗯，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1: 对。说到这个，嗯，四平的这个美食嘉年华的话，
0: 嗯，
1: 他们在今年是搞了这么一个活动哈，
0: 嗯，
1: 就在云山商街。
0: 嗯，
1: 说到这个传统土菜，我们能知道哈，土家腊肉呗，啊，香肠呗，它就是土猪肉挂在咱们农户的这个灶台上头，
0: 嗯，
1: 天天经历这样的一个菜油，
0: 嗯，
1: 还有就是咱们炒菜的这种烟熏火燎的，
0: 嗯
1: 啊。切一块真的你还别吃，你就远远的你就闻到它的味
0: 道，腊肉
1: 香的不得了，
0: 是的，
1: 香的不得了，
0: 嗯，
1: 哦，而且你再看的话，那个肉切出来粉嫩粉嫩的，很有食欲，
0: 嗯，
1: 再尝一口也是一种辣香味儿，
0: 嗯，是的。而且除了这个土菜哈，我们刚刚有说到特色宴席榜，哎，是什么呢？是有富硒康养宴和结合双胞胎文化做的双生宴，哎，我们是一菜两吃哈，可能没有尝试过的朋友们，你们还真的可以回去去尝试一下。好，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有提到的四平甄选榜，在这个甄选榜上的话，你可以带走的伴手礼有，比如说花椒鸭呀、双生凉糕啊，然后它的这个双生凉糕哈，它文化意义上的双生就是指这个双，哎，不是像我们说的双拼，它不是两个口味拼在一起，
1: 我都以为是双拼的，
0: 哎，它不是两个口味拼在一起哈，哎，它有点不一样，它指的是一体双味、一高双色。哎，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新鲜、比较新颖的一个，哎，这个最经典的搭配就是，一层是红糖原味，好，然后一层是江津的本地的富硒茶叶，或者说这种鲜花去做成的，哎，它就是含有这个大自然的味道，嗯。
1: 哎，就冲这个双生凉糕都有必要这个周末上去体验一下，
0: 嗯，
1: 到底是怎么的一种味道，啊，
0: 嗯，是的是的啊，不仅除了这个凉糕啊，还有这个花椒鸭呀，还有我们的杨梅酒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嗯。听到这儿有兴趣的朋友呢，可能说，哎，四平怎么去呢？当地的这个咨询电话是多少呢？在这儿呢给大家报一个号码哈，023-4766-8100，4766-8100。你想了解美食，了解当地的民宿呀，咱们农家乐呀，都通过这个电话来了解清楚吧。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天热，很多人都想往四面山走，可能人比较多，那四平镇也可以缓解一下咱们的这个客流量，而且温度还比咱们四面山还要低那么几度，
0: 嗯，是的。
1: 那么江津的虽然说城区比较热，但是我们有些地方海拔高，他们的这个夏天呢，它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向往。
0: 嗯，
1: 刚才我们说了四平镇、四面山，
0: 嗯，
1: 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比较小众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它虽然说知名度没那么高，但是它的富氧离子和植被也是非常的丰富。
0: 嗯，是哪里？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大圆洞的国家森林公园，嗯，它是被称为了重庆版的目光森林哈，嗯，
1: 对，它是适合徒步去啊，
0: 嗯，
1: 而且呢，沿途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农家乐，
0: 嗯，
1: 但是建议大家的话最好是自备干粮，因为上去了以后呢，山上没有，就是山下游啊，山上以后就没有什么当地的什么卖这个小吃啊这个地方，
0: 嗯，
1: 建议大家自备干粮去哈，
0: 嗯
1: 啊，你要徒步的话，
0: 嗯，那如果说是这个徒步的话，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说，哎，它这个难度大不大呀？比如说我这个普通人，我天天这个空调屋里待多了，我回去体力会不会跟不上呀？
1: 对，现在呢，它这个难度的路线也有很多种，
0: 嗯，
1: 比方说有 稍微近一点的啊，也有远一点的这些路线哈。
0: 嗯，
1: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来选择。
0: 嗯，
1: 还有去的时候呢，因为是山嘛，爬山嘛，自然这个水要带足，这个一定要带足哈，因为山上没有水脉哈。
0: 嗯，而且爬山比较累，
1: 对，出汗比较多。
0: 嗯，
1: 咱们这个什么电解质水呀，哎，帮助补充钾呀，盐分。大圆洞的咨询电话是02。

0: 的话，风景还是很漂亮哈。哎，比如说它有绵延了十几公里的湖，然后呢四周的话也是群山环绕的，就非常适合去露营啊、野餐啊，就比如说带上家人或者朋友一起去体验一下。
1: 对，清溪沟这个地方呢也是前几年就开始火的一个地方哈。最近去的人是慢慢的多了起来了。
0: 是的。
1: 而且呢当地的话它的这个地形还是比较多元，你看看又有湖啊，又有瀑布群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也是在清溪沟，特别神奇，你会发现有一个地点特别神奇，就是你现在用科学无法解释，就冲这个点，可能有的人想去体验，就是有一个阴阳洞。
0: 哦，
1: 我们当时融媒体中心记者就几年前去拍过，就是有一个洞，你伸手从左边进去，用那个温度计去量一量，三十多度，啊，从另外一边伸手进去拿那个温度计进去量一量，就十来度。
0: 哦，它两个温差很大，
1: 温差很大。虽然这个洞不大哈，洞不大。但是温度不知道怎么形成的，因为这个洞它的进深不长，怎么会形成的呢？现在都无法解释啊。
0: 这大自然的神奇之处就是，是的。我们这里的话，也有这个清溪沟水库管理所的一个电话，然后呢，大家在去之前也可以问问，比如说那个地方的水位啊，还有开放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然后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记一下，电话是023-4777-1666。啊，再说一遍，023-4777-1666。
1: 说那么多，感觉咱们四面山的景区还有江津其他景区，都是挺好玩的，各自有特色，还有神奇的一些阴阳洞哈，科学都无法解释的。那还有没有什么地方特别适合小朋友和老人去玩，而且呢他可以近距离的去接触这些自然风光？
0: 其实是有的哈。如果说是亲子家庭的话，我们首推这个洛来山。哎，这几天的温度呢大概是在24度到27度左右，这个地方呢有99座这个茶海山峰，万亩的这个茶园，你可以去体验一下采茶呀、制茶呀之类的。孩子们呢会比较喜欢像童话书屋或者是丛林穿越探险的这种项目啊。那个景区呢因为要去接待我们各种不同类型的游客，所以说也设置了一些不同的探险项目。如果说探险项目不太感兴趣，我们也可以去看看那个地方的历史遗迹，就比如说明代的古寨门啊等等等等啊，我们大人啊这些也可以去怀古品茶，还是很不错的。
1: 就老人、小孩、成年人和孩子哈都有玩的一些项目哈。
0: 是的，
1: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023-4761-3333这部电话来了解。不管是您去体验探险项目也好，去品茶也好哈，还有就当地这个树屋，这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的。
0: 是的，
1: 这个房子的建在树上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子一般建在地下哈，树上住啥感觉呀？我也曾经去看过啊，就是纯实木打造的木屋子。很凉快。而且呢，早晨你听着这个鸟叫声，树上就有鸟
0: 啊，很舒服。
1: 听着这个鸟叫声，
0: 很惬意。
1: 晚上的时候呢，你抬头看星星，看得可清楚了啊。山风呼啦啦的吹，你不吹空调，你也可以过夏天的
0: 啊。
1: 基本上就是一个叫什么呢？和大自然、和小鸟们一起，小鸟们一起居住哈、特别的惬意啊，特别的，就是对小孩子很有吸引力。
0: 是的。那么我们除了这个对亲子家庭比较适合的，还有一些比较适合情侣啊，或者说那种田园爱好者去的地方，就是石笋山的云雾坪。它是在江津和永川的交界处，这几天的温度呢大概是23到27摄氏度，都是很凉快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话，它是有两座很雄奇的男女的石笋峰，你就可以去登山祈福这些。还有一个像蓝宝石一样的孔雀湖，你在湖里边的话也可以划船啊之类的，还有一些其他比较好玩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去避暑纳凉。
1: 石笋山的话，就是每到一些节假日它会举办一些活动
0: 啊、
1: 而且其他的就是一半在江津，一半在永川。你走到这边可能就永川了，永川走到这边可能就江津了哈。很神奇。而且神奇的就是男女石笋，一边是代表这个男石笋峰，一边是女石笋峰。就是据说呢还有一个神奇的故事哈，一对恋人哈怎么的分开，后来呢变成了这样的

0: 两座山峰，
1: 对对对，有美丽的这个爱情故事在里头，还是挺好玩的。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打电话来咨询了解，景区现在的一些住宿情况啊，拥不拥堵啊，这些哈，他电话是023-4950-8888，你看这个电话都是永川的电话了，四九的开头了，4950-8888，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这一个小时，为大家在前半段介绍了夏季的一些时令水果，后半段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咱们江津本地的一些纳凉消暑的一些景区。你看，像四明山、四平镇、大运洞、清溪沟、落来山、石笋山，他们真的是六种风格，就看您喜欢什么啊，喜欢什么就去来什么，就去玩什么。好，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想问问大家，这个周末你想去哪儿呢？刚才介绍了那么多景区，你想去哪儿？可以进入到我们江津融媒的抖音号哈，关注到，进入到直播间来进行互动吧。您是想去唐河摘荔枝呢，还是想去四面山吃那个美食嘉年华，像那个双参凉糕啊，我也想去吃哈。还有没有去体验这个窝囊蹦极的，也可以到四面山，还有我们的这个大圆洞，深呼吸，去徒步游也是不错的，在办公室待久了的话，也是需要好好的出出汗
0: 的，
1: 而且大圆洞这个地方呢，它的植被是非常丰富的哈，负氧离子非常的多。好，我们来看看听众的一些留言吧。听众冰镇西瓜说，他还扯到刚才那个哈，
0: 他已经下单了，
1: 下单了鹰嘴桃，坐等收获了哈。他说又好吃又可以做公益，一举两得哈。
0: 这个观众，这个听众的行动力还是很强哈。
1: 看来就是为一举两得的事儿，亦为我们的公益做了贡献的。
0: 是的，
1: 又尝了一个鹰嘴桃，和本地桃子有啥不同？
0: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听众叫山间清风，他说明天我就去大圆洞，就冲着这个目光森林的名号去尝试一下。
1: 你还别说，就是我们重庆之声，就是我们的上级台啊，重庆之声，他每年做这个旅游推荐的时候呢，也是提到我们江津的这个落来山的树屋。他就是觉得从他的这个反馈来讲哈，很多的一些听友就非常的感兴趣，很多的一些亲子家庭就是很喜欢去住那个树屋。
0: 确实，那这种因为是在旺季嘛，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去提前的预约，因为暑期旺季的话，树屋这种小朋友都很喜欢嘛，所以说是很抢手的啊。我们可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景区的电话哈，023-4761-3333，023-4761-3333啊，我们去咨询预定。
1: 因为在暑季嘛，去的人比较多，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早下手为强。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位听众呢，也在问这个水果的事儿。他说，唐河荔枝采摘园有没有具体的推荐哈？
0: 这个其实我们刚刚在讲解的时候有提到哈，就是我们可以导航到唐河镇的石龙门村，因为那个地方是有农家采摘园的，而且有指示牌，所以说到时候大家导航到那个地方也能够找到。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一些互动留言，感谢大家的一些陪伴。最后呢，我们想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说一声哈，这个咱们江津呢，风景名胜区很多，消暑纳凉的地方很多，也祝愿大家在这个夏日里头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和这份幸福。好，这期的节目呢，就在这里要说声再见了哈。我们也祝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下周一的上午10点不见不散。
0: 再见，
1: 拜拜。

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0: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0: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 我愿意。
2: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6: 在2020年歌手当打之年第一期的舞台上，28岁的周深作为首位登场的歌手，深情演绎了一曲《大鱼》。他的声音静谧又空灵，在薄雾升起的清晨，宛如一条优雅的鱼儿闪现在人间，荡起层层涟漪。不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纷乱，这个大男孩的声音总能够让漂泊不定的心得到慰藉。在这天籁般歌喉的背后，是周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和坚持。其实这条路他已经默默走了6年，而且走得很艰难。他曾经孤独、自卑、不善言辞，如今也只想唱好每一个音符，周深的翅膀已然辽阔。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多年以后，不知周深浪迹天涯时是否还能够想起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2014年，周深在好声音的舞台上凭借一首欢颜震惊全场，三位导师集体转身，又惊又喜，原来刚刚唱歌的是个男孩。汪峰激动地说，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够听到这么美的声音，他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不论有多少苦痛，但仍然有美好存在。台上的选手们热衷于讲自己的悲惨故事，而周深从不煽情，从不跟风，从不诉苦，只是用一首又一首的作品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个留着寸头的青年，瘦瘦小小的，穿着一件白色 T 恤，清秀里又透着几分棱角，眼神中充满着忐忑，而这一切都与他的年少经历有关。1992年，周深出生于湖南邵阳，随后跟着父母来到贵阳定居。自小他就喜欢唱歌，小学三年级周深就已经是学校合唱团的领唱，年少时他总能够带领学校的合唱团在比赛中拿到不错的成绩。可是青春期到了，本该变声的他却被命运遗漏了。对此，周深曾经开玩笑说，变声期没有等我他就走了，所以他的声音一直停留在孩童时代，无法发出像其他男孩那样粗犷的声音。再加上他身材矮小，很多同学开始对他进行言语上的攻击，这样的偏见使得周深陷入到了极大的痛苦之中，他将自己蜷缩了起来。初中三年，他再也没有唱过一首歌，直到高中之后，一次校园歌手大赛获得冠军，他有了些许名气。

不久就有一位学长主动找到周深，邀请他演唱《雨后你不见了》，让他重新拾回歌唱的信心。周深在学校的贴吧上火了，周深成了一个不受宠的校园红人，很多女生慕名来看他，却少有人接近。周深内向，看到陌生人就舌头打结，女同学喜欢逗他，动不动就让他唱一个，这又成了新的烦恼。17岁，网络给了他一个面具，周深给自己取名叫卡布勒，活跃在网络翻唱的小圈子里，化身孤岛的鲸和九种语言版本的 Let It Go 是他早期的成名作。

网友叫她卡布女神，她不知该不该拆穿。后来有一次，周深在粉丝的强烈要求中打开了摄像头，女神变成了一个黑黑瘦瘦的普通男生，网友大呼上当受骗。周深听够了的那些话又涌来了，怀璧其罪，上天赋予了他这样的声音，却令他为此活得辛苦。积累起来的不自信让周深从未敢想自己可以当歌手，太遥不可及了。2013年，周深因为高考失利远赴乌克兰学医，因为身体瘦小，解剖学老师不喜欢他，总是安排他去做苦力背干尸。周深说，不知道什么原因，班上有高大的学生不让他们去，让我去。一个干尸都有1.8米，可怖又沉重的干尸有时候几乎将他压垮。当然最可怕的还是内心的压力。最终周深毅然

放弃医学，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课余时间他教别人中文，一小时30块，有的时候连方便面都吃不上，好在土豆比较便宜，成为了他主要的食物来源。一番努力之后，周深最终顺利地考入了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梦想才刚刚开始就碰上了第一个坎儿，他患上了声带小结，严重的话可能面临失声，连说话都变得困难了。不过好在老天怜悯，通过不断的治疗，他终于痊愈了，少年终于可以放声歌唱。假期回国后，为了凑够学费，他要去各大 live house 驻唱，却每每碰壁，几乎得到的回应都是，你看长相就不像是个会唱歌的。一路荆棘，漫长路独自前往，便会看到光亮。直到大二那年，周深站在了好声音的舞台，让大家认识了这个声音空灵的大男孩。只是一切还远远不够，虽然一曲欢颜让他惊艳四座，在那个舞台上他还是没有走到终点，止步十六强，是很多观众的意难平。他们说中国好声音欠周深一个冠军。大张伟也倍感惋惜，周深啊，你怎么还不红啊，太可惜了。直到后面遇到了高晓松。对于周深，高

小松是这样形容的，周深是那种不世出的歌手。你做别的歌手总得想半天，但周深是那种你听一耳朵就觉得这样的声音不拿来唱唱我的歌不是亏了吗？周深的声音不适合歌唱生活，适合歌唱生命。他是介乎童声与女声之间的魔音，是一个人的唱诗班。2005年，高晓松看完顾长卫导演的电影《孔雀》后，突发灵感创作音乐作品《蓝色降落伞》，迟迟没有找到适合唱这首歌的歌者。直到12年后，他遇到周深，在高晓松的内心，认为那个如此干净无瑕疵的声音，才能诠释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他甚至还自掏腰包帮助周深做专辑，并担任监制。要知道，能让高晓松如此费钱费时的歌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小柯，一个是朴树，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为什么是周深？高晓松只回了4个字：喜欢，人好。

2016年，周深因献唱国产动漫《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大鱼》而走红，这首歌也被评为年度十大金曲之一，连夺九奖，也让周深迎来了事业的巅峰。不久，他又为奥斯卡最佳影片《水形物语》和国漫《白蛇缘起》献唱，被人称作国漫御用歌手。这一切都证明了这个男孩的音乐实力。这一年对于周深来说是人生的高光时刻。当然，一片赞美声中也存在着质疑的声音。有人说，这竟然是一个男生唱的，也太娘了。彼时漫天的嘲讽像极了少年时期的噩梦，只是如今的周深已经不在乎了，可以做到坦然面对。我生来就是这样的声线，不论什么样子，我要接受它。周深一直在对抗不一样的目光，这个少年跌跌撞撞一路走来，靠的是绝处逢生的能力和勇气。如今的周深已经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宝藏男孩，但他仍然不断地在克服大众对于他声音的刻板印象。庆幸的是，人们也不断地提升对于音乐多样性的包容。周深觉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很有技巧却又听不到一丝技巧，大概是对一个歌手很高的评价了。国内的乐评人这样评价周深，一个男生却唱着女声，这样雌雄难辨，其实在音乐界并不少见。比如说李玉刚的模仿，我们叫做反串，但是周深与此相比，他的女声嗓音并不是刻意练出来的，也不像早些年欧洲流行的阉灵歌手那样由于生理变化导致的。周深的嗓音完完全全是天生，而拥有这种嗓音的人是非常稀有的，所以这也是周深嗓音的宝贵之处。当时便有人说，他这样要是不火，那就真的是天理难容了。

2016年，音乐悬疑竞猜类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向周深发出邀请，并且建议男扮女装。他纠结了许久，最后还是脚踩9厘米的高跟鞋，身着一袭亮片晚礼服长裙，以巫启贤梦中情人的形象登台。化妆的时候，他特意拜托化妆师把脖子上的痣遮掉。他说：“我害怕我妈看到那颗痣，她会哭。”也许永远无法避免，当一个人在评判周深的歌声之前，永远要探讨性别，永远难以纯粹。而作为一个歌手，周深也多了一个等待被人接纳的过程。不出所料，当他揭去面具时，弹幕上飘过诸如太恶心了这样的字眼。在网络上，这首歌我听了好久，到最后发现是一个男生，真的是恶心，立马删掉这一类的评论，也很快泛滥成灾。而以真面目示人的周深已经比少年时镇定了许多，脸上的微笑体面且诚恳。我就是希望大家不用猎奇的心态，能够用心听我唱歌。说完，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是周深对千与千寻的真挚情感，原本的曲调结合动漫场景，会让人觉得如同沐浴暖阳般温暖。而现在的这首曲子经过周深的填词和演唱后，清澈的声音飘荡在空中，你似乎能听到鸟儿的和声，还有远处正在喝水的小羊。宫崎骏在《千与千寻》里说，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在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地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应该心存感激。这首歌是献给路途中的旅人，也是献给陪伴你我的人。周深歌声当中的朴素与干净，其实就是他的生活。当非议不断地将他压迫，他无悔地面对质疑的眼光，成长得愈发丰富。回头观望，周深对于音乐和舞台的尊重，仿佛是表现在他永远不会轻待每一次歌唱，仿佛在这个小小的身体里藏着用不尽的力气。这份能量关乎努力，关乎坚强，关乎勇气。风口浪尖，潮起潮落，周深始终记得自己来时的路。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深。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达拉崩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嘿嘿，无赖无赖。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我家收成挺好的。
2: 再点两盘。
3: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4: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

0: 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

0: 趣，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9: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都我。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源头鲜果自奔，猪之罗网护体，鼠道余粮防身，麋鹿见食等成群，这不孝之人可恨。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开启一个全新的主题，这就是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作品。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的第一句提到马有垂缰之意，本期节目一开始这个段子名字当中就带有马，这是赵振铎、赵世忠、北京二赵合说的一段相声《指妈为马》。我们都听说过指鹿为马，这指妈为马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10: 人人都有两层父母，
11: 是吗？
10: 你就拿我来说吧，我是又有生母又有岳母。
11: 哦，
10: 比如您吧，又有生母又有婆母。
11: 我有婆母
10: 啊？不是，我是说女同志又有生母又有婆母。
11: 你倒说清楚了，
10: 不管是生母婆母还是生母岳母，都应该一样看待。
11: 对，
10: 咱们国家宪法有明确规定，供养父母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义务。
11: 是啊，这人人如此啊。
10: 人人如此
11: 啊，全都这样。
10: 那既然你懂这个道理，为什么你不很好的帮助帮助你爱人呢？
11: 我爱人怎么了？
10: 你爱人虐待婆婆呀，拿你妈当马使唤，对不对？
11: 你这才胡说呢。
10: 干嘛胡说呀？在家里头你爱人骂你妈你都不敢愿意，你在家什么主都不做，怕媳妇儿。怕媳妇儿一溜跟头，对不对？
11: 不对，那跟头是西瓜皮滑的。
10: 不管怎么说，反正他是怕媳妇儿。每天下班回家以后，先给媳妇儿鞠一躬，哈、啊，姑奶奶，我回来了。
11: 我干嘛那么贱骨头啊？
10: 他爱人呐、是个有名的小辣椒。
11: 我爱人倒是厉害一点。
10: 那天走在街上碰见我，还一通的夸你呢。
11: 他怎么夸我了？
10: 哎呦，我跟您说呀，您别看我们世忠表面挺机灵的，实际上啊是个大傻蛋。
11: 傻蛋。这是夸我的吗？
10: 哎呦，我们这世忠啊，那可是有名的大孝子啊。
11: 当然了，我母亲给我养活这么大，不

0: 容易，我应该孝顺你。
1: 哼，你看他妈那样，老么卡眼的，满脑袋白头发，纯粹是地地道道的
0: 什么呀？
1: 老帮菜，
2: 这纯粹瞎编乱造，我怎么这根本没有驴？
3: 那你没要驴，那这上哪出驴了呢？
2: 天下这有驴，有驴，
3: 又有驴了。
2: 当天的那个巧银牵驴去的嘛，这孩子掉进去，我看挺沉，完事就放驴身上了，我给牵家去了，确实有驴。
3: 你动你那驴就跟驴有关系了。
2: 我金大会又跟驴有关系，你能不能稍微点呢？别人说我啥听，你老跟他掺和啥呀？我牵完驴我就放那里，我就没动啊。
3: 你就牵他家驴了
2: 啊？
3: 完事就送回就拉倒了。
2: 那不拉倒咋整啊？
3: 没帮寡妇再挑挑水，烧烧炕，捂捂被窝啥的。
2: 二舅，
4: 这又谁呀？
2: 二舅，
3: 二哥。
4: 哎呀，二舅，您在了地了，成人了现在呀？
2: 你上一边嘚瑟去，你怎么着？放网了呗，还咋事儿？
4: 你别扯淡，上什么网？我也不是赖赖猪，我上啥网？
2: 不是蜘蛛网，因特网。那网那家老大了，姑你咋着？就你救孩子那事儿，不知道谁给你贴网上了。现在不少人跟着咔咔咔的往上贴，我下载了。
4: 我咋越听越糊涂？你这不猫不狗的，你下什么载呢？
2: 下载了。你这么惨，你现在就有你这点事儿，我得说网友搁网上那家都干起来了，那家
4: 该打死才好呢，干吧。
2: 不是，我念。
3: 你让你念，孩子来。
2: 听我念的啊。有人说耿老汉救人肯定有动机的，不能无力不起早。也有人说见死不救是小人。你看那玩意儿。还有人说现在整有个别人财迷心窍，完全有可能是故意把孩子推到河里再救出来，然后管人家要钱。你那玩意儿，
3: 你咋问你这？
4: 我该死行吗？我这救着不对了，我就不应该往出救，行不行？
2: 生啥气？你真是关咋？咱出名，出名多好，那真是。
3: 对呀，二叔，出名多好啊！我做梦都想出名，就没有你这样的机会呀。
4: 行，那这事儿就算你俩救的，你俩去重新说去吧，中？跟我没关系了，行不行？
2: 舅啊，有一个事儿，咱得说明白了啊。就我啊，成名以后呢，又来照相呢，你让我就站在旁边借光啊。
3: 我也借借光。
4: 你俩该干啥干啥，就回家去。
2: 这是官，
3: 是你俩回家呢？
5: 这是耿大叔家吗？
4: 这又谁呀？
3: 来人了，
5: 是耿大叔家吗？哎呀，大妈你好，我是报社的记者，
4: 赶紧的出去。
2: 记者，凭啥就靠他出名呢？
3: 谢谢，我请记者同志。
5: 谢谢。
2: 上炕吧，
5: 那个
2: 不行啊，
5: 这是大叔，
2: 我亲舅，我是他亲外甥，这么点事儿。
3: 对，他是我亲二叔，我是他亲侄女。
4: 这是我亲媳妇，我是他亲老头。
5: 都是亲的，
2: 亲外人。
5: 大叔你好，
4: 你才好呢。
5: 大叔今儿怎么的了？
2: 你看，我就救个孩子，完这家里写的说又要驴又要钱，你发脾气了你？
3: 可不是咋的，你瞅你们这报纸，这写的啥玩意儿？整的，你说人不人鬼不鬼的
5: 啊！大叔为这事生气，
2: 你这人还小了。
5: 我呢，今天也是为这事来的。其实啊，这些小报的记者有时候确实不道德，有的也写，没的也编。你说
4: 你是啥报的？
5: 大叔，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4: 不错了，我跟你说啊，这个我生活没问题，赶紧干啥？
5: 大叔，
2: 你
5: 看。大叔，
3: 大妈，
5: 你看，
3: 就当我们生活有问题也不上你报纸。
5: 哎，不是，大妈，
2: 你这上报咋出名？你这啥不明白？
5: 大叔，大妈，你们两个误会了，我们这个报纸啊，是关注这个百姓生活，替群众解决问题的报纸，因此叫《生活问题报》。
4: 我先采访采访你，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5: 大叔，今天一见面。我看您老就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农民，您绝对不会救上孩子又要驴，也不会把孩子先推到河里再把他救上来。
4: 那可能吗？
5: 不可能。
4: 我给人小孩放水里了，还捞出来，捞出来放，我练中种呢，给人家。
5: 对。再说这个一头驴也不值多少钱。
4: 他就是金驴、银驴、铁驴， 就说黄。

0: 命。
1: 大叔啊，
0: 也不能要。
1: 是，
0: 那人鱼干啥呀？
1: 就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亲自采访一下，掌握第一手材料，回去我把这文章写好了，给你老爷恢复名誉。
0: 真假的？
1: 哎，真的真的。
0: 那好，安上好的。你给倒点水。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么的，大叔，如果现在你有时间，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吗？
0: 开采我吧。
1: 对对对，
0: 采吧。
1: 好好。大叔啊，这么的啊。咱们也别紧张，咱们就是随便的唠一唠。
0: 嗯，
1: 你先说一说，巧云家的自然情况怎么样？
0: 自然情况就是春夏秋冬呗。
1: 不是，你呀、说一说巧云家几口人日子现在过得怎么样？
0: 巧云家呢，俩人，
1: 嗯，
0: 一个儿子，一个他，日子过得说心里话，这寡妇失业的，孤儿寡母的，过得憋屈巴拉的。他的老头在临死之前呢，含着眼泪拽着我的手啊，
1: 嗯，
0: 他说大哥，我已经匆匆忙忙的就要走了，家里啊，弟妹和孩子都交给你吧。我说你放心，啥事你放大哥手，你就放心。从那以后，我一手托两家，家里有啥事我都去。
1: 啊，
0: 你不信你问他。干活啥的，我
1: 大妈您说，
2: 那啥，从一打开春开始，春种秋收，脱皮打墙，各部的羊塘都冬天送粮，那颠大抢着干，比干自个家活还上心呢。
1: 啊，这大叔这是负责任，
0: 不是负责任，这村干部也都去干过
1: 啊。
2: 那你不是村干部，你老跟凑啥份子？
0: 我向干部学习行不？
2: 你学习他啥呀？啊，
0: 我学习他自己家不干上别人家干活的精神。
1: 大叔大妈，这么的，咱们呢换个话题怎么样？
0: 你别换个话题了，咱换个地方吧。
1: 换好，
0: 我先去。再不就踩你这个嘚瑟根子，
3: 俺瞅着聪明，
0: 越说越不明白。
2: 你看没理就换话题。
1: 好，大叔，那么我再问你，您对巧云的孩子是不是特别的好？
0: 哎呦我的妈！这孩子，你让这孩子，这孩子他妈才招人稀罕呢！
2: 哎，你说明白的。
0: 他呀。
2: 你说明白的，是孩子招人稀罕，还他妈招人稀罕。
0: 我这。我跟那，我说孩子，你咋把他妈扯出来干啥玩意
2: 儿？是我扯的吗？不，你自个儿说的。这孩子他妈真招人稀罕。
0: 我那不口头语儿吗？我那他妈那不就口头语儿吗？你别跟他乱掺和行不？这是没底。我说这孩子根本就没有他妈招人稀罕。
2: 那孩子
0: 不是，
1: 不是，大哥，
0: 没有。你仔细的嘴呀，是没有他妈这句话，就
1: 是没有他妈那俩字。
0: 你明白了吗？
1: 我明白明白。
0: 你录走了吗？
1: 啊，录走了。
0: 就是这孩子没有他妈
1: 那俩字，
0: 那俩字。
1: 啊，对对。
0: 哎，孩子招人稀罕。
1: 谢谢。
0: 好的，越整越完。为啥说招人稀罕呢？
1: 啊，为啥？
0: 这小孩啊，这兄弟跟我近，
1: 嗯，
0: 天天了，哎呀，我走哪都跟到。我要干点啥活我就领他，就打个鱼摸个虾啥我就领他，我这喜欢孩子呢，我
1: 喜欢他，
0: 啊，可喜欢了，完事儿呢，喜欢喜欢，我这一天看不着他，
1: 想，
0: 咋不想啊？我两天看不着我睡不着觉，
1: 嗯，
0: 我半夜我也得起来上他家门口，我晃去，我就要不我睡不着，
1: 是啊，
2: 你三更半夜上人家门口晃悠去，你是想孩子吗？
0: 我也想孩子，他爹爹咋的？
2: 想谁？你自个心里明白。
3: 你这不没事儿干吗？你这你咋整呢？你说呀？
2: 啥？我咋整啊？你想谁？你心里知道。
0: 我说咱俩还换个话题吧。
1: 换话题。
0: 嗯，
1: 这么的，大叔啊，巧云家的事儿啊，咱就不唠了。
0: 嗯。
1: 说说你们家的事儿，你家几口人？
0: 俺家几口人？来，老伴，你算算。
3: 这么正叫你去了，对不对？彩礼了，跟着
0: 说。俺家是小姑们俩，老姑们俩，一家一小。
1: 啊，六口人，
0: 算多了。
1: 怎么多了？
0: 就是年轻的时候这算小姑们俩，老了时候就老姑们俩，这不一家一小吗？
1: 两口人没孩子。
0: 说对了，就因为没孩子我才喜欢人那小孩。
1: 我说
0: 明白吗？他不生孩子
1: 啊。
0: 你看，
2: 就因为我不生孩子对我劲儿成大了，说我光占卧不下蛋， 完还说我浪费他的优秀资源了，我也不明白他那二五两资源不浪费留着有啥用。
3: 我啥事你这又资源啥玩意儿呢？
0: 你别跟他掺和行吗？咱还换话题吧，别唠这个。
1: 三叔啊，不用换话题了。
0: 怎么了？
1: 这个情况啊，我基本上都了解了。
0: 你呀、就是听明白了吧？
1: 我听明白了，
0: 就靠你了。
1: 你
0: 要不然我这心太窝囊了。
1: 你放心，
0: 我好心好意救个人，那老伴你得做个饭。
1: 咱们不用，我也得忙着回去赶稿啊，我得忙着回去。
0: 你辛苦。
1: 不，那个就这么地，完了呢我就走了啊。
2: 马哥。
3: 让来了，
0: 可人呢？这是有生活有问题的记者。
1: 不是，
0: 大哥，
1: 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0: 生活问题报纸。
1: 哎，对，
0: 来认识一下。
1: 好，
0: 我给介绍情况。好记者。
1: 哎，你好，
0: 倒热水。
1: 你好，请坐。
0: 这位叫叔叔。
2: 叔叔。
1: 哎，
0: 行礼。
2: 叔叔好。
0: 你看这孩子就听我的。
1: 太乖了，
0: 这个介绍跟记者说明白，这救孩子前后经过。
1: 好，那你就
0: 说。他说了
1: 不是，我说你这，你坐下，你坐，慢慢说。
0: 这是好的，
1: 心情平衡。我说你们这人咋？你呀、
0: 你冷静点，
1: 你太激动了啊！冷静一下，慢慢说啊。
4: 伟大的记者同志，
1: 哎呀，不敢当。
4: 你们能不能不整那些个月朦胧、巧朦胧，让我们老百姓都朦胧的事儿，行不行？
1: 不是，
0: 你老用啥词儿啊？
1: 我求你了，不是，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4: 停！
0: 你别打断话，让人说完呢。
4: 二哥 ，sorry， 我二哥多实惠呀，这老头多好啊啊！说我们俩那只是一头驴的关系啊，你说。你说这不是埋着人吗？啊，你们回去之后我跟你们说。人呢？
1: 在这。
4: 刚才你跑哪去了？
1: 我一直跟着你的。
4: 我说我跟我二哥呀不只是一头驴的关系。
1: 我明白。
0: 你说清楚。
4: 录下来没有？
1: 录下来。
4: 谢谢。
1: 啊，不用客气，
4: 请坐。
1: 好，请。
0: 哎
1: 呀，我看呢、你现在呀、心情比较激动，你慢慢说，你现在心中的老耿二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4: 哎呀，我心中的二哥，
0: 实话实说，
4: 这么说吧，他是一个高尚的人，热心的人，细心的人，是一个脱了低级趣味的人。
0: 这词儿也这么熟呀，这是。
4: 把话说白了吧，
1: 啊，
4: 他是我心中的偶像。
0: 那叫偶像，还偶像，
1: 我要哭了。
0: 别吐。
4: 我二哥心眼好使啊，助人为乐，就心眼好使。嫂子，给你添麻烦了。二哥，你看这事儿，儿子屌事，
0: 要照相了，
4: 照相，
0: 防镜头。
4: 这个声音啊，不好摆个造型啥的呀。
0: 不是，
4: 那咱们这可以重照，咱照个形象图吧。嫂子来，照形象图。
1: 来，
4: 来，
1: 来，摆好姿势，
4: 照形象图。
1: 不是，摆好姿势。来，摆好
4: 姿势。来，喊啊！我喊一，喊茄子，
1: 喊茄子。
4: 一、二、茄子。
1: 喂，啊，是我。哎呀，情况我都了解清楚了。对，以前那些消息啊全都不对，这小孩啊就是耿老汉跟巧云的私生子。对，没错，有事我兜着，你可以下板了，这是头条啊。
0: 好，老潘来过来，他走了吧？
5: 走了。
0: 他说啥呢？
5: 他说这孩子是你跟巧云的私生子。
0: 回来，这哪行啊，谁私生子啊？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出名，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节目的一开始给您安排了一段相声《指妈为马》，那节目最后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老大老二》。指妈为马说的是孝道，这段老大老二同样是和孝道有关，而且这段作品名字里虽然没有动物，但是内容和动物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稍后咱们来共同欣赏。小罗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7: 相声啊，大家喜欢听相声呢，它是一种啊，
8: 嘿，小石，
7: 哎呀，要玩，
8: 哎呦，这最近怎么样？
7: 最近还行，
8: 还行，
7: 就是工作比较忙，
8: 忙啊，
7: 啊，
8: 嗯，
7: 哈哈，你怎么样？
8: 忙啊，
7: 你啊？
8: 哎呦，我忙着呢。
7: 是啊，
8: 您不知道，忙的我是四个爪朝天了。
7: 那不要紧，
8: 嗯，
7: 你把那脖子嘿，
8: 嗯，
7: 伸长了点，
8: 嗯，
7: 一梗就翻过来。
8: 好，好，好，
7: 嗯，
8: 谢谢您。
7: 哎，
8: 等我翻的时候，我叫您啊，教我怎么翻。
7: 啊，教你干什么呀？
8: 净跟我逗您，别闹，别闹，你硬
7: 老没见了啊！
8: 我跟你说啊，
7: 啊，
8: 我见着你母亲了，
7: 哦，看见我妈了，
8: 看见了
7: 啊！
8: 你妈今年有
7: 啊？今年我妈七十多了。
8: 什么？您说
7: 七十多了？
8: 别闹了，近看也就十八九。
7: 我妈
8: 啊，那脸上的皮肤又白又嫩的，啊，
7: 那倒是。我妈喜欢这个，往脸上经常的抹点什么霜啊膏的，
8: 是不是
7: 啊？
8: 哎呦，脑袋上的头发跟墨染的似的。
7: 这您就误会了，
8: 嗯，
7: 不是墨染的
8: 啊。
7: 我妈常用那个染发香波，
8: 嗯，烫着大波浪那花
7: 哪儿啊？睡觉压出来的。
8: 嗯，嘴上可抹得紫红紫红的。
7: 不是消化不好，有胃病。
8: 穿着一个粉色的旗袍。
7: 对，我妈不爱穿时装，
8: 大开气儿一直到嘎着窝底下。
7: 哎，
8: 嗯，哎，漂亮两边啊。
7: 我妈前后配俩门帘，像话吗？
8: 怎么不是大手绢捏的嘎着窝底下这儿，
7: 这对了，我妈的喜欢干净。
8: 哎，哎呦，旁边还站一小伙子，
7: 不能够，
8: 哎呀，
7: 不能，我们这孩子里头就我一个男孩，
8: 我看见了，
7: 什么样啊？
8: 那小伙子穿着一件银灰色的大褂，
7: 哟，我妈新认识一个说相声的，
8: 三七的分头，留两撇脚胡子，
7: 这什么形象啊？
8: 冲着你妈是眉开眼笑的。
7: 他那是自作多情，
8: 你妈可是含情脉脉的，
7: 啊，我妈见着生人那是不好意思，
8: 她冲你妈是暗送秋波，
7: 她敢，
8: 嗯，你妈冲她是羞羞答答的，
7: 哎呦，我妈这是怎么了？这是我妈这是，
8: 在他们俩脑袋上呢还有一行小字儿，
7: 写的是
8: 结婚纪念，
7: 嗨，
8: 怎么样？
7: 看了半天是我妈跟我爸爸那结婚照片
8: 啊，那天我看见了，我说嘿，这相片真好，这就
7: 我以为您说现在呢，吓得我这汗都出来了。
8: 现在没看见，现在没看见，嗯，反正我觉得还
7: 看我妈那个精神头怎么样。
8: 你妈现在怎么样？
7: 好啊。
8: 怎么好？
7: 不显老是不是？
8: 不显老吧。
7: 哎，因为我们呀儿女孝顺，我妈那日子过得舒心，所以老年人不显老。哎，你先别唱，
8: 嗯，
7: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8: 什么事儿？
7: 前几天呢，
8: 啊，
7: 我到你们家去了一趟，看一下大妈。
8: 你上我们家去了？
7: 啊，
8: 你看我妈了？
7: 看了，
8: 真看见了？
7: 就去看大妈去了。
8: 你没替我给她带个好？
7: 带了。
8: 怎么说的？
7: 我说大妈，那个什么，您儿子让我给您带好来了。
8: 啊，行了，这就行了。你下回再碰上，你告诉他，等抽空我看看他去。
7: 啊，你看谁去你？
8: 啊，
7: 那是你妈，我给带好，像话吗？
8: 您误会了，误会了。啊，我是说，你既然看见我母亲了，
7: 是啊，
8: 那么我呢，嗯，也应该看看你妈去啊。
7: 啊，
8: 可是我没工夫啊。
7: 这跟没说一样啊。
8: 所以你先回家呢，替我问好就完了。
7: 哦，这还像句话。
8: 那行，那你先待着，我忙啊，我得走，忙着呢。
7: 哎，你先别忙。
8: 怎么了？
7: 你看这个，我看你大妈，
8: 嗯，
7: 那个气色可不太好。
8: 怎么了？
7: 那个脸蜡黄蜡黄的。
8: 这你蜡黄蜡黄的，中国人炎黄子孙，你不带点颜色哪成啊？大哥，
7: 不是，那俩腮帮子可都瘪了，
8: 你一边横块躺，你看不出来。
7: 那头发满白了，
8: 那多好啊，出来进去跟老中医似的。
7: 什么叫老中医啊？
8: 白的值钱。
7: 行了，你呀，啊，别捋胡子了。
8: 嗯，
7: 我可要批评你。
9: 怎么了？
7: 你家儿子怎么当的？啊，这么长时间了，不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就一个人多孤独啊！啊，也别说，身边还有那么一只小猫，
8: 那是我给找的，我给找的，我给他的，哦、我给找，我怕他闷得慌，我给找的、哦。我忙啊，
7: 哦，
8: 我忙，我特别忙，而且我妈理解我呀，
7: 理解你。
8: 哎，我妈看见街坊四邻就跟人说，
7: 嗯，
8: 孩子大了，他要愿意外边创丧啊，就让他创丧去吧。你看我妈多理解我，
7: 不是
8: 我妈，
7: 你妈说什么呢？
8: 我妈说让我外边创丧去。
7: 这是，这创丧可不是句好话，
8: 是吗？
7: 啊，
8: 我以为我妈夸我呢。
7: 呵，没皮没脸。
8: 反正我妈理解我。
7: 哦，
8: 我妈这没跟你说什么？
7: 说了，
8: 还是的吗？
7: 说了。
8: 嗯，
7: 我儿子要忙啊，就让他忙去吧。
8: 哎，
7: 有这猫啊，跟我就伴就行了。
8: 完了呗，
7: 这小猫啊。可仁义了，
8: 许博伟，那不对、啊，那小猫再仁义，它能有我仁义？
7: 哎，不能这么说。
8: 嗯、
7: 啊，那猫啊，
8: 嗯、
7: 啊，在你妈的感情世界里
8: 啊，
7: 位置比你重要。
8: 不可能。
7: 不，你看你妈高兴
8: 啊，
7: 猫就撒欢
8: 啊；
7: 你妈发愁，
8: 嗯、
7: 啊，猫就打蔫
8: 啊。
7: 那猫啊，值夜班、看大门、抓耗子、捂被窝，全干呢。整天呢围着你妈腿底下打转，讨老人家的喜欢呢。
8: 那点那猫它不忙啊。
7: 哦，
8: 猫它都多闲在啊，你想想、
7: 哦、
8: 我忙啊。
7: 哦，你忙，
8: 我不能整天趴我妈怀里头跟我妈舔手指头去吧，是不是？我多忙啊。
7: 你想舔，老太太也不敢让你舔。
8: 为什么？
7: 舔不着两下
8: 啊，
7: 戒指归她了。
8: 对，我是那人吗？我
7: 嗯，
8: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么大岁数，你带一戒指干嘛？还不是给我呢？你说是不是？
7: 我没说错吧？
8: 不是，我妈也有不对的地方。
7: 怎么？
8: 你有事儿你得通知我呀。
7: 哦，
8: 前些日子我妈病了，
7: 嗯，
8: 病了你打个电话给我呀，是不是？
7: 哦，你有电话
8: 还没安呢，
7: 那给谁打去？
8: 不是你不会等我安了电话你再病吗？
7: 呵，这话真在理。
8: 那是，这理儿我站天门我都敢说去，是不是？
7: 哦，
8: 我还没怎么着呢，把我们家这猫急坏了。
7: 是
8: 半夜四点多钟从这屋里头蹭就窜出去了。
7: 嗯，
8: 哎呀，挨门挨户挠人家门去。
7: 嗯，
8: 一边挠还一边叫唤呢，喵喵喵，嘎吱嘎吱挠人门。
7: 嗯，
8: 挠了半天人不给开，
7: 怎么回事？
8: 那家夜班。
7: 哦，没人
8: 啊。最后给人东屋的王婶挠醒了。
7: 嗯嗯，
8: 人王婶拉开门一看，呀呼，这猫怎么都惊了。
7: 嗯，
8: 俩眼珠子发蓝，鼻子尖冒汗，俩耳朵立着，浑身毛都站着，这是不是做生意做赔了？这个
7: 去，猫那是急的。
8: 哎呦，这猫呦，蹬着王婶的裤腿就往我们家拉。
7: 嗯，
8: 拉到我们家人王婶一看，哎呦，老太太病这样，怎么没人管呢？把街坊四邻叫起来，把我妈送医院去了，抢救了两天，脱离危险了，不完了吗？
7: 完了，
8: 完了吗？
7: 你听听，悬不悬呢？
8: 悬，我心里有数。我妈平常身体好，有点小灾小病，一扛就过去。
7: 你别说了，
8: 嗯。
7: 说完这档子事儿，你心里想想，
8: 嗯，
7: 你能跟那猫比吗？
8: 我妈理解我
7: 啊，
8: 我妈，我妈知道我的毛病，我妈理解我，
7: 知道你忙，
8: 那当然知道我忙了。
7: 我告诉你，
8: 啊，你我
7: 不管你多忙
8: 啊，
7: 忙什么，也应该啊，看望老人。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8: 我还不知道这叫美德吗？你我妈没跟你说吗？我妈理解，说
7: 说了，
8: 我怎么回事？
7: 我儿子忙，就让他忙去吧。
8: 哎，
7: 再者说了，
8: 哎，
7: 我那儿子啊，从小就胆小，
8: 对，
7: 不敢进医院。
8: 哎呦，甭说进医院呢，
7: 啊，
8: 我小时候我打的医院门口一过，我一闻那来自水味儿，我估计一下就躺门口那冰棍箱子上了。
7: 你咋躺那地方？
8: 要不是我妈死憋脸往我嘴里塞冰棍，我那回就醒不过来了。那回
7: 我们儿子呀，从小身体就单薄，
8: 可是我长得薄极了，我这前胸要拍点水能阴到后背去，
7: 那小胳膊啊跟棍儿似的。
8: 可不是，我正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了。
7: 那腿啊跟麻杆似的，
8: 我看见拄拐棍的我都得绕着走。
7: 为什么呀？
8: 我怕你给我绑折了。
7: 嗯，要看小时候那模样啊，
8: 嗯，
7: 这孩子呀，
8: 嗯，
7: 也就是喂狗的材料。
8: 那狗要大点都不够一顿吃的，我跟你说吧。
7: 后来啊大了点了，
0: 嗯，
7: 懂事儿了，
0: 嗯，
7: 知道啊渴了喝水，
0: 嗯，
7: 困了睡觉，
0: 嗯，
7: 中学没毕业。

0: 就学会搞对象了。
1: 嗯，虽然我身体弱点吧，但是在这方面我早熟。
0: 夸你呢，我的。
1: 早熟。
0: 后来这不大了，
1: 嗯，
0: 娶妻生子，
1: 哎，
0: 自己呢，挑门过日子了。
1: 对呀、啊，我要不为给我妈争气，我能把我自个儿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坦吗？
0: 对你舒坦就行了。
1: 那可不，
0: 还管老人干什么呀？
1: 我可别不管了。
0: 你妈说了，
1: 嗯，
0: 街坊们，你们可得记住一句老话。
1: 记住喽，
0: 养猫防老，
1: 多养。哎，不是。养儿防老
0: 不、哦哎、那兔崽子要是装糊涂啊、
1: 嗯、
0: 还不如那只猫呢。
1: 这是骂谁呢？这是
0: 我可不是说我那儿子。
1: 哎，我妈她不能这么说我呀。
0: 哎，我儿子可是个大孝子。
1: 跟大伙说说我怎么孝顺。
0: 究竟他有多孝顺呢？
1: 嗯，
0: 他媳妇儿心里的最清楚、嗯、
1: 我特孝顺我媳妇。哎、嗯、谁说的？这是
0: 算了，
1: 嗯，
0: 不提了，
1: 别说这个，
0: 不提了。付宽，
1: 哎，
0: 今儿你来了也别走了，
1: 别走，
0: 我把街坊邻居们都请过来，
1: 哎，
0: 大家呢，
1: 哎，
0: 吃顿饭，我请请大伙儿。
1: 哎，等会儿，我妈干嘛？
0: 请大伙儿吃饭呢？
1: 请大伙儿吃饭
0: 啊？
1: 我妈活糊涂了，请大伙儿吃饭干什么呀？
0: 答谢一下。
1: 哎呦，哪天啊？
0: 就是前天。
1: 前天，
0: 嗯，
1: 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0: 你妈不让叫
1: 他，这怎么说的？
0: 说你太忙。
1: 我再忙我吃他顿饭我有功夫啊。我你怎么不叫我呀？就、
0: 嗯、
1: 算了，你告诉我那天你们都吃的什么。
0: 有一只炖小鸡儿。
1: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嗯、
0: 还有一盘对虾。
1: 还有对虾呢？
0: 啊、
1: 嗯、我跟你说，我们是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0: 还一肘子。
1: 还有肘子呢。
0: 啊，
1: 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儿一对能开俩肘子。
0: 还有鲫鱼。
1: 还有鲫鱼
0: 熬的汤，
1: 我就爱吃鲫鱼。
0: 嗯，
1: 蘸点酱油跟螃蟹一味儿。我
0: 你先别忙。
1: 嗯，
0: 鲫鱼熬汤啊。
1: 嗯，
0: 喂猫的。
1: 干嘛呢？
0: 喂猫。鲫鱼熬汤，
1: 我妈拿鲫鱼喂猫
0: 啊。
1: 完，我们这家算完了。我两年没回家，我妈学会败家了。好，就你就让他这么行啊。
0: 嗯，
1: 你告诉他，
0: 嗯，
1: 那生活费打这月起10块改5块。
0: 嗯，老太太说了，那5块呀我都不要了。
1: 不要，我看你怎么活着。
0: 这不自己手里头还有2万多块钱的存款，我呢垫。
1: 哎，妈，你这怎么还2万块钱存款呢？
0: 啊，
1: 哎呦，妈，您这是。
0: 你别忙，
1: 干嘛？
0: 还没说完呢。
1: 您说，趁着明白，赶快说怎么分这个？
0: 什么怎么分呢？
1: 啊，
0: 街坊邻居们都到了。
1: 是啊，
0: 跟大伙儿商量个事儿。
1: 您说怎么分？
0: 我啊，准备把我们家的老大呀，
1: 对，
0: 跟这个老二啊，
1: 哎，不对，我妈单身30多年了，什么时候我有兄弟了？这不对啊。
0: 谁说你有兄弟啊？
1: 你不是老大老二吗？
0: 哦，老二啊，
1: 啊，
0: 说的是那只猫，
1: 啊。在家我老大
0: 啊，
1: 猫行二
0: 啊。
1: 嘿，我们这哥俩怎么凑的？你说这是、
0: 嗯、我呀
1: 啊，
0: 把这老大跟老二啊换。
1: 怎么换？
0: 让那猫啊
1: 啊
0: 当我的老大。
1: 那我
0: 让我那儿子就当那老二。
1: 老二就老二，这我还能分1万呢。反正我比那猫活得长，是不是？你说
0: 这不现在提倡只要一个好吗？
1: 怎么着，
0: 我呢就留下老大，老二啊我就不要了。
1: 哎，妈，您不要我了？
0: 我要你干什么呀？
1: 哎呦，我什么都会干呢。妈呀，你我这样行不行？我跟我哥哥学，我给你抓耗子行不行？
0: 不用。
1: 你耗子都搁哪儿了？我给你抓。你
0: 有搁哪儿的吗？
1: 我给你挠。不是
0: 你呀、啊、甭抓了、啊、猫都给抓完了。
1: 他怎么？妈，我给你舔舔手指头吧。
0: 嗯，不行
1: 啊，
0: 你平常连牙都不刷。
1: 妈、
0: 嗯、
1: 妈，我给你学一猫叫。
0: 你还会猫叫？
1: 我新学的，叫可好听了。
0: 哦，
1: 通俗叫法。
0: 哦，那你叫一个、嗯、妈听听。
1: 我给你学一猫叫啊。
0: 嗯。

0: 呢。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 在家里是家风。
2: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依然是你们的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奉送文旅消息，第一站我们将去到江津区的唐河镇，在唐河咬下一口属于盛夏的晚熟浪漫。江津唐河古镇七月盛夏，北纬28摄氏度的晚风拂过川渝黔交界，带来了唐河荔枝最浓烈的甜蜜讯号。作为中国荔枝的重要产地，唐河镇坐拥超过3000亩荔枝林，其中百年以上的古荔枝树就有30余株，承载着上百年的农耕文明记忆。与岭南早熟的荔枝不同，唐河荔枝因独特的地理气候晚熟登场，沉淀出果大肉厚核小味甜的绝佳口感。从妃子笑到黛绿，这里汇集了10余个优品。今年的七月呢，让我们寻着这个唐河的足迹赴一场荔枝古镇的采摘之约。
1: 熟悉的
0: 我们根据唐河主栽及市场热门的品种整理了一份风味挑选指南。首先，清甜清香型是大家的入门必尝啊，它们的品种有妃子笑，也是最为广知的品种，酸甜平衡，脆爽清甜。挑选秘诀在于选取红绿相间这个拿手我们就说有点刺手坚硬的这个硬挺的果实，全红反而可能是熟过了容易发酸。还有一种品种叫做中华红，色泽艳丽喜庆，果肉爽脆，是视觉与口感的双重享受。挑选的秘诀在于颜色表面凸起较为平滑。还有我们的第二种就是喜欢吃这个浓甜软糯型的甜蜜党的最爱。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的品种有糯米糍，它也是荔枝中的贵族啊，果肉软滑如糯米，入口即化，而且它的核特别的小，特征为扁红扁圆的红皮儿，果柄有点歪斜手感是非常的软糯的。另外还有一种品种叫做黛绿，我们也叫做挂绿，它的果身常带着一条绿线，果肉是细嫩爽脆清甜幽香，传说中凝脂而不溢浆，风味极具辨识度。第三种我们就是喜欢吃的这个酸甜清爽型的朋友这个非常的解腻开胃啊。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品种有什么呢，就叫做大红袍啊，跟我们的有一种红茶的名字是一样的。大红袍它名副其实，是果皮很红，视觉冲击力十足，虽然甜度稍逊于糯米糍，但性价比极高，吃起来也非常的过瘾。还有一种品种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叫做大丁香，果形较大，风味清甜带酸，汁水非常的充沛，是夏日的解暑佳品。此外呢，我们唐河还孕育着宾利还有红袖

酒、观音绿、仙境凤等特色的品种啊，这些品种都是近些年哈、啊、可能最新嫁接出来或者是我们孕育的一种一些新的品种啊，有些品种我们都没听说过啊，但是啊，听说这个仙境凤更是集糯米糍的软糯与桂味的香气于一身，堪称六边形战士啊。啊，迫不及待的也想去尝一下啊，这个所谓的六边形战士啊，名字也很好听，仙子的仙，敬奉啊，就是敬奉给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仙人吃的啊，仙敬奉，很好听的名字啊，啊，我们也可以到唐河去自己亲手采摘，感受一下这个口感。那么我们采摘有哪些啊，比如说讲究呢？在这儿我们给大家啊。荔农就是我们的种植荔枝的农民给大家亲自传授啊，挑选荔枝与保鲜的三大铁律啊，采挑这个三字诀儿，看颜色，首先是果柄翠绿，果皮紧实鲜艳，是新鲜的标志，若发软发黑出水则已经不新鲜了，而且妃子笑一选半红半绿，糯米糍桂味则选这个通体鲜红的啊，是有讲究的。另外第二点是捏手感，用手去轻捏，选有弹性且偏硬的，说明它的水分非常的充足，手感松垮或者干瘪，就是这个已经脱水已经很久了哈。啊，第三点就是掂重量，同等大小，手感越沉，汁水越足，果肉就越饱满啊。这三条大家记住了吗？看颜色，捏手感，掂重量啊。那么我们还有一些保存的小技巧，荔枝自古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儿变，保鲜是核心的难题。那么我们短期储存储存2到3天，可以剪去多余的它的那个枝丫哈，不要伤到果皮了。带枝装入这个保鲜袋，冷藏于2到6摄氏度。若想更卫生，可用淡盐水浸泡10分钟，杀菌以后晾干后再冷藏。那么长期的储存的话，就是我们的荔枝冰，若吃不完，可以把它的肉剥出来分装冷冻，做成荔枝冰。冷冻后的果肉啊，口感就跟我们吃这个冰冻的雪糕一样哈，别有一番风味啊。这个但是我们肠胃不好的朋友还是建议大家啊，要适可而止啊。这个吃了肯定是冰冰凉凉的，一下子吃一口凉的我们的肚脐眼哈。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采摘来以后吃新鲜的是最好的。当然我们的朋友说，那我们怎么联系当地的这个荔农呢？我们有农家荔枝的一个采摘的名单给大家啊，公布几个啊，大家也可以记录一下，我们到时候能够找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果农，现场去采摘他们的果园里边去采摘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石龙门村萧家滩啊，刁家他就有一个，刁雪科老师家就有这个黛绿、妃子笑等等的这样一些品种啊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1992369506 1992369506啊，去吃他们的这个荔枝、黛绿和妃子笑。还有我们的石龙门村陈家。奥啊，也有妃子笑大红袍，拨打电话1772965-6362。另外在我们石龙门滩的这个滩滩上啊，这个地方叫滩滩上，有妃子笑，还有我们石龙门村的马柳沟也有妃子笑，石龙门村的陈家奥以及石龙门村的这个刘家大院等等都有这个妃子笑，都可以去到当地，你只要走到这个地方，石龙门村一问到处都有啊，它的种植面积毕竟有3000亩以上啊，所以说大家去了唐河一问就知道哪些地方种植有这个荔枝。喜欢吃荔枝的朋友不妨就趁着周末啊这样的一个假期提前开车去，或者是提前跟我们的这个果农联系，让他帮你摘好，你现场去提就可以了，顺便去走一下我们这个唐河古镇，去游览一下我们的唐河古镇的有一些啊，比如说它的古庄园等等啊，都比较有意思。当然对于我们主城的朋友，给大家一条自驾的路线，大家可以从重庆主城出发
经过绕城高速。

后经过榆鲁高速到唐河互通，到唐河古镇，全程100公里，车程在1.5小时左右。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唐河古镇。当然，我们现在采摘正是当时的时候啊，错过要等明年了。在这个夏天，我们也不必远赴岭南，在唐河龙门石龙门村就能摘下一颗穿越百年的甜蜜，也带上家人穿行于古庄园与荔枝林间，品尝这份属于唐河的晚熟清甜吧。

好了，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去我们的唐河古镇摘我们的荔枝啊，摘各种品种的荔枝，有的品种我们名字都没听说过啊，必须得去现场去尝一下。刚才说的有六边形战士仙境凤啊，我都忍不住想去品尝一下了啊。当然我们除了在我们的唐河古镇能够采摘到这样的一口清甜的荔枝以外，我们就在江津的紫金天街现场也要招募我们的吃瓜群众了。吃瓜群众啊，吃什么瓜啊？吃夏天当然是吃这个西瓜了啊，清甜解暑的西瓜。江津的吃瓜群众们，来自蔡家镇的甜蜜邀约来了。盛夏七月，热浪滚滚，没有什么比来一口猫山西瓜更舒服的了哈。如果你想在这个夏天还想吃一点甜，那么就是在7月23号的6:30啊，就是在江津的紫金天街的江津大舞台，蔡家专场给大家带来了品尝蔡家的猫山西瓜。我们都知道猫山的除了茶叶很有名以外，他们的猫山西瓜也是非常非常的知名的。为什么呢？他们的西瓜真的是不亚于我们市面上吃的什么一包美包糖等等哈，甘美这些大品牌的西瓜，那个价格也很贵。我们知道那个甘美啊什么，特别是美包糖刚上市的时候要7-8块8-9块一斤，特别的贵，一个西瓜买下来大几十上百都有可能啊。所以说这个价格性价比不太高。那么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推荐既好吃又性价比高的来自蔡家猫山的长寿瓜，一口甜进大家的心坎里。江津土壤富含硒元素，是妥妥的富硒宝地。来自蔡家镇猫山的西瓜更是喝着山泉水，呼吸着富氧离子长大，堪称瓜中的学霸。它的瓜瓤皮薄薄，汁儿多味甜，一口下去清甜的汁水是瞬间锁住整个夏天的清凉，巴适的让人眯起眼睛啊。去年我们就有这个我们的记者朋友到现场去采瓜了啊，虽然那个瓜地很热，但是我们吃到一口清甜的西瓜特别的解腻啊，而且那个瓜肉很脆啊，瓜肉很脆又清甜之多。活动现场呢，我们有蔡家猫山西瓜和农产品的展销，还能免费的品尝西瓜，各种富硒的好物等着大家去挑，轻轻松松把这份夏日的甜蜜和健康带回家。那么在当天呢，我们还会有音乐会啊，音乐遇上西瓜会产生什么样的神仙反应呢？在晚上的7点，江津大舞台同步开启直播，六位来自蔡家镇的麦霸啊，将登台飙歌，从伴手歌曲的深情开唱，到紧张刺激的四进二的淘汰赛，再到最后的冠亚军的争夺，全程高能，大家一秒都不要错过啊！在这里还要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呢，我们的直播间同步开启抽奖，无论你在现场还是隔着屏幕，甜蜜大礼都有机会砸中你。边啃西瓜边听江津的最强音，视听觉三重的盛宴简直是不摆的啊！我们中国人哈，一生爱吃瓜哈，光看哪能够呢？在就是当晚的8点开始呢，现场将招募8组吃瓜勇士，上演一场速度与度量的吃瓜大对决。不管你是大

王还是暴风吸入型的选手，只要你对西瓜爱得深沉，就赶紧到现场报名，用实力赢走属于夏天的荣耀和奖品。这个瓜之飞剑的快乐，只有亲口上阵才懂。以前我们在有些政界举行过这个吃瓜大赛的啊，现场去比拼。这次我们把这个舞台搬到了城区，搬到了我们的紫金广场啊，城区的朋友们可以去挑战一下啊。我们现场只招募八组选手，举手一定要快啊，拼大家的速度，拼大家的度量，吃瓜大对决，赢取夏日的专属奖品，来自猫山的西瓜。爱吃瓜的吃货直接冲啊，可以把这个西瓜抱回家跟家人分享，赢了的选手才有啊。在这里有一些活动的小贴士告知给大家，时间是在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的晚上6:30啊到9点，地点就在江津区的紫金天街江津大舞台。我们现场的活动流程是6:30逛这个蔡家的复兴农产品集市，7点本土歌手歌唱大赛开启，8点啊吃瓜勇士挑战赛现场开赛，比拼赢取西瓜的奖品，免费品尝西瓜环节将同步进行，也希望大家带上家人好友到紫金天街当一个幸福的吃瓜群众吧。

好了，那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江津的布达拉宫。最近大家有刷到吗？啊，不用远赴拉萨，在江津滨江路就能拍出氛围感满分的雪域风景啊！最近我的朋友圈也已经刷到了好多的这个短视频，和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边的这个视频，都是拍的咱们江津的这个仿版的布达拉宫。近期呢，社交平台上各种打卡江津滨江路的假发图，维多利亚港湾小区的视频也火爆了网络，直接冲上了热搜的榜单。据了解呢，维多利亚港湾小区建成2014年，是江津滨江路沿线成熟的品质小区啊。而这里之所以能够火速的出圈圈粉无数，核心亮点在于江津宜居的环境、小区独具特色的建筑造型，以及小区临江一侧的楼栋采用别致的红色外立面设计，搭配错落有致、线条灵动的倾斜的屋脊，层次分明的建筑轮廓，依山临啊临江排布，远远望去恢宏又大气。从滨江路远眺整片的建筑群，红白相间的色调，层层递进的这个楼栋结构，与拉萨的布达拉宫的神韵高度契合，氛围感直接拉满，也因此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江津版的布达拉宫啊。有的朋友在下面留言说，哎，真的不说很像，但是那个氛围感是有了啊啊，在那儿拍片还是很出片的啊。另外我们的这个有些美女朋友们在现场还穿着这个藏族的这个衣服啊，穿着这个藏族的裙子啊，现场来了一段舞蹈，或者是来了一个这个转身，拍了一组航拍，我在网上这个朋友圈刷到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啊！趁着这样的一个傍晚，我们现在的这个。

日落时分也非常美，大家不妨到我们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地方维多利亚港湾小区的滨江路上去拍一组属于自己的大片啊，不知道大家觉得有几分像呢，也欢迎大家去现场的去看一看，感受一下我们江津版的

好了啊，就是今天啊，就是今天7月23号的零三时12分啊，咱们将近正式进入了什么这样的一个节气，正式进入了大暑啊。2026年的7月23号，也就是农历的6月初10，是我们的这个大暑的节气，也是四面山连绵起伏的绿意，是顶山公园满堂盛放的荷花，是阵雨过后望乡台浮现的彩虹，更是暮色乡野间翩跹飞舞的萤火虫，蝉鸣声声，骄阳灼灼，蜻蜓轻点荷塘，蟋蟀浅唱田埂，乡野稻浪飘香，山林郁郁葱葱。7月23号的03时12分，大暑悄然降临咱们江津大地，炎天暑月，草木葱茏，热浪滔滔，夏意正浓，清风缓缓掠过即将两岸，阳光浮月荷塘碧波，绿意铺展山野，万物奋力生长。傍晚呢，暑气也悄悄地消散，老街院坝摆开这个竹椅，打着蒲扇，咬一口清甜多汁的西瓜啊，我们刚刚说的吃着我们的猫山西瓜，伴着徐徐的晚风，尽享京城的夏日烟火。大者乃炎热之极也，暑气鼎盛，生机不息，滚烫盛夏滋养着江津的沃土，我们也静待金秋收获满仓啊！当然在进入大暑，我们的天气是非常的依然非常的炎热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日当中啊，能够真的是找凉快的地方啊，防暑降温啊，也祝大家度过一个惬日的这样的一个盛夏。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欢迎回来，我们的朋友们，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 九八点七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两条消息啊。第一条消息是我们的江津区的美术家施雨红老师啊，他的作品入选了中美协主办的展览。在7月20号，中国美术家协会公布了《逐梦威海卫红色乳娘大爱无疆2026中国画油画作品展览复评结果》。我区美术家施雨红创作的油画作品《蓝色午后》成功入选《逐梦威海卫红色乳娘大爱无疆2026中国画油画作品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展览以传承红色乳娘精神、抒发大爱无疆的红色情怀为主旨，同步展现威海卫独特的山海人文底蕴与新时代发展成就，是一项规格高、覆盖面广的全国性的美术展示平台。作品征稿工作启动以后，得到全国各省市美术工作者的投稿和积极的参与，经过初评、复评两轮的严谨的专业评审，组委会从海量来稿当中精选了190件佳作入展，其中中国画101件，油画有89件。我们的这个作品大家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广播里边看不到，我们给大家简要的描述一下啊。油画蓝色午后，它的这个作品呢，主观化的用主观化的色彩与形式重构了日常的场景，主导的蓝色调呢承载了情绪，与几何化的红色座椅形成了视觉的张力。不同状态的人物、传统的茶壶与现代的咖啡杯在同一空间里对话，定格了城市日常中松弛而诗意的瞬间。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作者这个施雨红老师啊，他是民盟的盟员，重庆市美协会员，重庆油画学会的会员，江津区美术家协会的副主席。他的油画《八月老街早市》入选了全国新文艺群体美术作品展，油画早市也入选了2022美丽湾区中国画油画动漫作品展，并获得了重庆市文联2023年主题文艺创作扶持。油画库布齐的《智杀人》入选了中国梦2022艺术草原中国油画作品展，还有他的漆画《生活印象早市》入选了第9届重庆美展，油画《心灵驿站》入选了第10届的重庆美展等等啊，也是佳作频出。我们也在这里祝贺我们的施老师成功的

油画作品蓝色午后入选。好的，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继续来朗诵美文了。今天依然由我和小冉为大家带来一篇美文。

0: 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人文版面刊发的中国作协会园区文联顾问庞国祥老师的文学作品《中山古镇石板老街意外发现残破古碑》。7月9日，天气炎热，逼着前往历史文化名镇江津中山古镇参加中山古镇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对策研究课题会。上午赶到中山镇时，会议还没有开始，于是就随同友人漫步古镇老街。
1: 其实中山古镇我是很熟悉的，20多年来老街上的大多数铺面我都进去过，那时是因为工作原因，时常来检查古镇的文物安全，只是近几年来的少了。我戴着草帽走在人群后面，低头看着街面的石板慢慢走着，突然我看见地上铺着的一块石板上有一些文字，作为干了一辈子文化工作的人，我自然警觉起来，于是埋下头用手擦拭着这块镶嵌于地面的青石板，上面竖写的一列文字便非常醒目地显现出来，家乐乡市民共，字是繁体字，最下面的一个字感觉稍小些，不怎么像共字，但又猜不出来是什么字，姑且当共字吧。共字下端应该还有字，但石板破损了，这是一块断碑，碑文不全。
0: 石板约半人高，宽约50厘米，字约图尔般大小。我围着这块破断的石碑转了2-3圈，路过的赶场百姓和游客看着我说，这破石板有什么好稀奇的？直觉告诉我，这块破断的铺在地上被无数行人千踩万踩的石板，一定是一件有故事的物件。
1: 我只好告诉一群刚才还在古镇街头饶有兴趣的参观古镇醒酒石的游客，这块被人遗弃为铺地之石的破旧破断石板，跟醒酒石一样有着很多故事，并且它肯定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它可能是古镇历史严格变迁的一个见证。
0: 游客们议论开了，其实中山古镇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南宋绍兴年间，当时这里叫龙堂场，到清代龙洞场，到清代江津县设置3里12都，这里是十二都管辖的嘉悦乡，同时这里是十二都和嘉悦乡的治所之地。1940年，嘉悦乡才改名为三河乡，1981年改名为中山。就是说，这断碑是清代这个地方叫嘉悦乡时所镌刻，碑上嘉乐乡市民就是证明。照此推算，此碑应有100-200年以上的历史了。
1: 相帮历史讲清了，那么这是一块什么碑？现场一位70多岁的赶场老人说，这应该是修建街中间卷洞桥时所立的桥碑，卷洞桥就是当地市民所共建，卷洞桥不大，就在这里。在后来的街面改造中，卷洞桥被掩藏在一些建筑下，不细心很难发现。
0: 对此，江

0: 这时当时的物资啊，运进运出全靠吮吸盒这渡口。
1: 如果这是渡口碑，碑文也不至于这么简单。况且中山古镇通船实际上是很有限制的，水际才能通行。又有人站出来否定这个说法，一个大概60岁的妇女说，这该是修建这条老街时所立的间接碑。我听爷爷说过，当时这老街是有凉亭的，这凉亭使赶场群众不受风雨之苦，热天也不被日头所晒，这凉亭是全场市民共同出资修建的。
0: 这到底是一块什么碑？碑上文字除反映行政区划名称嘉乐乡和市民这个群体外，其他文字没找到。如是为修桥进阶设渡而立的纪念性的功德碑，也不至于文字这么简约，应有其他诸如建造者、捐资者等内容才对，这就留下一个很大的谜团。
1: 我觉得石碑上的文字极美，于是马上电话连线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协会员、市书协秘书长陈策先生。他认真看了我发给他的照片，说这几个字很明显带有元代、明代两位大家的气息，意味着清淡空灵、淡雅秀逸，法度温润圆润啊，端庄流美，字法神采里彰显的是典型的元明铁学意韵，笔法结体雅致而平和，端庄平实，宛若雍容，优美隽永。这正是今天的行书、楷书流传的传统痕迹之所在。他补充说道啊，在清代一个山间小乡场能有这样的书法高手和这个镌刻的高手，可叹之这个小乡场是人文荟萃。
0: 就古镇老街街道地板中发现有文字石碑之事，我与中山镇镇长赵福廷和宣传委员张光强进行了联系，并简要说明这石板有一定的价值。两位镇领导当场表示，一定要将此碑保护好，同时采取措施置放于一个更适合的地方。两位镇领导还说，这既然是一块断碑，那么就还有它的另外一部分，我们将请街坊和游客注意查找，如果发现第二块断碑，两碑相合，碑谜就全部解开。
1: 一块街中地板石碑留下这么多的悬念，这正是老街一地板肯定是宝物，文具缺尾巴，请您来解读。好的，以上为大家诵读的就是我们的庞国祥老师的文学作品《中山古镇石板老街意外发现残破古碑》。我们的这个庞老师啊，总是会在我们的平时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工作当中发现一些这些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古迹呀、古文啊，因此也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我们上一次有一次在节目当中哈，讲了这个《江津地名故事》这本书也是他来创作的啊，还有网友在下边留言说在哪儿可以购买到这本书，下来我们也和庞老师进行联系，看到底在哪儿可以买到。那里边就记载了我们江津的各个镇街，包括城区的各个这个地点，比如说我们的通泰门是怎么来的，北固门为什么叫北固门，江津的有很多座门哈，我们都刚才提到的，我们小人都知道了，老江津人都知道通泰门、北固门、大西门、
0: 小西门，
1: 这些门是怎么来的，在我们的那本书中都有记载。而我们的庞老师这次到我们的中山古镇，本来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去参加一个会议，没想到寻访老街的时候还意外的收获了这样的一个断残的古碑啊，而且还是很有保存价值的。可能有些我们的这种历史古迹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不经意就发现，这跟我们江津市历史文化名区有着很大的关系，特别是

我们中山古镇啊，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咱们江津的历史文化名镇，它有着悠久的历史，除了它的地理、它的人文啊，还有它的民风，都我们江津都保存得非常的好。也欢迎我们的游客朋友们能够走进我们的这些历史文化名镇，比如说走进我们的中山镇啊，另外我们的历史文化名镇还有我们的白沙，还有唐河，还有吴滩啊，都欢迎大家去走一走，逛一逛，去探寻我们的这个人文历史。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近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小县城，中考是一道分水岭，学生的成绩很明显按金字塔式分布，聚集在塔底的人占了大多数，去读职高或走向社会，等待他们的是命运的分流。塔尖只属于少数人，代表着冲出县城所应当具备的天赋和能力，去处也一定是最好的。大部分时候那所学校被叫做一中。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组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

在中国，近3000多个县级行政区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他们的情况也代表着中国基层教育最真实的底色。但现在，这样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塔尖没有了，人数以万计，垄断尖子生、比拼升学率的超级中学吸走了县城最优质的资源，相应的也以优厚的待遇吸走了县城优质的师资，而塔底正在扩大。撰写《县中的孩子》这本书时，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发现，考上县中的孩子更像一群被剩下的孩子，在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上，他们都处在劣势。这也正如我们故事里所展示的一样，即使是村里最聪明的孩子，也可能因为报专业的信息差与名校失之交臂。没有考上精英大学，就连自嘲小镇做题家的资格都没有。因此，对于曾经的县中尖子生而言，最好的选择或许就是回到老家的体制内，至少在一份体面工作的掩盖下，他们不用担心被说是读书无用。

80后的阿龙说，他参加中考那年正赶上非典，不用考小科，只算语数外成绩，他侥幸擦线进了他们当地的县一中。在这个只有30万人的北方 A 县里，一共有4所公立高中，一中、二中、六中和职业高中，其中最好的自然是一中，隔一两年就能冒出清华北大的尖子生。中不溜的是二中，当年我本来应该去这里，六中和职高没什么区别，纯粹放羊的地方。他的表述不假，为了升学率，一中实行全封闭管理，只有周六早上才开门放人，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都是学习时间，一直要学到高考前一天。如此管教下，一中鼎盛的时候，火箭班考600分以上的能有7-8个，十几个都能上重本，一本则更多。县教育局也对此高度重视，有一年市政规划想搬迁校址，县长亲自出面阻止，因为原一中对面就是文庙，不敢轻易挪动，怕动了文脉。县一中的辉煌与高考成绩死死捆绑在了一起，阿龙那一届最好的去了清华，学校不但挂了大红横幅和喜报，还破天荒支起了充气拱门，宣传升学率无疑也成为一块金字招牌，让县一中得以集中本地最好的生源、最好的师资，当然也包括政府的更多支持。因此越是经济落后、资源匮乏的地方，越需要制造更多的高考神话。

魏巍来自新北某省会下辖的毕县一中，他们那里清北生很少见，但重点985源源不断。魏巍刚入学时就见到一个妈妈背着孩子读书，那学长不知是脑瘫还是小儿麻痹，整个人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好在脑子好使，学习很不错，最后考上了电子科技大学。每到高考下榜，一中门口就成了全县最热闹的地方，学校门口的大红喜报要连摆十几米，只要上了大学的都会写上去，县里的老老少少也都来围观，找自己家亲戚家孩子，那情景让魏巍感触很深。学校也根本不用担心生源，一个年级16个班，两个重点班，两个复读班，10个普通班，还有两个班专门塞各种关系户，这就是县一中的魅力。

献一中广布于中国大大小小的县城里，曾经一度代表了基层社会最高的教育质量，也背负着全县师生家长向上流动的期望。在晋北 C 县，陆子的表舅就是当地考生们膜拜的偶像。他的表舅出身农村，家里一穷二白，但中考却凭实力考了全县第三，学杂费全免，进了县一中读书。后来高考考上西安交大，又很顺利地保研出国，如今成了小县城里为数不多在海外定居的成功人士。这段学习改变命运的励志传奇，到现在还总被教过他的老师在课堂上提起。路子没那么厉害，勉强在小范围里出挑。2009年，路子以580分满分730的成绩，续着舅舅的脚步迈进县一中，成了父母同辈中夸耀的别人家的孩子。中考完的那个夏天，有不少中专技校来村里招生发单页，逢人就推销。我很得意，在村口溜达，就等人家问我考了多少分，有没有学上，只不过一直没人问。路子的同学里很多没有考上高中，按照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的说法，这些本身就是因为家庭资本薄弱而留守农村的剩下的孩子，如今再一次因成绩分流被筛了出去。路子考上了县一中，不仅是智力和做题能力的胜出，还意味着他成为了少数有机会的佼佼者，冲出这封闭的县城。他曾一度以此为荣，但之后的人生便是路子逐渐接受自己成为普通人的过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现衣中看上去光鲜的整体，也抹不平个体的差异。坐在同一个班里的，既有县城小康家庭的子女，也有村里勤奋的读书尖子。十六七岁正是青春期孩子们敏感意识到阶层差异的时刻，县城最好的学校给他们提供了窗口，统一的校服掩盖了学生间的个体差异，但贫富分化仍然在县城中悄无声息地上演。微微爸爸在银行工作，妈妈开个店面卖衣服，这个条件在读初中时并不算差，但考上一中后，一件事令他对此有了感触。一个课间，前桌的女生转头给他分了块巧克力，还随口说了一句：“我爸爸从泰国带回来的。”泰国感觉只存在于书本里，居然真的有人去过。他们隔壁的两个关系户班里，有一个胖墩墩的男孩，全校出名，原因是穿着3000多块钱的耐克詹石球鞋，只搞对象不打球，气坏了他们这帮运动少年。从村里考上县一中的路子也感受到了差距。临近高考，大家都人手一本红宝书背英语3500词，他们班有个女孩子竟然背巨厚的牛津词典，老师也专门给开小灶辅导。后来路子才知道人家要出国，那是他第一次知道雅思这个名词，也第一次知道原来高考不是所有人的必经之路。

紧张的高中生活和巨大的升学压力让学生们无暇顾及这些，埋头苦学就行了。但是对家长而言，投入才刚刚开始。父母都吃公家饭的独生子大强，自上高中起就成了全家的重心。体制内家长攀比严重，能考上一中刚实现父母阶段性的目标。按照规划，大强必须得考上矿业大学，回来子承父业，进煤矿做煤三代。高中时，大强母亲全程陪读，学校对面房子一个月1000元。2008年前后，他家一租就是4年，还专门请了老师一对一补英语。大强当时不以为意，十多年后上班了才明白，自己的出生已经胜过很多人。大强的同学亮坤非常聪明，高中3年玩了过来，高考也比大强高了10分，470多。这个分数够不上当年本省理科510分的二本线，但亮坤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也不以读书为重，索性让亮坤去了省会念大专。直到毕业回家很多年后，亮坤才意识到自己是一步错步步错。反观只考了460分的大强，他被父母逼着又复读了一年，可第二年依然没有考上。家里急得要命，不管怎么样必须得是个本科，把大强送进了珠海一所昂贵的三本。也是在这所学校里，大强成了班上最穷的人。

从同一所县一中考出来的孩子，很难说能力智力上有什么明显差距，但家里的经济条件乃至家长的眼界却会最终影响孩子的选择。微微父母对选专业一窍不通，任由他自己填了那年最热

们的医学专业。结果魏巍高考540多，高出那年一本线50分，却最终滑档去了广东一所二本院校，哪怕是选厦门大学的工科都能一下被录取。每每提起此事，魏巍潜伏着不甘。他有个同学成绩还不如他，奈何人家父母是高中老师，对报志愿很有经验，最终被一所985提档录取。同样在报志愿上吃亏的还有陆子。2012年报大学，陆子家里连电脑都没有，自己一个人跑去镇上的网吧填报。家里给他的唯一忠告是，千万别选北上广，那里花销大，咱供不起。陆子父母一辈子在农村生活，父亲打点零工，母亲务农，谁也没有升学经验给到他。陆子选彩票一样各类志愿广撒网，最终心仪的专业全部落选，被调剂去了冷门的法医专业。父母是将军，孩子是冲锋陷阵的士兵，没有家长规划，可不就是无头苍蝇一样。陆子吐槽这场命运的赌博。他的同学里有在父母的指点下报了电力大学，一毕业就回到县里上班，轻松又高薪。大强的同学里大部分也都选了矿大、油大、电大等国企、央企定向招生的专业，他们毕业后的出路早有父母安排妥当。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的故事。

据教育部门公开的历年高考数据推算，能考上大学意味着你已经打败了 70% 的同龄人。但是对于县一中的孩子们来说，即便翻越了中考高考的万重山后，他们面前还横着一道鸿沟。正如那句话，金榜题名之后，世界的参差才被放大。大学里没有老师带路，远离家长管束，需要怎么做全靠自己。在山西老家的县城里，体制内出身的大强也算是小康阶层。

但来珠海读了学费每年20000多的三本后，他发现全班属他最穷。同学里有乳品集团二把手的公子，有世界500强企业高管的孩子，不少人都是开车上学，周末聚会也全约在澳门，而且还没毕业，学校合作的海外院校就接踵而至。一年几十万的研究生学费，几乎所有人都报了名。大强想去最便宜的澳门城市大学，但他爸发话说要读就买不起房给他结婚，逼得他老老实实考研去了。研究生学校在边疆，生源不是很好，大强又成了宿舍里唯一一个大款。几年之间的大起大落让他无法找清自己的定位，迷茫感也一直延伸到他毕业。按部就班的，大强决定回家。

木子身为农村娃仅有的优势也被碾碎。为了拼学业，他很少下地去干农活，未见得能认全五谷，而大城市的同学们居然认识，人家初高中就有社会实践课，啥都学。从县一中考上大学，鲁子反倒自卑起来了。他发现城里的同学真是见识广博，一问就是高中合唱团的，街舞社的，而他什么也不会，一个社团也没有报，别人邀请他第一反应就是拒绝。家庭比不上，学习也卷不过，小城市的人杰最终成了大城市的背景板，或许是每一个小镇做题家需要面对的。但县城教育资源匮乏还有更深一层的影响，路子对未来毫无规划，快毕业了他才知道什么是春招秋招，可也早错过了时机。我以前是觉得有差距，从不觉得这是命。参加了工作之后，路子才意识到很多东西从出生开始就抹不平。读了五年法医专业，路子能选的路基本只有一条，考公。他花了三年时间全国巡考，哪里有编制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最终路子在距离晋北老家300公里的单位上了岸，但来到单位报道才发现，同事们大多是体制内的二代三代和经商家族，他在这里依旧是最透明的那个。去年单位新进来一个后辈，开着家里送的上岸里蒙迪欧来上班，路子突然感觉自己被一种无力感打败。那是他的梦中情车，落地价大约20万，攒了好几年还没攒够人家的起点，他奋斗的意志坍塌了。

事实上，小县城里信奉的只有一种精英主义，那就是继承父母衣钵，走上体制内的老路。他们依托着父辈们积累的资源和人脉，在熟人社会里过上如鱼得水的生活，两代人再全力托举下一代，完成精英内循环。大强考研选择自动化专业，煤炭方向，一回来直接按指标进了父亲单位，高学历，专业对口，年轻人，男性，他进去就是副科待遇，比单位勤勤恳恳干了多年的老员工强。反观他的同窗亮坤，大专毕业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医疗销售，业绩好时也能月薪过万，那时他不过才20出头。听着体制内同学们哭穷，工资2-3千，亮坤信以为真，有时还瞧不上人家的稳定。直到如今30多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他才领悟到自己的学历和工作在老家眼里根本算不上体面。魏巍则深知，如果回到家乡，他的人生道路大概率会和亮坤相似。为了弥补滑档的遗憾，他一进大学就决定考研，如愿考上了暨南，一雪前耻。研究生毕业时，他又凭着学校丰富的华侨资源拿到了外派名额，去到泰国一所大学成了汉语老师，就是当年他在现役中觉得遥不可攀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县中的衰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陆子早在十多年前就发现了一中下坡苗头的。中考后报名县一中时，有所私立中学和一中只差一个字，后来他才知道很多好苗子都去了那边，因为管得更严，老师更上心，只不过收费更贵。陆子思来想去拒绝了，一学期五六千的学费，他不忍朝家里开口。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已经渗透进教育领域，吸走了原本属于县中的优质资源。曾有学者调研过国内 AB 两所精英大学的生源，2013年这两所学校的新生里仅有五分之一来自县级高中，而来自市级高中的是他们的三倍还多。但被劫走的又岂止是县中的孩子，其实要往回追溯，乡镇初中也不行了。朵朵在小镇读初二，上次的期末考试考了年级第二名，638分。每当别人夸朵朵学习好省心时，她妈妈总忧心忡忡，这分数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个好高中。城市里的择校风早就刮进了县城和农村，家里条件稍微好些的年轻父母都会花几万把孩子送进师资更强的私立学校，相当于买了一张读市里高中的入场券，为的是不让孩子再走自己当年的老路。留在县中的学生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彻底不学的直接飘在二三百分，中考无望，学一点的也有断崖式分差。朵朵就和第一名差了30多，他后面的第三名则和他差了50多分，一直到第十名差距能拉开200分。原本朵妈还犹豫，县里上学有不要钱的特招班，家里供着不吃力。但前段时间路过市里时，朵妈发现市里学校的跑道是塑胶的，比县中的红砂石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还有老师，镇上的老师连上英语课也都是土话，这让她下定了决心，明年一定要给孩子送到市里。

2018年，阿龙老家的县城升级为区，并入了市区管理，这导致一批优秀生源流入了市里的一中、二中，县中成了当地次一流学生的归宿。去年，阿龙刷抖音看到母校的喜报，发现考上双一流的只有20多个，达线率高了，但是重本率没以前多了。当年同学考上清华时，校门口拉横幅、吹拱门、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令人心虚不已。学校对面那个文庙还在，但香火一年不如一年，一中也确实如此，一代不如一代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众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如今的县城一中已经没有了当初风光。教育的公平是底线公平，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有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希望所有的生命都被赋予选择的权利。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市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得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
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见面相互问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0: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痰，胡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
0: 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2: 说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2: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3: 同意。
2: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4: 陈功郎，你快点。
1: 好。
5: 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避让其他人，
5: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6: 过马路走斑马线。
5: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1: 我们过去看看吧。
6: 奶奶，您怎么了？
7: 别痛呀。
5: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6: 奶奶，走慢点。
5: 奶奶，您小心点儿。
8: 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9: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

0: 哎，金乖。
1: 爸爸，您辛苦了。爸爸，去洗手吃饭了。
0: 好。
1: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2: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认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认课的路线，以点带面。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4: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5: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6: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5: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3: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7: 我朝天上，我朝天，
3: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5: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8: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5: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3: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9: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3: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0: 我叫振宇。
11: 我叫小芳。
10: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1: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0: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2: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1: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0: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1: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0: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1: 冬天，我听见白鹭呼翅的声音。
13: 感谢母亲河，
14: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天
1: 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

0: 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4: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6: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0: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1: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

0: 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2: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3: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5: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档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自身灾害的发生。
1: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6: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7: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8: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7: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9: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0: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1: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0: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 赣州寻乌县贵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2: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

0: 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防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2: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3: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4: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3: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5: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3: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5: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3: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6: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园区，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7: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9: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0: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1: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0: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1: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2: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11: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

0: 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0: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风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加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2: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0: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3: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4: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3: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麻陈芳慧摘得金牌。
4: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4: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

0: 傍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4: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1: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表弟是观众们气
14: 呀。
13: 观众眼圆心连着心呐，
1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这一回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哎呀，不对吧，大哥，
1: 你这别再买的吧。
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 哦，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这死五
4: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都五位。
5: 不笑怎么笑？再笑加钱。
6: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岗，狼有难时路搭救，路有难时狼躲藏，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意狼。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近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正在连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天一上来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西河大鼓郑燕老师演唱的《打黄狼》。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晓得该是无双，进前门听不进的鹅鸭乱叫，说半天书

得了三七王，名叫韩信，在那九里山大战了一场，出霸王，力逼着霸王文宝剑，霸王一死命丧乌江。汉高祖十八的汗马功劳他全不念，这就叫敌国灭，谋士亡，飞鸟尽，梁公藏，狡兔死，走狗烹。他把一位韩信就杀死在未央。要叫我说呀，顺顺当当你在地下躺，别等着我抓耳挠腮扯你的衣裳，好说好道的把你吃了，这是面子事儿。要等着我一抓挠，咱们就耽误交情了。公子你在地下躺，把爪子一刀，我就把你开了膛。

0: 敬你的母，你容我辞别辞别家中的爹娘。郎啊，我跟你商量商量，你晚吃会儿行吗？你容我辞别辞别家中的二老爹娘，然后再吃，行吗？
1: 嗯，黄郎说那还差不多，是不是？总得讲的良心，要不念其救命之恩，连等都不等着，快点跪地磕头吧。白脸儿郎就在一旁等，赛表公子扶横长，公子跪在尘埃底，眼望着家乡，眼泪汪汪，哭了一声爹。

我进京去赶考啊，得了想在那半路途中而被狼伤。公子正然来到面，在旁边蹦过来了白脸狼，他的前爪搭在公子的肩膀头上，他的后腿一抬腰。

黄王吓得啊，得得的大战，他那浑身大战死筛糠。说公子啊，方才见说的本是玩笑话，是什么的胆量强不强？公子的胆量不中用，小白脸吓了一个拉渣慌。公子啊，你听听那旁鸟枪响，打围的猎户快来到这方，你急忙打开你的树箱盖，我倒在了里边栽苍苍。什么栽苍苍？公子说，我把你藏在了树箱内，怕的是打围的过去再把我的命伤。黄狼摇头说，是不能够，大恩大德我记在心上。傅公子二次打开书箱杆，白脸狼把后腿一蹬，噗，窜进了书箱。傅公子二次盖好书箱杆，嘎巴巴三黄锁一把忙锁上，盖盖了书箱，他就高声喊，打围的猎户听端详，快个来吧，快来吧，书箱里进去了那么一只狼啊！打围的猎户往上闯，呼啦的一声围住了书箱。这个就说开鸟枪，那个就说砸书箱。众人等外边这一嚷，在那里边吓坏了白脸狼。黄狼吓得得得战，暗叫声自己的名字白脸狼。你好心好意把你救，你不该恩将仇报，要把人家伤。哎，错了就在错处里讲，我在里边撕文章扯衣裳，我啃书香，我看着个窟窿跑他娘。黄狼把主意安排定，在里边呲啊呲的撕文章，他的嘁哩喀巴的啃书香，啃了个窟窿，冰盘的脑袋一碰，啪，

0: 圈皮，忙捆好，打围的捆齐了，白脸狼伸手拉住傅公子，公子啊，来来来，到我们家煮一碗狼肉，你尝一尝，狼的肉可比着别的肉香。公子说，在下不吃狼的肉，我还要赶考奔汴梁。咱不说打围的羊肠去，再表公子赴杭场，压书的宝剑拿在手，唰唰唰，他把树皮刮一旁，抄起七寸毛竹管，在柳荫树上留十张，上写着山前没路，山后狼，狼弩皆白在山上，狼有难鹿打救，鹿有难狼躲藏，箭手乌鸦腾空起，姚灵见鹿栽了狼身上，鹿去寻找灵芝草，找来灵芝治狼伤，狼养了三天伤养好，他回头又把梅花鹿伤，看起来君子好比梅花鹿，小人好比白脸狼，众位不信您往世上看，那狼心狗肺不能够久长。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一段西河大鼓，由郑燕老师演唱的打黄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是听了一段唱的，那下面时间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来听一段说的。这是侯宝林、郭启儒两位相声前辈合说的一段三棒鼓，特别有意思，咱们来共同欣赏。
5: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6: 哎，地方大人多，
5: 哪样都是多的，
6: 是吗？
5: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一人一模样。
6: 这废话，怎么一个人一个模样呢？
5: 我就说这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是吧？这个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6: 还是的。
5: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
6: 了。哦，那谁还照相去？
5: 就是有一个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6: 也没听说怎么全一个模样的。
5: 是啊，这个，什么都是多的。
6: 啊，是啊，
5: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6: 啊？乐器啊，
5: 哎，
6: 那可多得很
5: 啊。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6: 是啊，
5: 你说什么吧？
6: 这我知道什么呀？
5: 啊，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
6: 哦，
5: 分多少样？
6: 艺术的形式啊，
5: 啊，
6: 那有多少种啊？
5: 是吗？
6: 啊，
5: 你就说一个戏，
6: 哎，
5: 分多少种戏？
6: 是啊，
5: 各种地方戏，
6: 哎，
5: 啊，一个戏一味儿，
6: 那是啊，
5: 这跟吃菜似的，
6: 哎，
5: 一菜一味儿，
6: 啊，
5: 他也有那厨子做出菜来，
6: 啊，
5: 全一味儿，
6: 啊，全分不出来，
5: 那他手艺差是吧？啊，戏也这样，
6: 是啊，
5: 一个戏啊一种调，
6: 当然了，
5: 是不是？
6: 哎，
5: 京戏是京戏调，
6: 是啊。
5: 平戏是平戏调，
6: 哎，
5: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6: 对啊，
5: 平戏嘛，再早叫烙子，
6: 是啊，
5: 烙子不是北京的，
6: 是唐山烙子，
5: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6: 对，分那么两种，
5: 哎，北京没烙子，
6: 对了，啊，没烙子，
5: 没有这个剧种，
6: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5: 莲花烙，
6: 哎，莲花烙有，
5: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6: 是吗？
5: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6: 哎，

0: 板，
1: 对，
0: 嗯，七块板，
1: 是啊，
0: 是吧？
1: 哎，
0: 一人唱一段故事，
1: 对，
0: 慢慢发展，两个人唱，
1: 是啊，
0: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1: 哎，
0: 一人表演一个，
1: 哎，
0: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个人表演，
1: 对，
0: 啊，这一段里边有四个人物，
1: 怎么样啊？
0: 两个人呢，赶，
1: 哦，
0: 前面我来这个，来这个，张三、李四，
1: 嗯。
0: 后边还有俩呢，
1: 怎么样啊？
0: 朱五、杨六，
1: 嗯，
0: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
1: 嗯、你瞧，
0: 来回赶，
1: 哎，赶着唱。
0: 后来啊，偏人，
1: 哦，
0: 四人在一块演，
1: 是，
0: 四人四个角色，
1: 那是就行了，
0: 扮演四个人物，
1: 哎，人多了，
0: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1: 哦，
0: 舞蹈
1: 身段，
0: 哎，简单、啊，
1: 哎，
0: 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1: 是啊，
0: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1: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0: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1: 是啊，
0: 一种叫地秧歌。
1: 哎，地秧就是不辞高跷，
0: 哎，那也叫地蹦子，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1: 哎，蹦蹦戏，
0: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1: 是啊，
0: 是吧？
1: 哎，
0: 蹦蹦戏吗？
1: 啊，
0: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1: 那、
0: 啊、
1: 是吧、啊？那么蹦啊，
0: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
1: 嗯
0: 嗯，一会儿鞋开烂怎么？
1: 嗯，是那么讲吗？
0: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1: 嗯，
0: 我个人认为，
1: 哦，
0: 我代表我自己，
1: 啊、
0: 我不代表您，
1: 这
0: 就说这
1: 个、没说呀，
0: 就说这个意思，
1: 嗯
0: 啊，蹦蹦戏
1: 是啊，
0: 现在叫做评剧，
1: 哎，评剧了，
0: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1: 不一样喽，
0: 大有进步，
1: 是喽，
0: 音乐上改革，
1: 哎，
0: 剧本上修改，
1: 是啊。
0: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1: 哎，腔调也不同了
0: 啊，
1: 嗯，
0: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1: 是啊，
0: 越来越美化，
1: 哎，
0: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呀、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1: 哦，
0: 不能老是那调了，
1: 是啊，
0: 再早上那个调子太简单，
1: 哎，
0: 最早我听过有花莲坊，
1: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0: 那个调可简单，
1: 哦。
0: 唱刘公案
1: 是啊，
0: 他去那个黄爱院
1: 啊，怎么个调子？
0: 唱出来这味儿，
1: 你瞧一瞧。
0: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琉璃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想那们乡下的人，一不牵粮，那们二不牵草，过路的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1: 就这味儿啊，
0: 啊，
1: 嗯、
0: 这味儿多简单，
1: 哎，老调的，
0: 老调，
1: 啊，
0: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1: 白玉霜那个调子就好听了，
0: 比这好听的都美啊，
1: 优、哎、雅。
0: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啊。
1: 嗯，
0: 白玉霜，
1: 白玉霜
0: 是吧？白玉霜据说比那个力士香皂还好。
1: 哎
0: 啊，
1: 姨子哈，
0: 不香皂
1: 什么香皂啊？
0: 香皂也有白玉霜。
1: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0: 名演员。
1: 哎，艺名叫白玉霜，
0: 白玉霜。
1: 嗯，
0: 那个调子就好听。
1: 是啊，
0: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1: 哦。
0: 唱出这味儿，
1: 怎么调呢？
0: 比如说那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1: 哦，
0: 你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1: 嗯，
0: 他一看这很难过
1: 哦，
0: 一看呀，今

0: 孟三姐亲到此，足见情深。
1: 原来有两下子、
0: 啊，哎，什么话呢？
1: 你看，那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0: 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1: 接不上了。
0: 哎，这要给你啊缝句腿儿。
1: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0: 哎，这没不严肃啊？
1: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0: 啊。
1: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心里很难过的。
0: 是啊。
1: 您这劲儿，这笑话心儿的就过来了，那这差点，
0: 哎呦，
1: 是吧？
0: 这个表情差一点，
1: 哎，他不能跟前面似的。
0: 这话对，
1: 是不是？
0: 哎，您接着唱，
1: 你本是宦门。

0: 你乐了。
1: 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2: 听你唱的好啊
1: 啊，
2: 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
1: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2: 好听啊。嗯，
1: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2: 是啊
1: 啊，
2: 哎，
1: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2: 是吗？
1: 哪样还都好。
2: 哎，
1: 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2: 是喽
1: 啊。
2: 哎，
1: 今天培养演员
2: 是
1: 今天才能这样好。
2: 哎，
1: 在我小的时候，
2: 嗯，
1: 这个剧种啊
2: 怎么样
1: 最倒霉。
2: 哦，
1: 大剧场人家不接。
2: 是啊，
1: 也就是在庙会上
2: 赶庙
1: 啊，赶庙会啊，天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2: 是啊，
1: 我小时候那阵听那阵可戏也太简单了。
2: 没有这么多的戏呀、啊、
1: 演员也没那么多。
2: 是啊，
1: 那就小戏儿。
2: 哎，
1: 嗯，老门开旁啊。
2: 对，
1: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2: 老门开旁，
1: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2: 哦，
1: 因为这有锁呢，热闹。
2: 哦，
1: 好把人都请来。
2: 是啊，
1: 就为这个意思。
2: 对，
1: 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2: 怎么？
1: 那单有资方。
2: 哦，还有资方。
1: 哎，资方那拴班的嘛。
2: 哦，
1: 他有钱呢。
2: 是啊。
1: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2: 哎，
1: 弄点大板子。
2: 哦，
1: 搭台用啊。
2: 是啊。
1: 啊，还有个布棚。
2: 对呀、啊、
1: 买行头。
2: 嗯，
1: 围个布圈。
2: 哎，
1: 外边还有电网。
2: 电网
1: 有那绳子网。
2: 那绳子网啊，
1: 怕人往里钻上。
2: 那怎么是电网了呢？
1: 那就是没电呢。
2: 哎，这绳子也不扩电。
1: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2: 对，
1: 是不是？
2: 哎，
1: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2: 哦，
1: 他不培养演员好好这长能耐。
2: 是啊，
1: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2: 可不是吗？
1: 那把门的，
2: 嗯，
1: 厉害着呢，
2: 嗯，
1: 进去就得给钱。
2: 那是啊，
1: 零打钱，
2: 还零打钱。
1: 哎，那点说呀，一分钱一段。
2: 哦，
1: 一分钱一段。
2: 嗯，
1: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2: 哎，一分钱一段啊。
1: 嗯，
2: 不就花一分钱吗？
1: 我老要钱呢。
2: 老要
1: 啊、嗯、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2: 干嘛
1: 要钱了
2: 啊、哦、一蹦蹦蹦就要钱
1: 啊、嗯，就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2: 啊，
1: 过来边蹦蹦蹦
2: 啊。是啊，
1: 哎，就那个意思。
2: 哎，就那个味儿。
1: 哎，蹦蹦蹦要钱了，
2: 蹦蹦蹦就要钱。
1: 哎，
2: 好嘛，
1: 门口站俩人那喊，
2: 嗯，
1: 看戏吧看戏吧，要三爷那个磨肥了，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2: 哦，五分，
1: 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2: 哦，
1: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2: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1: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破篓领打钱。
2: 哦，那就是了。
1: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我这儿唱戏呢，
2: 怎么样？
1: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2: 嗯，
1: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2: 嗯，
1: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2: 哦，
1: 我请客。
2: 你请？
1: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2: 哎，五分。
1: 那老太太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2: 哎，
1: 到门这，哎，五分钱一位啊。
2: 嗯，
1: 俩人给一毛啊。
2: 瞧去。
1: 好，里边找座。
2: 嗯，
1: 里边拿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哎，这儿坐您呢。
2: 哎，
1: 请坐您。五毛一位。
2: 不，
1: 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2: 嗯
1: 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嗯，那什么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2: 嚯，
1: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2: 嗯，
1: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2: 那要听啊，
1: 您这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2: 是啊，
1: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2: 嘿，
1: 好家伙。
2: 嗯，
1: 那坐这儿这么贵呢啊，
2: 是不见。
1: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2: 嗯，
1: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2: 那怎么样？
1: 那位接过去。好，您啊，这给钱了，这收钱。
2: 虎就愣抢过去了。
1: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2: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1: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2: 怎么解心宽？
1: 嫂子，
2: 哎，干嘛唉声叹气的？
1: 要说也不贵。
2: 哦，不贵。
1: 昨儿我们老二啊 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2: 嗯，
1: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2: 嗯，
1: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2: 嗯，
1: 不多呀、啊、
2: 嗯，不多，
1: 得了，这当然今儿我生日
2: 啊，这儿过生日了，
1: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2: 走嘛，
1: 这还不算完呢，
2: 怎么样啊，
1: 台上那儿唱
2: 唱什么，
1: 一唱就给打鼓了，
2: 嗯，
1: 一打鼓就给要钱了，
2: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啊，
1: 老伴开旁，
2: 哦，
1: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2: 嗯，
1: 要钱的来了，
2: 是啊，
0: 嘿戏，这儿唱一毛，这儿唱五分，
2: 嗯，
0: 掏钱吧老太太，
1: 一进门就给钱了，
2: 嗯，
1: 是啊，那门前的呢跟我们两码事啊，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2: 嗯，
1: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2: 全两码事，
1: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2: 嗯，
1: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钱的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劲的呢，
2: 嗯，
1: 老太太一想给吧，
2: 哎，
1: 好家伙，
2: 嘿，
1: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2: 那是啊，
1: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2: 一毛钱，
1: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2: 嗯，一块二，
1: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2: 哦，
1: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再把那小老妹儿啊提上一提呀、啊，蹦蹦蹦，
0: 哎，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这儿给两毛，
1: 掏钱吧，老太太。
2: 哟，
1: 什么要要啊？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劲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2: 好嘛，
1: 是啊，老妹儿还没出来呢，就一块三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2: 好，
1: 再给一毛。要完钱，
2: 哎，怎么样？
1: 台上接着唱，
2: 啊、哦，接着唱。
1: 小老妹儿在上房啊，打扫尘土吧，您呢？蹦蹦蹦，
2: 又来了。
0: 来唱五，
2: 嗯，
0: 来唱五分，
2: 嗯，
0: 掏钱吧，老太太。
1: 怎么没完了？前后台四十多人阻止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2: 嗯，
1: 好家伙，再给一毛，啊。我这一块四了
2: 啊，
1: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您也不在乎。
2: 嗯，
1: 咱扫尘土了。
2: 是喽。
1: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2: 嗯。
1: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2: 好
1: 啊。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2: 哦，才出来唱。
1: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套间屋里。蹦蹦蹦，
2: 得，
1: 老太太听，
2: 嗯，
1: 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2: 不听了，
1: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2: 嗯，
1: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2: 怎么会不让走啊？
1: 给拦住了，
2: 嗯，
1: 老太太别走，您俩给完钱再走啊，
2: 嗯，
1: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2: 哦，
1: 老太太说好嘞，
2: 嗯，
1: 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2: 哦，
1: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2: 好嘛，
1: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2: 哎，
1: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梆梆梆啊，就花了一块五啊。
2: 嗯，
1: 你看没有，我这还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2: 怎么
1: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2: 哦，破片。
1: 短一块啊，
2: 嗯，
1: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带我就还一块六了，
2: 嗯，
1: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2: 嗯，换去，
1: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2: 嗯，
1: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2: 嗯，
1: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2: 这
1: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2: 又给送了一毛钱。
1: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2: 好嘛，正赶上。
1: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2: 嗯，
1: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2: 哦，
1: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儿，后边过来一卖炭的。
2: 嗯，
1: 一打那鼓，嘣嘣，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了，
2: 吓出毛病来了。
3: 跟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三棒鼓》。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邀您，咱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有群众反映，双福六小校门两侧区域遇到雨天是一片泥泞道路，通行既不方便也容易摔倒。面对群众的诉求，当地会如何解决呢？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五月中旬，有群众反映，双福六小校门两侧区域是一片泥泞道路，遇到雨天，师生、家长和市民通行既不方便也容易摔倒。面对群众的诉求，当地会如何解决呢？一起来关注。五月中旬，记者接到反映后，立即来到双福六小进行走访。只见校门两侧布满杂草，还停放着一些私家车和挖掘机。有市民告诉记者，双福六小自2023年投用以来，两侧道路就是这个样子。遇上雨天，泥土被雨水浸泡成烂泥塘，淤泥沾满鞋袜，晴天则尘土飞扬，接送孩子的家长苦不堪言。此外，该路段紧邻车行道路，学生只能在泥路与机动车道间穿插通行，上下学高峰人车混杂，存在安全隐患。
1: 下雨都满坡，啥子都往公路上泼，那天到大雨全是红蓝蓝一条河，
2: 反正没有好过那一种。经常娃儿都要遭拐那个，好明显哦。那放学的量好大嘛，这娃儿又好娃儿。
3: 下雨的人
2: 那全是泥巴，
3: 什么是泥巴？
0: 记者即刻联系到了双福街道，了解路面整改计划。工作人员表示，双福六小原本和校外的双凤路是同步规划建设的，但由于多种因素，校外道路一直没有建设。考虑到师生市民出行安全，街道将尽快筹集资金对该路面进行处理。过去快两个月了，记者再次来到此地，发现原有泥沙路基进行了清理夯实，取而代之的是 1.5 米宽的专用人行道。平整防滑的步道告别了泥泞打滑难题，同时步道两侧还栽种了绿植，校外环境和通行安全一并得到解决。最欣慰的莫过于广大家长了。
4: 现在改建之后，那个路况那个整体道路通畅啊，对那个娃娃出行呢也安全了，但是作为家长还是表示非常的感谢。